0: 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老朋友，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早晨的8点钟到明天早间8点钟，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在阳光的助力下，大连市的气温开始出现回升。大连市区今天的最低气温20度，那么各地最高气温大多在26度附近。目前来看呢，周五和周六的天气也都非常不错，在西南风缓缓的吹拂下，市区的气温将会在明天包括在周六都会保持在26到28度之间，非常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不过在这个时节，紫外线的辐射依然较强，也提醒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和补水。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早上好啊，生活家们，我是您的营养搭子，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美好生活家宁宁，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美好生活家。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是教师节。这个日子呢，属于一群人站在讲台上，伏在办公桌前，用声音和粉笔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老师这个职业啊，很特别，站着的时候多，说话多，久坐批改作业多。其实从工作压力这个角度来说呢，压力也非常大。很多老师呢，常年也会说嗓子不舒服啊，颈椎不舒服啊，胃也不太舒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精力给了学生，把自己的身体可能就排在了后边。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做一件特别的事儿，给所有的老师呢送上一份餐桌上的敬意。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特别安排一个环节，主要是从老师从嗓子啊到我们的肠胃的健康方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份专属的菜单。其实在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既要送给那一些在岗的老师，可能现在已经开启，哇，已经第一节课开始了哈，实际上呢还有一份祝福我们要再留给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把敬意送给这个群体。这也是我们此时此刻在收听故事的一群人，就是他们已经走下了讲台，把青春留给了三尺讲台，然后现在呢也在享受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那就是那一些已经退休的老师们。我记得在我们的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我跟一位小学的优秀教师哈，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交流的比较多，有时候他也会给我发信息咨询一些营养啊健康方面的问题，有时候还会保留这种职业的习惯，然后跟我来讲一讲不同的孩子，尤其是因为知道我有两个宝宝哈，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作为家长应该关注的那一些话题。当然，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一些老师，不管是在岗的这些老师们，还是现在已经享受到退休生活的这些老师们。我想在这一天，一定有一群人不约而同的会想起您。要感谢您曾经站在那讲台上，然后呢，让很多学生感受了一份

好啦，这里是美好生活家，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刚刚还看到了我们社群当中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宁宁的小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的公屏上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我们的生活家说，我身边很多朋友其实都是老师哈。在今天您可能也会想起那一些或者那一个在您成长历程当中深刻影响到您的人。我想到的就是我曾经的一位高中的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啊，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我在学生时期的至暗时刻。然后他呢在我的试卷上写了一句话，到今天依然是鼓励着我，就是李白的那一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就由此呢在今天让我想起曾经那一句著名的教育名言，说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谢谢您老师。

0: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好吧，来看一看今天大家的早餐都吃了什么，然后今天呢有没有给家里的教师伙伴们准备早餐的生活家吗？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在职的老师已经开启了忙碌一天的工作了，所以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哈。也欢迎大家在社群当中把祝福我们共同送出来吧。来看一下江雪先在早餐环节当中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哎呀，昨天去看了一下鱼罐头，含钠量都挺高的，想问我买的是什么样的青鱼罐头，还有沙丁鱼的罐头。从海鲜制品这个角度来说，哈，很难它做到钠含量很低，因为本身呢，尤其是再制品，本身呢海产品的钠含量，它天然的钠含量它就比较高，然后呢，再加上如果它要做成罐头制品。”

品，它肯定还要调味儿，所以盐呢，还有要去腥，糖啊，它可能都会稍高一些。所以在买鱼罐头的时候，我几个建议哈。第一个呢，其实所有的这个鱼啊，我们市面上常见的，你就会发现它罐头当中呢会有不同的标示，水浸的会比油浸的会比调味钠含量要低一些，但是水浸的呢，它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挑鱼的，所以从水浸这个品种来说呢，可能金枪鱼会比较多一些，然后青鱼呢也有水浸的，但这种呢就得需要您到网络上去找一找了。我们市面上大多数哈，在大连大小超市我也都有逛过，大多的青鱼罐头都是茄汁的或者是红烧味的。那么沙丁鱼罐头呢，水浸的相对来说也是相对比较少的，茄汁的会比较多，所以在茄汁的这些罐头当中呢，你统合选择一个钠含量比较低的。什么叫做罐头当中钠含量比较低的呢？比如说同样这一排当中有三四个品牌都是沙丁鱼罐头，都是茄汁青鱼罐头，那你就去看它每100克当中钠含量各自是多少，还有看一个蛋白质含量，它真的有不同哈。蛋白质主要是取决于它选取的鱼的部位，还有固形物的含量，主要是鱼当中有多少固形物，蛋白质含量高的它的固形物肯定就高嘛，然后如果含量相对来说低一些的，固形物含量就会少嘛，同样价格之下，那肯定含选一个蛋白质含量高的，钠含量相对比较低的。我买过的罐头当中钠含量最高的可能能达到1000毫克左右，然后钠含量相对比较低的，从茄汁的这个罐头当中500毫克左右的也是有的。这个就是大家去看一看，你不能追求绝对的说哎呀它一定是要极低钠，这个是很难的哈。有人说啊，说低钠的产品啊到底什么叫低钠？我觉得如果说是一个鱼罐头，它能控制在400最好是300毫克左右的钠，那就属于一个比较低钠的。当然从食品整个它可以标低钠食品，比如我昨天逛超市的时候，我会看到有很多那个现在的咸菜它都会标注说减盐淡盐，但是它还没有达到低钠的标准哈，基本上它的每100克当中钠含量都能在300左右，但是已经对于咸菜是动辄1000大几的钠含量已经做得很好了。真正的低钠食物，从固形食物来说应该是120毫克以下的钠才可以标称叫低钠，如果说是鱼罐头的话，我觉得300-400毫克左右的这个钠，每100克当中300-400毫克左右的钠，相对来说它那个口感就会比较清淡。然后另外呢，就是有时候你不要去一味的去追逐它，你可以在饮食的过程当中也注意一下，比如说在开一罐茄汁罐头的时候，我们搭配一点新鲜的绿色的蔬菜，吃一点全谷物，其实呢减少额外的钠的摄入也是可以的。看一下我们的小伙伴给我们发过来的，你看有一款罐头当中的钠的含量是600毫克，另外一个就是493毫克，而且493毫克的呢，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13，然后600毫克的呢，那个蛋白质是12.6，所以从这两个我不知道价格差别能有多大哈，但是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我就会选那个蛋白质含量高钠含量还低的这个产品了。再来关注一下青今天早上的早餐，今天是蒲烧鳗鱼啊。昨天刚说到这个营养价值比较不错的里边就有鳗鱼，今天早上就安排上了哈，行动力果然是好强。另外呢，吃了煎鸡蛋、杂面的馒头、麻椒、火龙果、椰味的奶咖和新乐的酸奶。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生活家一群当中大家的早餐，小仙子今天呢是拌酱牛肉，另外还有洋葱、胡萝卜、
菠菜和虾一起做了一个汤，但是呢它里边那个汤少菜多，虾也比较多哈，这个就有点像个炖菜，挺好的。然后另外说了没买奶，晚上补上。早晨吃的葡萄也是一个应季的水果。那么春天的笑容，早上有玉米，有鸡蛋，加了豆粉的奶，苹果、牛油果，还有呢就是酸奶。我看了一下，他说是一个品牌酸奶哈，这个品牌我不知道您买它这个特质是什么，看这个盒子感觉价格好像还挺贵的哈，我不知道它特点是什么。另外还办了一个花生米、圆葱、胡萝卜、芹菜的凉菜，美好的一天从早晨开始吧。梅子呢，今天依然是牛奶加即食麦片加煮鸡蛋，然后全麦粉的馒头、地瓜、秋葵、炖白菜、白豆腐干、粉条肉和桃。吃豆制品这件事儿，我觉得我们生活家关注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昨天呢，我那个午休时间回了趟家，因为家里老人身体最近这段时间不太好，然后中午我就飞行检查了一下，不做饭，天天就是提意见。我这种人其实在家庭当中特别讨厌啊，一直扮演着一种讨厌的角色。然后看了一下我爸爸妈妈，也都是70加以上的这个人了，他们两个的午餐，整体上我就给他们提了一点意见。昨天中午呢，因为现在下了大雨嘛，大连人就是做了点，他们两个人做了点自己手打的鲅鱼丸子，其实这个是很好的哈，从蛋白质也是非常好。然后另外呢吃了个凉拌菜，从主食这个角度来说呢，二米饭同时加了这个玉米，哎，这整体上都还是挺好。但是呢蛋白质实际上是不够的，我今天也会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从蛋白质这个角度来说呢，我妈妈就说哎呀，这个做饭呢，一天啊真的是好愁人呢，一天三顿，然后呢做完了之后啊，像尤其肉啊，家里人普遍都不怎么太喜欢吃，这可怎么办呢？觉得很愁哈。我说其实很好办，就是你把豆制品呢给加上。我妈妈说哎呀，我其实我们家经常吃豆制品，说经常吃豆制品哈，你听这个经常，哎，你就往下问。我说经常你是天天吃吗？我说我看看冰箱里都有多少豆制品。我妈说我三天两头吃豆制品，你看一下子就问出频次来了，他们两到三天会吃一次豆制品。我说妈妈，这个豆制品吃的这个频次太低了。那从目前他们俩这个饮食最好天天都有豆制品，尤其是当家里有一个人，因为这个肠胃呀、消化功能啊，然后卧床啊，他本身吃肉啊，他就感觉明显的他不是很好消化，他吃不下的时候，这时候豆制品对于他们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说就至少啊咱天天都得吃点豆制品，如果天天去买豆腐觉得很麻烦的话，那我们就去买那个盒装的豆腐，就现在有很多巴氏杀菌的豆腐，一盒装，然后呢它可以放15天，有的甚至能放21天，放在冰箱冷藏是比较不错的吃豆制品的方式。另外还有豆皮儿，然后豆粉，另外像那个冻豆腐这一些，在我们的餐食当中尽量都加上。我们的生活家做得非常非常不错哈。家晨今天是青红椒豆腐干，你看又有豆腐了，然后香菇炖肉、油饼、鸡蛋和新乐的牛奶。各位生活家，您的早餐都吃了什么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社群，还有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用文字的方式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然后青海说，我的搭子哈，就是早上睡够了起来，进厨房就开始指点江山挑毛病，不动手就是动口。那看来您就是一个很好脾气的人，所以有时候你也可以委婉的表达一下啊，比如说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哎呀你看你真是哈君子动口不动手啊。实际上呢真的是要对家里安排一日三餐的人啊表达了一下我们由衷的感谢，因为我也是在自己的小家庭当中是那个做饭的人，所以我知道就是做饭这件事儿，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就讲到鼓励男性下厨房呢？一方面呢下厨房它是个体力的活动，同时也鼓励比如说有很多老有人群，从咱们老年健康这个角度来说呢，第一个是要减盐控油，然后控糖的话，那我们肯定
尽量鼓励大家在家里吃饭。第二个呢，鼓励如果说有能力的话，还是尽量自己做饭，因为在做饭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一个轻体力的甚至中等体力的活动哈，同时呢，它其实动员你的思考。每一餐饭，我觉得每一个做饭的人，你都体会到绞尽脑汁的这种痛苦吧。实际上绞尽脑汁的时候，其实是在锻炼我们大脑的时候，包括从买菜开始，你就在想，就像买衣服一样，我觉得买菜它有时候真的很像买衣服。首先你得了解一下我家里存货有什么，冰箱里的绿叶菜还有没有，家里常态储备的什么土豆啊、地瓜呀、洋葱啊、葱姜蒜啊，这些调味料还有没有，那我要做补给。那么第二呢，我要考虑到搭配的问题。你看家里老的小的，然后大家各自营养的需求不一样，我还得考虑一下绿叶菜我要怎么搭配，肉我是不是要换着吃。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统合以及我们开动自己主动思考的过程。当然虽然经过我这样一包装，大家就会觉得说做饭真的是哎呀就是一人一集哈，但是对于这个真正你是指吃饭坐等吃饭的人，我觉得有时候也得有一点主动的意识。第一个呢，是不要学我们总是什么也不做，然后这个背着手到厨房巡视一圈挑毛病，那你会让本身人做饭的人就是对家里人的大爱，然后让人感觉很委屈。第二是能动手的时候还是要主动参与一下，其实生活的乐趣家的乐趣可能就会在洗手一起做羹汤之间啊，起日子嘛，过日子嘛，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一起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个过程当中，乐趣就是这样一点点互动出来的。

0: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好啦，我们要知己知家知天下。今天我们为大家梳理的是本周全球视野的健康生活领域的最新研究资讯，精挑细选了六条，都是来自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和机构的，所以我们一起来梳理和关注一下。第一条呢，来自于《自然衰老》杂志。热量限制为什么能够延缓衰老呢？一项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衰老》上的研究给出了新的答案。研究团队对参与临床实验的人群进行了血浆蛋白质组学分析。那么这一些参与者在两年内平均实现了14%的热量限制，那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就是吃到了一个七八分饱哈。结果发现呢，热量限制显著降低了体内的一种蛋白的水平，而这种蛋白的水平是免疫系统当中一种关键炎症信号分子，在衰老的过程当中它会明显的升高。通俗的讲，热量限制是通过抑制一条关键炎症通路，减轻了与衰老相关的慢性炎症。研究还发现呢，一种与长寿相关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也能降低这种捣乱分子的水平。那么这一项研究首次在人体当中揭示了热量限制抗炎的具体分子机制，为少吃点更健康提供了扎实的科学依据。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传统的养生智慧现在也得到了现代科学的科学依据的支持。就是很早之前我讲说，养小朋友在养育的过程当中秉承老人的一句话，这个老话是有智慧的，若想小儿安，三分饥与寒。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这样。近两年虽然我们在各种各样的研究当中，我们会看到什么8+16啊，或者是5+2啊等等，控制我们饮食轻断食这样的方式。但实际上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有多少人能够持之以恒地把它坚持下来？莫不如在每一餐当中，你都可以小小的去修炼一下，就是吃到刚刚好的时候放下筷子，放下也是一种智慧，同时呢，也为我们的身体汲取了一定的健康空间。好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研究，是关于我们的大脑健康的。昨天啊，我看到了一条信息啊，这条信息呢，其实让我感觉还是有一点惊心动魄的。这信息讲的什么？

0: 那说韩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10%啊，也就10个人当中可能会有1个人就出现了认知系统功能衰减的这样的情况，就是未来他们阿尔茨海默症的患病率会比较高。回过头我们说阿尔茨海默症呢，实际上它现在诱发它的原因尚不明确，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研究的不断推进哈，去寻找控制它的真相。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生活方式的锻炼我们该有还是要有的。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刊发了一项重要的研究，探讨了 MAN 的饮食，也就是我们说的健脑饮食，和老年人认知功能变化的关系。MAN 的饮食是地中海饮食和德叔饮食的一个结合体。那么它特别强调什么呢？特别强调绿叶蔬菜，请注意啊，是绿叶蔬菜，还有浆果、坚果、全谷物、鱼类、禽类和橄榄油的摄入。其实橄榄油的摄入，每一次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它不光通指橄榄油，是这一个 Omega 9系油酸代表的油脂的摄入，包括什么茶籽油啊，然后牛油果油啊，菜籽油啊，橄榄油啊，它们几个都是一挂的哈。同时呢，在慢的饮食当中呢，还有一些限制摄入，比如说红肉，比如说黄油，就是饱和脂肪，比如说奶酪，也是可能考虑到饱和脂肪的问题，包括糕点和油炸食品。研究者对参与者进行了长期认知功能的追踪，结果显示坚持慢的饮食与认知功能衰退速度减缓是显著相关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坚持住慢的饮食和认知功能衰退的速度减慢是显著相关。吃什么，怎么吃，确实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健康。对于关注怎么吃才能预防老年痴呆的朋友来说，慢的饮食真的是我们值得认真了解的科学方案。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扫射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点5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

0: 宁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身边的老朋友，我们继续跟大家共同来刷一下资讯。第三条资讯呢，也跟我们今天早餐讲到的一个话题相关，就是对于我们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中老年的朋友来说呢，一定要注意日常生活当中豆制品的摄入。对于女性，每一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我总是要提醒一下，非常非常的重要。一方面呢，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好的蛋白质，另一方面呢，其实因为它里边有植物类雌激素嘛，所以对于女性，不管是你现在是中年女性，还是进入到像我这个年龄段40、56岁渐渐的开始进入到围绝经期的女性来说，包括进入到老年时期的这个女性，从生理年龄上的老年时期的这个女性来说哈，这个植物类雌激素我们在饮食当中有摄入的习惯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很有好处的。那么今天我们从另一个维度来拆解豆制品哈，它跟全年龄段人群还有相关，尤其是跟中老年朋友还有相关的，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比如说像血压这样的问题。一项发表在《营养预防与健康》上的汇总分析指出，较高的膳食大豆和豆类的摄入量和较低的高血压风险相关。研究人员汇总了多项研究的证据之后发现，豆制品的保护作用可能是多维度的。大豆异黄酮具有抗氧化和抗炎活性，豆类当中的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也有助于改变我们的血管功能和代谢的状态。这项研究为多吃豆制品有益于心血管健康提供了有力的循证证据。那今年其实在部长会议当中，我们有一位部长也提及到了嘛，说从现在我们全民健康这个角度来说，一定要干嘛，要增豆，要增奶，就是要多吃豆制品，要多喝奶。这个增豆和增奶不是意味着说啊，你天天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绝对的饮食主力吃哈，它肯定是有一个区间的。比如说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建议来说，每一天豆和豆制品的这个摄入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20到25克左右。但是如果你看像我刚刚说的我家庭的这种情况，家里的这个人呢，平常他吃肉吃的就比较少，动物性的食物呢他吃的不是很好，那么在优质蛋白质摄入方面它是有短板的。那么几个解决的路径，第一个路径就是如果说想通过饮食给他吃的话，那么就把豆制品给他翻番。比如说20到25克的大豆及其制品包括什么呢，它就大概相当于300到350毫升左右的豆浆，然后呢80克左右的北豆腐，120-130左右的这样的南豆腐，因为它水分含量高嘛，40克左右的豆干。好，那么什么叫做就是你可以更多的去吃呢，你可以翻番。比如说早餐的时候我喝了一杯豆浆，午餐的时候我拌点豆干，晚上的时候我可能稍微的炖一点豆腐，这样呢把全天的豆制品的量给它提升上来。当然了，喝豆浆和喝奶是不能互相替换的哈。你看喝豆浆，它虽然能补充一定的蛋白质，但是呢它的蛋白质含量还有就是它的钙质的含量是远低于我们的奶给我们提供的。所以有朋友说早餐我本来喝奶的，我现在喝豆浆了，我是不是就不喝奶了？是不可以的。但是每一天来一点豆腐豆浆，然后还有一个很好吃的就是吃点毛豆，你把它当成零食吃，不仅能够补充优质蛋白，还可以帮助你稳住血压。好了，既然讲到老友的饮食，我们接下来还来关注一下，就是对于很多我们的老友人群来说呢，可能有一些人是因为自己消化方式的原因，素的吃的越来越多，有一些人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包括素食现在好像也变成了流行，一直以来也是一个流行哈。但是对于老友人群，纯素食可能有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8月份的时候发表了一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健康老年人遵循纯素食饮食之后，骨骼肌的质量是显著下降。研究人员对健康老年受试者进行了随机分组，一组 呢是遵循着纯素食，一组呢是维持原有的饮食，结果发现呢 纯素食组的骨骼肌质量出现了明显的减少。这个结果并不意味着说素食不好，素食呢它有很多健康的益处，但是它提醒着我们啊，老年人如果选择纯素食的话，就要求你什么，要求你的意识还有你的支付能力。第一个意识就是，如果说动物类的食物它没有的话，那么你的蛋白质和铁质是从哪来？需要特别注意优质蛋白质的足量的摄入。那么对于你的摄入能力啊，对于你的投入，包括对于你先天储备的知识，它是有很高要求的。比如说豆制品啊、坚果呀，包括谷物当中的一些高蛋白的谷物，藜麦这样的一些植物蛋白来源，它要有一个合理的搭配，必要的时候可能就需要考虑蛋白粉的这个补充啦。再来关注一下饮食好不好，不仅影响当下的体重和我们的血糖，还会在你的基因层面留下印记。同样是在八月份，自然旗下期刊发表了一项重要的研究，研究人员分析了两个大规模人群队列的数据，考察了十种饮食质量评分与表观遗传衰老之间的关系。什么叫做表观遗传呢？就是你外在的，就是这个筋骨皮外在的这个老和不老它的速度。结果发现呢，坚持更健康的健康饮食模式与更慢的表观遗传衰老速度是显著相关的。也就是说，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不仅让你现在感觉更好，还可能让你在细胞层面老得更慢。这项研究为吃的健康就是更好的抗衰老提供了分子层面的依据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国际视野的健康资讯，从热量限制到抗炎机制，到慢的饮食，再到我们说豆制品稳定血压，科学正在不断地告诉我们，好好吃饭就是最好的健康投资。当然还是那句老话，知道不如做到，行动才是健康的起点。
2: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 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今天呢是教师节，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内容安排上也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护嗓的饮食清单。不光是针对于老师的职业特点，针对于秋天有很多人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口干舌燥哈，所以有时候从饮食方面也可以让我们从整个的感受层面会更好。老师护嗓，一般有人就会说，哎，秋天我要讲润肺。其实呢，核心我觉得润肺是不是核心呢，它也是一部分，但它不是全部。可能更直观的就是要给我们的声带发声系统要好好的进行补水，然后另外还有抗炎，还有呢防过度的这种刺激。我们的声带啊，其实是两片薄薄的黏膜，每秒它震动上百次，由这个震动我们发出了声响，而且震动的频率、声带的这个厚薄不一样，所以就形成了不同的声音特质。但是在这个声带的物理性的震动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它是需要润滑剂的，所以它需要充分的水分来进行润滑，需要黏膜健康有弹性，你的声音才听起来富有弹性嘛。有弹性的声音就在于此，其实听起来它好像是一个感官主观的描述，实际上它是个物理的作用哈。另外它还需要避免刺激物，因为为什么引发炎症，它不健康的时候这个声音听上去也是很不好听的。所以我们把日常的养护和饮食方案分开来讲哈，方便大家参照着对号入座，然后呢保护好我们的声音，保护好我们的整体的健康状态。首先来讲一讲就是日常的养护，声带其实它是需要物理保护的，就是补水。那么补水呢是需要我们少量多次的去进行补，比如说每一天我们常常会说1500毫升和1700毫升的水，但是这个呢只是从宏观的这个层面给大家一个推荐的量，你一定要根据你自己 比如说所在的环境，你说话的这个多少啊，你整体的这个状态，你要来看一看每一天我是喝多少水。另外，喝水不等于说啊1500毫升或者1800毫升左右的水，那我分三次，一次500毫升，一瓶咕咕灌下去，这个不是很好啊，因为这个水也留不住哈。所以呢，你大概要养成这种小口，然后呢，隔一段时间我就压两口这样的一个习惯。另外，从水温这个角度来说呢，温水其实是最好的，过冷或者是过热，它都会刺激我们的声带。也经常会有我们的生活家就问说，哎，主持人啊，你们主持人是不是特别注意声音的保护啊？说实话，我其实在这方面注意的就不是很好，但是我知道，如果说这个食物哈，包括冷热，它的确会刺激你的声音状态。所以你看，像主持和播音，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专业方向。你像我有很多声音特别好的做播音的同事们，他们对声音就会有自己的保护的策略。他们常年可能手里是保温杯，保温杯里泡可能泡的不是枸杞，之前有老前辈喝的是胖大海，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喝温水哈，其实就足以。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就再好的声音，再好的保护，你也需要让它劳逸结合，你不能始终让这根弦，这根皮筋始终绷得紧紧的。尤其对于老师来说，或者对于我们上节目，我太有这种感受了，就是你连续说话说个一堂课，也就大概是40-45分钟，有的可能像大学的课堂，这个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那么在连续说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可能的话，在期间你可以停下来压一口水。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不允许带水的，但我们总会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嘛，比如说播放片花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会播放歌曲的时候安静几分钟，让你的声音好好休息。我会有那种，比如以前我上2个小时，尤其我自己单播的时候，我连续不断的可能说话要90分钟以上的这个时间，我下了节目之后明显感觉我这个嗓子是冒烟的，就像夏天那个车行驶了一段时间，你感觉那个轮胎，你一下车轮胎那个感受就是我嗓子这种感受。所以在不得已我必须要连续啊，我靠这个工作的时候，肯定有你可以静息的时候，可以不说话的时候。那么在这段时间你尽量不说话，给声带喘息的时间，甚至你可以发出那种气泡音。所谓的气泡音就是，大家有没有那种漱口的习惯，就是水进去了之后在你咽喉那儿，你咯咯咯咯咯咯咯，然后发出那个气泡，然后让水好像有煮开了，那个其实是个气泡音正确的发声的方法，它是可以让我们的声带有一个按摩的过程的。另外有一个习惯哈，有很多人当你的声音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喜欢用力的清嗓子，或者是用力的咳嗽。实际上呢，这个动作是属于一个非常不好的伤害声音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动作声带会猛烈的撞击，它非常的伤声带。当嗓子痒的时候，你可以喝口温水，慢慢的咽下，这个比我们清嗓子可能要好很多。这听起来有点反常识哈，因为很早之前我有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一句话，说的不完全对，说这世界上有几件事是难以掩藏的，第一就是咳嗽。就是说你如果要咳的时候，我经常那个以前在节目当中有一个建议哈，说当我们发现自己哎呀，因为感冒或者因为过敏，总是想不断的清嗓子咳嗽的时候，我说忍一忍。这话听上去特别带恨啊，因为大家会知道说，当我感冒，我想咳，或者是我过敏，我想清嗓子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部分分泌粘液嘛，我们本能的想要去咳一下。然后我说你尽量控制好这个频次，不是不能咳哈，因为对于有一些咳嗽，它是要排除这个粘液，这个粘液当中带有一些病毒啊，带有一些不好的致病菌呐、我们通过啊把这个痰给它咳出来，然后也是属于清理我们体内这个多余的废物，然后病毒一个机制。但是如果说你是干咳的话，你反复这样干咳只会让你的嗓子雪上加霜，所以适当的掩盖一下或者是 自我控制一下这个干咳，通过压一口水给他一些缓冲，他比清嗓子真的要好很多。这个我也咨询过医生哈。但是你要如果说是有痰你要咳，你说我要把它咽下去还是咳出来，我觉得还是要咳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个正确的发声方式，我记得我在第一次去给孩子开家长会的时候，他当时是小学老师，小学一年级，那

心理建设，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声音不好听，小学一年级啊，你知道，因为小朋友刚开始进入到小学，然后老师每一天真的有扩音器那都得不停的喊呢，因为不光他是要给孩子们上课，下了课之后他就像还在过渡这个妈妈一样啊，这个上课上厕所回来之后洗手擦手，不能碰小朋友的其他的东西啊，小朋友之间各种矛盾也得需要老师去调节，要慢慢的引导孩子由幼儿园的这个状态过渡到小学生的这个状态，所以老师这个声音整体他六年哈，我感觉他声音都是比较哑的那种状态。这老师也说，我一直也在学习怎么样去正确的去发声，但是始终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他用嗓也时间强度也时间也长强度也大，所以可能一直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缓冲和休息，不知道现在他这个声音嗓子这个状态恢复到怎样了。从正确的发声方式方面，我真的是建议在职业教育，就是在老师的职业教育的过程当中，就应该把用声音纳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我想肯定是有这样的课程的，但是在这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发声的方式，比如说腹式的呼吸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胸腹联合的发声的方式，它就可以减少喉部肌肉的紧张。当然方式归方式，强度又要归强度，因为即使是我们从上学的时候专门学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说你长时间的去用声音的话，它也难在所难免的会有劳损，会有声带小结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很多教师职业病，就是在咽喉部位的这个职业病哈，上课的时候如果能用扩音器的话，尽量用扩音器，然后减少声带的负担。好，这个是我们日常护理过程。然后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也跟大家共同来讲一讲吃什么不吃什么。多吃的食物比如说喝水，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可以多吃一些含水量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梨呀，苹果呀，葡萄呀，番茄呀，生菜呀，黄瓜呀，尤其是梨，咱们大连在这个时候梨的品种又多，水分含量又高，生吃就可以，不一定非要蒸哈。另外还有就是像有人问我说像银耳啊，它其实是燕窝极好的平替，因为它有充分的这种粘液的这种物质哈，植物的粘液的物质，所以呢从它这个保水性这个角度来说，它能挂在我们的咽喉壁上，始终的持续的提供滋润和水分。它其实在你嗓子感觉特别干的时候，它比单纯的喝水的效果要好，甚至是在你感觉哎，我这个的确是感冒了，我不断咳嗽的时候，我们不也讲过吗，从物理治疗这个角度来说，哎，这时候蜂蜜就可以提上日程了。但这个蜂蜜您知道要怎么吃吗？是吃一勺，大概就是10克到20克之间，然后吃一勺呢，不是让您泡水，是含在口腔当中缓缓的咽下，然后通过它的这种黏黏的这种特质，然后呢它有吸附水分这样的特质，保护我们的咽喉，然后呢让我们的黏膜的这些它有好多小绒毛嘛，有持续的水分的滋润，减少这些病毒和细菌的持续的侵袭。所以呢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维护黏膜的健康。但是日常生活当中，你说我早上起来 喝一勺这样的蜂蜜，我是不是可以维护一下我嗓子咽喉壁的这个黏膜的健康？人本身就很健康了，你没有必要提供再多一层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而且在日常情况之下，这些糖它会变成身体的负担。刚刚我说的是，如果你发现说我感冒咳嗽千言不愈的话，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逐步的进行缓解哈。包括现在有很多这种控制咳嗽的棒棒糖，你首先要确定一下哈，它里边糖的这个成分，蜂蜜最好是排在第一位的。另外还有一些宣称说有治疗效果的，一定要警惕它里边是不是含有药物成分哈。另外呢就是黏膜的修复，黏膜其实它本身是蛋白质构成的，所以说优质蛋白质在生活当中不能少，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这种不能少。少吃和不吃的这种食物，包括辛辣刺激的食物啊，过烫的过凉的这样的食物啊，油炸烧烤啊，还有一些比较干燥的粗糙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在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酒精

这个大家都知道。另外还有一个咖啡因，咖啡因也有利尿这样的一个作用，它会加重水分的流失。所以呢，像不管喝浓茶和喝咖啡，我们一般都建议大家就尽量喝完了之后来一杯水，一方面呢冲洗一下我们的口腔，另一方面呢，因为它们其实有利尿的作用，所以补充一下它们可能会裹挟走的这个水分，这个也是我们跟大家共同来进行分享的。另外睡前两到三个小时哈，尽量咱们就不吃饭了，因为 睡前很短的时间你吃了饭之后，你晚上的时候第一方面呢影响你的睡眠质量，第二呢它会在晚上的时候，因为你吃了东西嘛，就要分泌胃液去消化食物，那么这时候呢可能你在平躺的状态之下，它会有胃酸反流这样的情况，反而会刺激我们的咽喉和声带。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有很多人晚上吃完夜宵，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第一个是觉得口干舌燥，第二个是觉得哎呀嗓子感觉特别的不舒服，这又有可能是晚间的胃酸反流，这也是很多人早晨起来你感觉声音嘶哑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视的原因。好，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些信息哈，也特别欢迎大家在直播间当中哈，还有在我们的社群当中持续的互动。如月说了，说今天我来晚了哈，在听广播，也欢迎大家通过在节目之后广播我们的社群互动的方式跟我们持续来进行互动。那么我们的社群进入的方式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全拼邵宁宁啊，就可以搜索到我的微信号，然后我会直接把大家带到我们的社群当中，跟我们社群的好友共同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啦。也感谢我们的生活家通过大连云在进行收听。大连云的下载方式呢，是直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大连云。大连这两天天高云淡，正是听大连云用大连云听广播的好时候啊。享受一下秋天的感觉，同时呢也享受一下我们本地广播陪伴您在身边好好生活的感觉。感谢我们生活家对我们节目的信任，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喽。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0号80到11号80，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0到26摄氏度。

0: 现在已经到了九月了，孩子们呢都已经开学了，家长呢也已经跟着忙起来了，因为要操心接送，操心课业，还得去操心孩子这一整天到底营养跟不跟得上呢。今天咱们就聊点实在的，孩子的营养啊到底该怎么补，秋冬的身体呢到底该怎么来打底。
1: 那老友之声和新乐乳业一直在做美好生活社区公益行，走进社区，走进托管班，给孩子们上健康课，带孩子们画画做手工，把好营养和好陪伴一起送到家门口。
0: 是的，那么这次呢，大连本地的老牌乳企新乐乳业呢，推出了年度的订奶的大促，8月28号到9月10号，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订90瓶呢，送30瓶的同品，7+1的酸奶，瓶装的鲜奶，瓶装的酸奶，还有高钙奶、大和鲜，任您来选择。
1: 牛奶里的优质钙和维生素 D 帮助孩子骨骼发育，乳清蛋白提高免疫力，酸奶里的活性益生菌还能调节肠道，让孩子的胃口更好。每日鲜配上门，秋冬成长营养不断档。
0: 好，那么咱们大连人喝本地的鲜奶，认准一句实在话，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新乐自由牧场呢，就在咱们的身边，养着2000多头纯种的赫斯坦奶牛，从牧场到餐桌呢，只要24个小时。这份实打实的鲜活啊，咱们喝着就特别信得过。那么美好生活社区公益行，老友之声一直在路上，想订奶的朋友呢，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搜索
1: 新乐牛奶新鲜送，
0: 新乐牛奶新鲜送，或者拨打订奶热线
1: 400-811-8333。
0: 再说一次，400-811-8333。好奶天天送，健康不断档。这个秋天，我们把营养赶快补起来。今天是政策的最后一天。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节目。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在今天的开场啊，我先带您去看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养老院，也不是医院，就是咱们每个人家里头都有的那个特别不起眼的角落，您家的抽屉。说到这儿，您可千万别笑，听我说哈，我给您描述一个画面。抽屉半开着，里头呢放着一只智能手环，充电线还缠在上面，而屏幕呢早就已经没有电了。旁边放了一个跌倒的报警器，外面的包装还没有拆封，塑料薄膜完整的还能照出我们的影子。再往里头看一看，抽屉里面还放了一个按摩的披肩，一个能测心率的电子血压计，还有一台早就不太响的语音的小音箱。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买的？是过年的时候吗？还是父亲节的时候？这个都是谁买的来着？哎，是那个直播间里的那个小主播卖的吗？还是当时我儿子姑娘送给我的？买回来的时候有多热闹，似乎现在躺在抽屉里啊，就有多冷清。我跟您说，这真的不是个例。这几年呢，智能养老设备啊非常热闹，从能监测心率的智能手环，到会报警的那种跌倒探测器，还有呢就是能够陪人聊天的机器人。那么政策在推动，市场有热度，儿女们呢也在抢着为这些产品买单。可偏偏这些花了真金白银的高科技，到了老人的家里头啊，不少就落得了一个下场。昨天节目当中我教大家了一个新的词汇，叫吃灰，实际上呢就是沦为摆设放在那儿。用现在最流行的表达方式，我觉得就是吃灰这个词莫属了。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号称万亿级的产业，一头是商家喊的震天响地，那另外一头呢是老人家的抽屉里锁的严严实实，这中间的落差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是老人生活习惯比较守旧，还是这些智能的产品太过于拉胯，还是说这中间藏着我们没有考虑到的一些细节和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把智能养老设备沦为摆设这件事拿出来和大家共同来探讨探讨。今天呢，我们从几个维度和大家共同来聚焦这个话题。花大价钱买回家的智能养老设备为什么大多在抽屉里吃灰？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了老人家的身上，还是出在了产品的身上？市场上那些宣传的天花乱坠的适老神器，哪些是真有用，哪些专门是来收孝心税的？老人是真的不会用吗？还是打心眼里不想用？这背后到底藏着一道怎么样的心理防线？连养老院里的智能机器人都落灰了，这个行业到底卡在了哪一环？那么在今天我们槟城生活圈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交流探讨切磋观察。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这里是槟城生活圈，来自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向您直播，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我们先来看最扎心的一幕，钱花了，东西却吃灰了。我给大家来说一说，有人记录数据说，在前年的时候，我国老年用品市场的规模大概是达到了50000亿左右的水平。那么在去年前年的时候，基本上啊，我们看到养老智能养老的设备的规模呢，也达到了几千亿啊。那么预计说到2029年将会超过3000亿左右。那么现在通过数字来看，无论是智能养老设备还是整个老年的产业的规模，盘子呢确实不小。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在看到有行业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公开表示，中高端的康养机器人的售价大多在20000块钱以上，部分产品呢超过了50000元。同时有30%的老年人因为不会用导致设备闲置。30%是什么概念呢？就每卖出去10台设备，大概有3台最后是躺在您家的抽屉当中，或者是搁在您家的这个柜子旁边。当然这个数字说的还有点保守。我看有篇文章叫智能技术升级逐步破解老人们的软抵抗，在这篇文章当中啊，说的非常直白，智能手环监测心率，跌倒报警器一键求助，还有语音助手的控制家电， 这些年当中，智能养老设备加速进入到了居家养老场景。然而在实际使用中，由于操作太麻烦，而且还有丧失尊严、担心隐私安全等因素，不少设备安装之后被束之高阁，遭遇到了老年人的软抵抗。我要说软抵抗这个词，你是不是会心里特别的认同？这个词我觉得我用的是非常准确。您注意啊，我说的是软抵抗，而不是硬性的抵抗。老人没有摔杯子，也没有跟儿女之间发生正面的冲突，甚至当面说挺好挺好，这都是孩子孝顺。但是老人家的身体是诚实的，不带不用不开机不充电，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把一份孝心放到了抽屉里。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有人怪老人，说老人呢跟不上时代，老人太过于守旧。有人呢怪产品，说这产品设计的不好用，非常鸡肋。而在大福看来，两边应该都有原因，但根子上的问题是四个字，那就是供需错配。供给这一侧是一堆标准化参数化的产品，心率血氧步数跌倒的监测， SOS 的求救，功能表能够拉出来一长串。但需求那边呢，是老人具体到不能再具体的生活细节，比如说夜里起夜怕摔倒，做饭一走神怕忘关火，想儿女的时候没有人说话。您发现没有，这两边压根就没有对上焦，厂家造的是功能的堆砌，老人要的是日子的顺手。还有一篇文章我在今年才看到，叫让银发生活多些科技范，里头呢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到位，他说个别地方在应用新技术开展智慧养老时，会出现一哄而上贪大求全，导致出现了见而不用见后无用的现象，本质上还是个面子工程。您听一听这个，说到地方和机构的建设，把这八个字放到家庭当中，是不是也特别适配呢？见而无用见后无用啊，这是非常典型的一种问题所在。所以可能在儿女觉得我给父母买了这个设备，我就已经尽到孝心了啊。老人家的心里是那种哎，千万别辜负孩子啊，我收起来。结果两个人似乎都没有真正的去理解这个产品究竟会对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其实在大福看来，数字化智能化不应该是冰冷的工具，而应该成为弥补老年人自理不足的一种温情的支撑，那坚决防止脱离人文关怀的技术的应用。所以第一层的窗户纸捅破之后，答案其实我认为有点扎心。设备放在那儿不用，不是因为老人朽木不可雕，这要打上引号，也不怪产品中看不中用，而是因为我们把买一件东西当成了解决一个问题。可是养老这件事儿，从来不是买一件东西它就能解决的呀。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继续要说到产品了，咱们再说第二个问题，就到底这个产品是适老神器，还是要收割我们的孝心税呢？来看一看这些产品，我们说个最常见的，像智能手环、智能手表，商家的宣传一般会提到跌倒监测、心率监测、 SOS 一键呼救啊，久坐提醒，听着呢功能非常全面，但是到了老人家的手腕上，这问题一个接一个，天天都要充电，老人还嫌麻烦，摘下来也没法再戴，跌倒之后呢还会有误报错这个问题的发生。老人比如说弯腰捡个东西，那么这个跌倒监测器它就会滴滴滴一直报警，这第一回我们是昨天还说全家吓一跳，第二回全家虚惊一场，到了第三回大家可能就有点麻木了。再说语音助手、智能音箱，很多子女买了这些设备之后是想着老人家在家能说说话听听戏，但实际上呢，老人家操着一口方言喊了半天，这音箱他听不懂啊，老人家也记不住那个唤醒词，对着他喊小度小度， 小爱小爱还是小什么小什么，他又没反应。更加糟心的问题就是，有些老人误触了付费的功能，稀里糊涂的可能还扣了钱，到头来这音箱变成了一个会发光的摆件。还有一类呢，叫做功能的堆砌型。你看一台设备，血压、血糖、血氧、心电、睡眠分析，十几个功能，屏幕上的字比蚂蚁还要小，菜单层层叠叠的。老人家想测个血压，就得先找到开机键，再找到菜单，再找到血压那一项，等他操作完了，血压都平复回来了。你说这个设备对老人来讲，它到底有多少实际性的作用呢？那么怎么判断这个产品到底适不适合老人家在用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判别标准，今天呢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那就是看老人用不用学。真正的适老产品是老年人不用学他就会用的，需要连手机 APP， 需要注册账号，需要看说明书操作，十有八九这属于什么呢？属于科技秀，而不是适老的产品。你想老年人学新东西啊，他本身就比较慢，不是说笨，而是说比如说记性啊、视力啊、手部的功能等等，他肯定多少会有一定的退化。那么一套复杂的操作流程下来，对他们来说是一道高高的门槛。那么产品要做呢，其实是什么呢？是拆掉这个门槛啊，而不是给老人的生活再加上一道门槛。当然我也得说句公道话，不是所有的智能设备都是坑啊，其实有一部分设备我认为它确实是有创新性的，有实在意义的，只是说在科技研发的这一端当中，可能未必完全能够了解到老人在家中使用的一个适配的场景，它需要改良，需要优化，需要来做提升。在之前我看到相关部门还公布了关于智慧健康养老产品以及服务的一个推广目录，当中呢是涉及到了80几个产品啊。那么能够进到这个目录当中的品类，包括像健康管理类的这种智能的设备、养老监护类的设备、家庭服务的机器人、适老化改造智能产品，那么这些呢都得经过企业的申报、地方的推介、专家的评审，还得是要上市销售半年以上，有一定的市场认可度。所以如果说您想给老人家购置这样的一些科技智能的养老的一些生活用品的话，不妨啊先去找找相关的内容，看一看哪些是目录上的名册当中的产品，那么你在选购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就少了一些筛选的难度，而在老人家的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呢，又多了一份生活当中的方便。那么第二个问题，我相信通过刚才我的分析，大家应该很清楚地看到，很多细分产品至今可能还没有强制性的国标，那这就给了商家一些自说自话的空间。所以说广告吹得再响，也不如你认准权威的目录、公示的相关的名单，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少走弯路了。那么把功能当需求，它一定是有忽悠的成分；把参数当成关爱，它肯定是有套路的成分。那么真正的适老产品从来不是功能越多它越好，而是有时候看起来它越笨越好，因为老人用着它不费劲儿，哎，它用的生活体验非常好。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第三个问题，那么老人家把这个设备往抽屉里一放，到底是不会用呢，还是不想用呢？那么咱就往这个心里头方向再深走一步。先来看不会用的这一面，数据啊是能够作证的。说截止到2025年6月，我国60岁及以上的银发网民规模达到了1.6亿人。那么老年群体的互联网的普及率呢是52%。那么这个数字听起来，我觉得比重是非常高了。但是您别忘了另外一面，还有接近一半的老人他没有上网啊，还有没有上网。那么这里面我们就讲到，就是到底有多少老人，他是愿意接触互联网的，有互联网的使用习惯的， 他会听听小说，看看短剧，聊聊微信，刷刷短视频，打打游戏。哎，有多少老人是在这个生活的一个习惯比例当中，这是一件事儿。所以说不会用它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但问题如果只是不会用的话，可能你教一教它就行得通。那么真正我觉得难办的问题在哪儿呢？在于刚才我说的另外一个就是它不想用啊，它不想用。之前有媒体啊就报道有一个街道推行智慧养老试点，先后呢有100多户独居空巢的老人家安装了智慧安全守护产品，包括像跌倒监测雷达、 SOS 报警器、烟感报警器、用水记录仪。昨天节目当中我都说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啊。东西好不好呢？好多都是好东西，关键时刻能救命，这也是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交流分享的。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几年时间下来了，还在线的用户就剩了80多位啊，80多户。因为有的人去世了，有的人搬走了，也有老人呢他就是不愿意用。所以街道的工作人员呢就对记者表达了一个他的感觉，他说在很多老人的眼里啊，智慧和养老似乎是不搭界的两件事。那为什么会有不搭界的这种感觉呢？那么今天大福呢从我个人的视角给您分析一下，我觉得应该是有3层原因。第一层呢就是不服老，您给老人戴上了智能手环，戴上了这种报警器，其实他的心呢就会紧绷起来。怎么着，在你眼里我已经老的要被监控的地步了吗？这一代的老人年轻时啊吃了很多苦，一辈子非常要强，你要让他承认我需要被照顾，这比让他承认我老了还要难。所以很多老人嘴上不说，但心里非常抵抗，我不戴，我就是那个还非常生活走路很利索的我。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是怕被监视。您家要是给老人装了摄像头，老人心里就更别扭。有在养老驿站工作的工作人员跟我就讲过，他说很多老人啊对摄像头、对全天候的监测非常反感，觉得屋里多了一个眼睛像盯着自己，这不是守护啊，这是监视啊。您说老人要是要有足够的安全感，那么摄像头又给不到安全感，相反他给的是什么？是一种冒犯感。这个东西装上去他能不拔电源吗？第三个问题，我认为是价值感的流失。曾经有一篇报道就写到，说很多设备的设计无形中在告诉老人，你是一个需要被看管的人。老人家活了一辈子，最怕的就是这个，你要让他天天戴着手环，听着提醒，被一堆数据包围着，他感受到的不是被爱，他感受到的是被管理。这种感觉很多老人接受不了。说到这儿，我想跟各位提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叫数字反哺。什么意思呢？就是年轻人掉过头来教会老年人用数字技术。新华社之前我记得有一个文章，大概他就记录了这么一个画面。他说这画面当中，我给他描述一下，这个孩子说，妈，说点这个红色按钮不是挂断，是旁边那个。就这样的对话可能发生在了无数个父母和子女之间。大家发现没有，老人学不会很多时候不是笨呐，是身边缺少一个愿意慢下来去教的人呐。所以在今天为什么豆包和元宝他们会这么受到中老年用户的喜欢和欢迎，打开软件问一句，怎么找华北路的菜市场啊？六路车站在中山公园有站吗？电视机不亮了，它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这些问题你抛给豆包，抛给元宝，他都能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或者说是一个近似于正确答案的一个回答。关键是人家回答的详细，语速适中，情绪价值也很足。哎，不用着急，你可以点开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所以生活当中角色改变了，当轮到了年轻人去当老师，儿女去当老师，父母变成了学生，这种关系的转变其实 转变的就很微妙，转变的就很微妙，您体会一下。所以我觉得在刚才我梳理的这种心态上的出发点，大家可能就能够有一种共鸣。老人对智能设备的抗拒，一半是能力的鸿沟，另外一半是心理的防线。那么只有把这两道墙完全的给它砸掉，才能够突破。那么这个墙肯定不是用大锤来硬砸，我们怎么做呢？一是在设计上要无感。怎么叫无感呢？让老人觉得我没有被特殊对待啊，你不是要带上这个来监测我、监视我的。第二个，在沟通上要走心，就不要让你的孝心变成了老人家生活当中的压力。这个一旦变成了压力，后面很多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复杂。所以您在家中有没有给老人家买过这样的一些养老的监测的智能的设备？老人家现在有没有在用啊？他们用的怎么样啊？他们有怎么跟你反馈怎么说呀？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您的高见和观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扫射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59，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1: 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和大家共同来交流探讨的依旧是跟银龄养老的这个话题有关。为什么我们给父母买的这些智能的康养的养老的设备被束之高阁，被放到了抽屉里，都已经在家落了灰，用不起来了呢？在节目最开始我说到了一个细节，除了家里头是这样，其实你看养老院里的机器人有的时候也落灰了。网上有报道说，当前啊，我国康养机器人产业进入到了一个加速发展期。现实情况是，中高端康养机器人售价呢多在20000块钱以上，部分具备康复训练功能的甚至超过了50000。那么这个数字超出了不少家庭的承受能力。同时部分产品的操作流程复杂，约30%的老年人因为不会用导致设备闲置。这个30%可不是指家里，它其实家里和机构我认为都算在一起了。我之前跟做康养行业的资深人士有过一个交流，我们交流之后的结论是，不少养老机构采购了智能设备机器人，结果呢，机器在角落里，真正天天在用的可能主要就是那个送餐的和那个扫地的机器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投入的金钱的问题。这些设备对养老院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很多养老院一个月的床位费可能是几千块钱，日常的运营呢，赚不了什么大钱，紧紧巴巴，你让他去买一个高价的机器人，其实他自己是不太能够扛得住的。这是关于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用的这个问题。机器人你看着很先进，但真正到了活上，它却容易漏怯。给老人翻身、喂饭、搀扶，这些呢最需要人的活，机器人它是干不利索的。比如说它的力道控制不好，反而容易伤到老人。有机构就吐槽，就说想不明白，机器人照顾老人这个事情成立吗？还是老人反手去照顾这些机器人呢？设备如果是3天2头的出毛病，那么护工也宁可是自己上手，也不愿意跟这个机器来进行较劲。第三个问题，养老这个行当啊，归根结底是人对人的服务。你看我们之前讲过，失能老年人的这个群体的占比比大家预想的要高，失能老人照护是刚需中的刚需，可是养老护理员的缺口非常大。有测算说，我国对养老护理员的需求在600多万人，人才缺口这么庞大，您想想，护理员人手都不够，哪有功夫去摆弄一台动不动就可能会出现问题的机器人呢？留下来的护理员每天连轴转，这种情况下，机器人的定位应该是给护工搭把手，而不是给护工替个岗。所以机器人在整个行业中的应用价值似乎还需要再进行向前一步的探索和明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机器人它在实验室里头，它是用参数来做一个测算的，但是在养老院里它没有参数，它过的是日子， 所以科技如果是要落地的话，那么他就得先学会弯腰，能弯到听懂老人的说话，能跟得上护工的工作节奏的那个高度。这样的机器设备进入到养老院之后，才会被更好的使用起来，才会产生它更大的价值。
0: 临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1: 说到这儿，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说大福，如果照着你这样的分析，那么智能养老设备是不是指望不上了呀？那你以后是不是也不会推荐智能养老设备了呢？这个答案当然不是。科技是用来解决问题的。那么问题在哪儿呢？方向就在哪儿。方向在哪儿呢？方向在哪儿呢？我觉得方向啊，要在一个词，就是无感。什么叫无感？我打个比方来讲，好的空调您感觉不到它在吹风，但是你觉得哎，这屋里特别舒服。好的养老设备其实也是这样，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危险发生的那一刻，它稳稳地接住了您。这个感受它一定不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言。之前有报道讲，针对老年人的不会用和不想用、不愿用的问题，做出了一个调研，结果发现无感使用成为了一个研发的新的方向。那么在相关部门公布的15项硬件产品中，有一款浙江公司研发出来的产品入选了。这种设备呢，它不用穿戴，不用采集影像，就能感知呼吸、生命的体征等等。所以这种无感的设备，有的时候对老人家来说会更加的好用，也更加的真实。

换个位置您品一品，不用带，不用按，不用学，甚至不用知道它在哪儿，这才是事老两个字做到了这个骨头缝里，老人的尊严保住了，安全也有了，达到了两全其美的效果。

我曾经看过一个案例，90岁的奶奶家里装了一台烟感报警器，有一回家里呢火突然着起来了，烟也冒起来了，奶奶也正手足无措的时候，儿子打电话过来说：“妈，烟感器报警响了，你赶紧先出来。”您说这一刻，这个报警器是不是比一万句“哎呀，平时要注意安全”要来得管用，来得及时呢？而说到我们谈到这种养老的生活状态，其实很多朋友大家也都在关注，是老化改造、智能化改造、专业照护、远程监测，这些一个都不能少，这些对大家来讲可能都会在某个角度上发挥作用。但我觉得真正的智慧养老是让老人家在不需要思考怎么用的状态下能够获得保护，凡是需要老人去迁就的科技，那都是属于假智慧，凡是能悄悄替老人兜底的科技，这才是真本事。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咱们给父母买这些智能的设备，背后的动机到底是子女的孝心呢，还是什么呢？当我们给父母买智能设备，我相信初衷一定是好的。但你没有想过一个角度，你买的这台设备到底是父母需要，还是你需要？我描述一个场景，父母独居，心里不踏实。谁心里不踏实呢？孩子心里不踏实啊，夜里睡不着觉，刷手机刷到一条广告，说智能摄像头远程看护父母，24小时守护。你眼睛一亮，下单，装好，打开 APP， 看到画面里呢是父母在沙发上打盹，你长舒一口气，行了，这下放心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啊，你父母推开门，看见墙角多了一个摄像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似乎不像是守护，像是一道无形的目光，日日夜夜地盯着他们。他们不拆，是因为他怕拆了之后伤了你的心。如果他们拆了，你会觉得父母为什么这么不领情，这么固执，这么守旧，这么传统呢？所以这就是最扎心的地方。很多智能设备解决的其实是儿女的焦虑，而不是老人的困难。付钱的人不体验，体验的人不付钱，这个错位是这个设备放在那儿没有人用的一个非常深层次的原因。那您说这设备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吗？分析了这么长时间，听着我觉得买了好像都是我的错，买了都是我的焦虑，买的都是我的安心，父母又不用，那干脆不买了。我觉得千万不能这么极端。我说几个从我的视角当中的理解和大家交流啊。第一个，买之前先问，问什么呢？不是说爸我给你买个手环好不好，而是问说，爸，平时你在家里有没有觉得哪儿不方便，心里打怵的地方？就是老人的回答，那个答案里才是藏着购买的清单。老人说夜里起夜黑，装个感应夜灯。老人说做饭的时候忘了关火了，那你就一定装个烟感报警器。老人说哎呀有时候会忘吃药，那你就买一个分隔药盒，到点儿铃就响的那种。所以要记住，老人嘴里说出来的那个真实情况里面，才是你去表达孝心的一个核心的根基。第二个，买了之后得教，更要陪，陪是陪伴的陪。设备装好了，不是往那一放就完事儿了，得手把手教。今天教一次，明天再说一次，后天忘了再提醒一下。教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最好的陪伴过程。所以很多设备放在那儿，不是老人又不学了，学不会了，是

情感的价值啊，所以他替代不了。对，一定是儿女的那句我回来了。所以如果说你想把更多的孝心真正的表达出来啊，我觉得这几个层面我们可以交流切磋探讨。

最后再说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讲，想添置一台智能设备，这钱到底花在哪儿才不冤枉呢？我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第一步呢，就是抓住最大的风险。那么来自疾控中心曾经发布的信息说，跌倒是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因伤死亡的首位的原因。那么家中呢，也正是老年人发生跌倒最常见的场所。因此摔一跤的问题到底该怎么预防？卫生间的地面防滑、床边马桶的扶手、卧室到卫生间的路上的感应灯、地上的动线清理，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说的非常详细。第二，智能设备按照五感优先的原则来进行选择。我给您排个顺序啊，比如说第一梯队，烟感报警器、燃气泄漏报警器、漏水报警器，这几个强烈推荐安装，因为他们不用老人操作，24小时待命，关键时刻真能救命，加起来一共几百块钱。第二梯队，床头和卫生间的一键呼叫按钮，但要记住，按钮后面必须要有人响应，要么连到自己的手机，要么连到社区的服务平台，没有人响应的话，按钮就是个摆设。第三个梯队就是这些监测类的智能设备，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毫米波雷达的那个系列设备，智能床垫的设备，那种不用太复杂穿戴的设备，老人尽量没有特别强烈感觉的设备，这些是比较可以优先考虑的。如果那些天天充电、天天操作，一操作还是错的，这些设备啊，我觉得您放一放，回头有机会，或者说您条件成熟，再来选择购买。第三个层面，就是认准官方的渠道，不要错过政策的红利，买之前看一看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等相关的部门是否有相关的发布，发布的产品当中是不是你想买的这个类型的产品。那另外呢，对一些特殊困难家庭的老年朋友来讲，会有一些适老化改造的补贴、家庭养老床位的建设的支持，符合条件要赶快去申请啊，能省不少钱。相关的政策听听节目，问问社区啊，这个问一下12345这样的一些热线啊，其实都能够有机会找到一些真实的有效的生活当中的政策的指引和指南。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探讨的就是这些躺在抽屉里的束之高阁的电子设备，到底是在哪儿有错误？是设备的错，是家中老人家的错，是我们购买者、消费者、子女的错？这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综合的现象，而且我们也带着大家来看了一看这些适老神器背后的营销话术到底是怎么营销到了老年人的心里，也研究了一下老年人到底是不会用还是不愿用、不想用，这背后的数字鸿沟和心理的防线，同时也洞察了养老院里的机器人为什么也会落灰的这种困局，背后的原因到底出在哪些问题上。最后我们给到大家一个可以去探索的，尤其是对于 C 端消费者来讲最有意义的，就是你选的这些设备尽量让老人感觉无感，无感可能就是这个产品进入您家能用得上的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条件。而对于养老产业的这些弊端的生产的企业来讲，大家在研发产品的时候也要多去考虑刚才我提到无感这个词，怎么做到了无感，它怎么就能够让产品更容易的走进到这些中老年的用户的家庭当中，让那产品能够真正的落地，让产品能够越卖越好。最后我想说啊，智能养老设备这阵风它吹了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它能带来很多好东西，从买回家开始，应用起来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起步的阶段，在接下来的

月当中一定会有越来越多高质量的适配于我们老年用户的产品琳琅满目日新月异的出现在我们的市场当中，这时候选择好的产品，适配的产品，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呢得到有效的提升。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节目主持人大福，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和您关注银龄的话题。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
3: 全新抵达，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西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西南风三到四级。大连市区的气温20到26度。

0: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1: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2: 适时的修身养性，
1: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3: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爱东，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自然，读懂自己。我们不仅呢要听身体的声音，也要听我们心里的声音。在这一年，我们一起不断地向上生长，不断地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链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呢，跟大家做了一个特别的策划，叫和秋天好好相处。秋天呢，大家都知道了，要吃白色。秋天白色的这个食物呢，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哈，因为秋天吃白呢，它是根植在中医五行脏象学当中的理论，它是秋季专属的脏腑调护的这个方式。四时配五行，秋季呢它是属金的，对应五脏呢就是我们的肺，那五色呢就是白色，三者同气相求，所以呢大多数啊白色的食物呢，它的药性呢都很平和，专攻肺经，可以直达到我们的肺脏，发挥呢滋养肺气、清热，特别是它能够清的是我们肺上的热哈，能够滋润我们的这个肺燥啊。所以说呢，白色的这个食物哈，是当下呢，就是大家在秋天的这个时候要多吃一点的。你看，其实我们讲过很多白色的，像我们说到的这个银耳啊、百合。莲子，还有像山药，你看我今天还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所以都是增强我们肺气的一种表现哈。中医当中认为呢，说我们的肺呢是焦脏，它呢整体的状态是至清娇嫩不耐燥湿，而且呢我们的肺呢是主皮毛，司呼吸，直接跟外界的气机是相通的，所以它是容易被秋燥所伤的。因为我们的你看像鼻子口，它都是很容易感知外界的，然后我们通过呼吸呢直接就进入到了肺部，所以其实本身的这个环境就偏燥，通过我们的这个呼吸和外界气机的这个相通，如果天气很恶劣，有一些人呢他的这个身体呢就没有办法去承受，那特别是在燥的这个天气里边，它容易消耗我们的肺经，搅动我们的肺气。 所以初秋呢，大多都是一个温燥的这个体现，大家感受到的就是口干、咽干、咳嗽、少痰、甚至呢，身体会发热、会烦躁。但是深秋呢，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凉燥，大多呢就出现了胃寒、干咳，然后呢，鼻塞、咽干、皮肤干燥啊、还有包括像便秘这样的这个情况。所以说，白色的食物呢，大多呢它的食材呢都是味甘、性平或者凉，核心的功能呢都是滋阴润燥、生津养肺，可以呢有针对性的来制衡这个秋燥哈，能够补益我们的肺津，有效的预防燥邪所引发的各类的不适。《黄帝内经》当中就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四时养生呢是一个总的原则。秋天呢阳气收敛，阴气呢开始生发，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其实到了这个季节，它普遍是会出现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阴液的这个减少哈，然后我们的肺气呢会有所耗散。但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知道了它是一种季节性的这种特性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适当的要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补充和调养嘛。所以这个时候白色的食物呢它就派上了用场。白色的食物呢大多呢是津液充盈啊，善补我们的肺阴，秋季呢应当是适量的去服用它。那么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呢，是可以补益阴液，能够收敛我们浮散的肺气的。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好，我们今天呢，其实讲到了白色的食物呢，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作用哈。刚才我们也说，《黄帝内经》里边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是一个四时养生的，就是整体的一个思路和原则。那么在秋天的时候呢，白色的这个食物其实它的种类呢也是比较多，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白色的食物呢它都是一个润燥养肺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大家可以结合中医药性和秋季的病机，可以适当的来做一些搭配，有针对性的改善秋燥的损伤，养护我们的肺脏。比如说像银耳，它就是润燥之首哈，能够滋阴补阴的。银耳呢，它也是性平味甘甜，归肺经和胃经，它主要的特性呢，就是能够滋阴润肺，养胃生津，可以有效的改善秋燥所导致的像干咳呀、咽喉干痒、口舌干燥。它的滋润的这个程度呢是润而不腻，比较适合各类的这个体质哈，也是我们秋天润燥首选的这个食材了。那么百合呢，就是清心润肺，安神除燥。百合呢是性微寒，味甘，归肺和心经，能够润肺止咳，养阴生津，主治秋燥的这种咳嗽啊，或者是咽干这种情况哈。当然它百合其实能够清心火，能够安我们的心神，缓解秋燥秋邪所对心神的这种打扰。当然还有呢，就是我很喜欢的山药，能够健脾润肺，固本培元。它真的这个山药是一个很好的食材，能够养肺固元，标本兼顾，适合体虚易感，然后痰多乏力的人群呢，在秋天的时候呢，能够去长期的服用它。这个都是我们白色食物哈，我们说到的它们的一些特性。当然在秋天当中呢，必不可少的还有梨。梨的特性呢，它就是生津止渴，能够清解秋燥。其实秋梨呢，它性偏凉，味甘微酸，归我们的肺经和胃经，也是天然的润燥的食材，擅长清热生津，润肺化痰，对于初秋温燥所引发的咽喉的肿痛还有痰黄干咳这些问题呢，它其实都有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呢，煮熟了之后它的寒性呢就会减缓，脾胃虚弱的人呢，它还可以适量的来吃秋梨的。再有呢，就是莲藕啊，莲藕也是清热润燥、养阴生津，它也比较适配大多数人体的这样的一些体质，它也是生熟两用的，都是适配于秋天的。它其实就是兼顾了润燥和健脾的

这样的一个特性哈。熟着来吃呢，当然呢它更多的这个性质呢就偏温一点哈，是健脾养胃养阴补虚很好的这个食材。然后呢包括像这个白萝卜食疗呢，其实它真正的方式贵在辩证适配，顺势而为。秋天呢其实它是不需要刻意去进补的，现在也不是去贴秋膘的这个时候哈，大家其实可以根据自身的体质合理的选用白色润燥的这个食物，规避生冷过量单一饮食的误区适合或者比较适配的都是这种规律的作息和情志的这种调养其实在秋天的这个季节当中吧，我觉得大家呢更多的应该顺应四时阴阳的节律可以安稳度秋，固护我们的正气，预防我们的疾患。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呢，除了在食材当中呢，我们要特别的补充一些白色的食物之外呢，其实脾胃在秋天的时候呢，大家呢也要去好好的照顾它。因为现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呢他的生理性的这个功能呢也是在逐渐的衰退，正气呢有虚弱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的脏腑功能呢也慢慢的有失调的这种现象，特别是脾胃虚弱哈，在老年人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脾胃呢，大家对它的理解呢是，首先它是后天之本，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而它的这个虚弱就会导致气血生成不足，进而呢就使得老年人容易患上多种的慢性的这个疾病。那比如说像慢性的胃炎，像消化性的溃疡，功能性的消化不良或者便秘等等，跟我们脾胃的虚弱都有直接的关系哈。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大家呢还是要通过像穴位的按摩、艾灸，甚至包括像这个三伏贴、三九贴这些中医外治疗的这个方法哈，有效的来刺激我们身体的局部。那这个方法更多的是在于调理我们的气血，从而呢增强防病抗病的能力，提升整体的一个健康水平。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脾胃呢它是位居在中焦，它呢脾和胃的关系呢是互为表里，两者呢在功能上呢它也是一个阴阳相结合，燥湿相济，升降相阴，纳运相辅，共同的来完成食物的消化吸收和它的精微的输布，化生气血，因此呢它就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你看脾和胃，包括像我们说肺和大肠，

0: 们都是哈互为表里，互为阴阳啊，就是一阴一阳，一升一降啊，一收一纳。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中医里边阴阳的这种非常清晰的体现啊。我们脏腑也是，都是论对来出现的。那么脾的病变呢，它其实主要就体现在运化上嘛，就是脾虚，脾虚就是你的运化不行了。它其实跟胃，胃就是它主要是收纳的这个功能，收进来运化的是谁呢，是我们的脾。所以你胃收进来的东西太多了，你的脾的这个负担呢当然就会比较重。那么我们的脾呢其实就是在我们气血生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呢，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在吃饭的时候呢，第一呢，你要用你的牙齿多咀嚼，就是把你牙该干的活呢不要扔给胃，胃负担太重了，你的脾呢也是会受到伤害。那么你用牙不断的去咀嚼你的食物，其实对你的肾脏的这个功能也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的肾是主骨骼的啊，就是我们的牙齿跟肾是相连通的，所以你增强了你的牙的这个咀嚼的能力，第一就是增强了你的肾的力量，第二呢，其实给你的脾胃呢也是减轻了这个负担。所以呢，脾呢在我们的这个身体运化当中它是很重要的，它担负着运化、生清、统血。你看，所以说呢，如果你的运化、生清和统血的功能失常了的话，就会出现像脾气虚、脾阳虚、脾气下陷、脾不统血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中医它讲究的是看你的根儿哈，而不是看你的病名啊。那个现象有很多的时候是在你的根当中出现的哈。所以呢，我们说到的胃的这个病变呢，它其实是表现在收纳，脾的病变它是表现在运化，胃的这个病变是表现在收纳。比如说像它的这种腐熟的功能，就是你这个食物进来之后，它的胃是需要去搅拌嘛，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胃气呢是要下降的，脾气呢是要上升的，它俩呢正好是相互补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胃的受纳和降和腐熟的这个功能出现了障碍，那么就是胃气虚啊、胃阳虚啊、胃阴虚啊等等这些症状。当然呢，也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的这个特性哈。所以你的脾胃大家现在了解了它的一些特性和基本的这个功能了。而且我们的脾如果虚或者胃如果虚，它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嘛。老年人脾胃虚弱的时候呢，容易出现的比如说像食欲不振啊，像这个胃脘的这个疼痛啊，包括像恶心啊等等这些症状。当然呢，还有可能引发其他脏腑的这个病变，像九窍不通啊、脑病啊，甚至老年痴呆以及骨质疏松的问题，其实跟这些呢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认为哈，我们身上的所有的零部件大家都要充分的把它发挥起来、利用起来哈，千万别觉得哎，有一些可能没有太大的作用，那可能是你觉得，因为它在身体里精密的去运转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那种透视镜能看到很清晰。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部分哈，要珍惜我们身体给予我们的这个滋养。那么脾胃呢，它是一个后天之本，没事的时候呢，大家就要多去调养我们的这个脾胃哈。其实讲到脾胃的这个穴位就很多了，像我昨天还讲了这个足三里啊，都是，还有包括像这个天枢啊，可能都其实对于我们脾胃呢有很好的这个帮助。今天呢再给大家贡献三个。第一个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脾经上的这个穴位，是公孙穴哈。公孙穴它是我们足太阴脾经当中的络穴，它的特点呢就是联络沟通胃经，那具有健脾化湿和胃理中的这个特点。作为络穴呢，它其实呢就具备了治疗表里两经病变的这个特性。你看其实我们中医啊，什么募穴呀、原穴呀、络穴呀、井穴呀，就是它分的其实是非常细的，就是它比如说它是络穴，比如说它是井穴，它是原穴，它其实它的那个功能和它代表的范围它都是有所不同的。那么络穴呢，它就是 具备了这个表里两经啊，如果发生了一些问题，你可以通过这个络穴、公孙穴来就是进行 一些这个治疗。比如说还有一些，你看我们如果大家去看一些医书，它有很多什么太阳病、少阴病，它其实就是你病情发展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你这个病在太阳病上，比如说你在少阳上，在少阴上，那它其实治疗的方法用药，就这就是我们大家为什么就是去看的时候说，比如说同样都是治感冒的，然后呢这么多种，那有的时候它就分呢，你是在太阳还是又往里走了，还是又深入在我们的这个脏腑了，所以它调理的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以前有一次在节目里边讲的，我们最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知识点你并没有明白，因为我们一上来看的时候你的基础还不够那个扎实嘛，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得需要去琢磨，然后呢又没有很好的答案，所以我说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放一下，继续去学习和看的时候，你再回头来就会把你当时看到的有一些不太理解的地方，你就会很快的就能给它穿起来。所以呢，这是一个不断去认知和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公孙穴作为络穴呢，大家可以经常去按揉它哈，既能够改善我们脾虚所出现的腹胀啊、腹泻啊、胸闷啊、食欲不振，同时它其实能够缓解我们胃虚，就是带来的一些胃痛、呕吐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呢，正所谓这个络脉它是在两经之间的，如果去刺这个络脉的话，就是表里皆可治哈。我觉得对于针灸啊，就是针灸的这个学习的这些对这些的表述应该的都是不陌生的，当然这也体现了我们古人对于络穴独特功能的一个精准的这个总结。所以我真的是很佩服我们的古人，他没有借用任何的这个仪器，他对我们人体身体当中真的是了如指掌，知道在什么样的时候是你到底是去取的是井穴、取的是原穴、取的是募穴，还是取的是络穴啊，就是他的这个精准的这个程度真的让人叹为观止。那另外呢，公孙穴呢，它还是我们八脉交汇的穴位之一，它呢是能够通到这个冲脉的。冲脉呢，它呢循行的这个路线呢是循行在腹胸咽喉这些位置，发病的时候呢表现为气从少腹上冲，导致了像这个胸腹胀满、胃脘疼痛。所以在临床的实践当中呢，公孙穴呢常常和内关穴呢配合来使用的，对于脾胃虚弱所引起的多种的症状呢，它都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哈。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公孙穴。那第二个呢是丰隆穴。丰隆穴呢是我们胃经上的穴位哈，胃经上的穴位，它在小腿的外侧，大家都可以百度来看一下哈。丰隆穴呢，它是我们胃经上的络穴，是在我们肌肉丰满隆起的这个地方，所以呢针灸临床上就是用它来治疗痰湿相关的一些重症的时候呢都会用到的一个哈。丰隆穴日常的生活里边大家要多去按揉这个穴位哈。胃经呢是多气多血的一条经络哈，阳明胃经哈很重要哈，是很长的一条经络，多气多血的，也是骨气隆盛的脉络。而丰隆穴呢，你看这个名字啊，就是丰盈充沛，如果这个穴位干瘪了的话呢，那你身体的这条经络肯定它的气血呢也没有那么充足。所以我一直说就是在起名这件事上，我们的古人真的是你要大大的给他点一个赞啊，非常第一非常优美非常优雅，第二呢他意蕴是非常的深刻的，然后他也能够代表他真正要体现的这种含义。你看合谷、丰隆、太溪啊，还有像包括像昆仑啊，就这个名字特别的美，很妙哈，用的这个名字非常的妙。丰隆穴呢，它呢就是凭借独特的经络的属性，它就有这种健脾化痰、和胃宁心的这个效果。所以大家经常去按揉这个丰隆穴，它也是能够去调理我们脾胃的，就能够很好的调整我们脾胃的这个症状，比如说像腹胀啊、这个肌肉萎缩等这个胃虚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哈。你看，脾主肌肉，就是一个人他肌肉萎缩或者没有力量，其实跟我们的脾胃脾阳虚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 就是你经常去按揉这个丰隆穴，既能够改善我们脾虚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像肢体的肿胀。另外呢，我们的肺胃的脉气是相通的，肺和我们的胃啊，这两条脉呢都是相通的。你看土生金嘛，啊，脾胃生我们的肺金，所以呢丰隆穴因为它这两条脉络相通嘛，所以你用丰隆穴，它对我们老年人常见的咳嗽、多痰、没和气啊，这些哈，都有很好的一个调养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就堪称治疗痰湿相关疾病的一个药穴哈，一个很好的穴位。这是今天我们学习的第二个穴位哈，丰隆穴。那第三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脾腧和胃腧哈，就是在我们的后背了哈。它呢，其实都是我们足太阳膀胱经上的这个穴位，同是在后背哈，就是在我们第十二和第十三椎星啊，就是叫胸椎棘突之下啊，后正中线旁开1.5寸哈，大家就是百度一下这个位置吧。肺腧和我们的脾腧呢，就是我们胃和肺啊，它的这个背腧穴，主要呢是它呢其实主要就是像治疗我们的脾和胃它的慢性虚损性的一些病症哈，同时也能够改善和脾胃相关的五官这种疾病和五体病变哈。你看我们后背的这条膀胱经，包括像肝腧、肾腧，那我就讲了脾腧、胃腧、肺腧都在我们的这个膀胱经的这条经络当中哈，所以有的时候艾灸的时候你脾胃不好，除了在前面中脘啊、神阙啊、天枢啊，然后其实也会用到后面的脾腧和肺腧哈。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常见的脾胃虚弱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你去按揉这个脾和胃的这个穴位，它都能够有效的调理我们的肠胃的这些功能。当然其实它也是针对比如说脾胃上的问题啊，腹满啊、腹泻啊、呕吐啊、食欲不振啊等等这些问题哈。其实呢，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会经常和大家分享到艾灸？艾灸它就是一种很传统的中医外治疗的方法。本身艾灸呢，它就是温经散寒、活血通痹、温阳补虚、补中益气，能够降逆下气啊，防病保健的。所以在临床当中，其实艾灸呢时常用来治疗寒症，还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是阳虚久病的人。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常见的脾胃的虚寒的这个症状，可以采用的是艾灸进行这个调理，它也比较契合《黄帝内经》当中说到的，就是叫针所不为，灸之所宜，以及呢说到的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之啊。其实就是说那个针灸啊不能够达到的，针就是调不了的，其实你用去灸的这个方法，它为什么叫针灸？针灸针就是代表了我们下针的灸，其实它也有这个艾灸哈，灸的这个意思。所以艾灸呢，它在穴位的选择当中，除了常用的穴位之外呢，可以交替使用的。你看，就是跟脾胃有关的，都是像包括像这个中脘呐、关元呐、气海呀、足三里呀等等这些哈。其实这些穴位的它的这个选取，就是既能够温补脾胃、调理气血，它其实能够还能够补肾益阳。所以呢，这种方法它体现了先天温养后天、后天补养先天的中医理论的精髓。我觉得中医真的是博大精深，非常非常有意思哈，就值得你去不断的去探索它。就是你每探索一步，真的就是眼前豁然开朗，又一片天空，然后你再向前探索，你又觉得奥妙无穷。至少我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些感受的，就是通过相互促进的这个方式，就是我们说到先天促进后天，后天温养先天，能够共同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增强我们的这个防病抗病的这个能力哈。这个是今天在节目的前半段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穴位啊方面的这个内容哈。我们稍作休息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 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春生夏长秋
2: 收，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2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像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入秋之后呢，我们身体因为它是换季嘛，身体肯定会有一些不同于夏天当中的这些反应哈。其实呢，秋燥伤筋，气机不畅，五脏失调是秋天的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因为在秋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秋天是主肺的，我们的肺呢又是焦脏，它很怕燥，很怕堵，也很怕闷，所以呢，比起盲目的进补，如何能够顺气，如何能够润肺，如何能够调养我们的这个脏腑，其实是我们秋季养生的一个根本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吐纳的方法哈，六字诀的呼吸操。这个动作呢是比较柔和的，而且呢简单容易学，不需要器械哈，老少皆宜。其实就是通过嘘、喝、呼、思、吹、洗这六个字的吐纳，它当然呢就对应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肝、心、脾、肺、肾和三焦，这个是一整套的这个练习的方法哈。大家呢可以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哈，去多做一做，通过这个呼吸和吐纳来调整我们脏腑啊，来调整它的一些状态哈。其实呢这一套练习方法呢更多的是能够疏通我们全身的气机，排出浊气，滋养我们的五脏，它比较适合在秋天的时候养肺润燥。大家呢就是去来做这个操的这个时候呢，首先呢双脚要并拢站立哦，这个是我们起势的一个姿势哈。左脚开立，两手指尖相对哈，然后呢缓缓地抬起到胸部，翻掌向下按住我们的腹部，双腿屈蹲双臂向外撑出虎口交叉叠于我们的腹前，缓缓地站起哈，这样的一个姿势。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这个虚字诀。虚就跟我们的这个肝是相通的，大家这个地方可以稍微记录一下哈，就是这个肝气同我们的这个虚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字的这个时候呢，身体呢右转，左手呢缓缓地向左伸出掌心向上，目视我们的掌心，同时呢这个就是吐纳这个虚字哈。虚字可以虚虚可以重复六次哈。就这个虚字呢，它比较适合比如说你觉得当下眼睛比较干涩，然后呢或者这个肝方面的这个疏泄你觉得受到了一些阻碍，食欲不振，头昏目眩早晚呢其实都可以练习一下可以做这个长期的这个坚持。我觉得这个站立的这个姿势大家就是平缓，然后呢缓缓的发出这个声音就可以哈，缓缓的发出就是开立，然后呢手呢就放在我们的这个腹部，然后你去发出虚的这个声音哈。就是其他的这些抬手啊转身的这些动作，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完全都一定要做哈，我觉得就你开立站好，就是你能够达到腹部的这个共振，你感受一下发出虚字哈，身体的这种反应。然后呢第二个呢补心的哈，补心的是这个喝你看我们有的时候那个微信打字呵呵就是这个喝字哈，能够去补我们的这个心气哈，能够去补我们的这个心气。就是你在呼出这个喝字双臂呢可以向外撑住哈，然后呢同样呢也是重复六次。这个喝字呢它呢也是用于心悸
比如说失眠健忘啊，这个还有包括像一些盗汗呢 等等哈，都可以用这个喝啊，用这个喝字哈。第一个虚呢是补我们的肝啊，第二个喝字哈是练习我们的心，第三个就是呼啊，呼吸的呼，这个字呢能够培养我们的脾气啊，能够培养我们的脾气啊，也同样哈，就是双腿站立屈蹲，然后呢双手向外撑出，同时呢吐出这个呼字哈。呼字呢它主要呢就是肌肉萎缩啊，皮肤水肿，四肢乏力，腹泻，这个都是大家就可以去重复六次的哈。啊，这是这个呼。那么思呢啊，思啊，这个发音同样哈，前面我就不说了，大家就找一个舒服的这个姿势来调整一下自己这个做这个调整的这个姿势哈。主要就是我们要用这六个字来练习，虚呼喝啊，然后还有思。思呢是补我们的肺气的哈，大家可以就是比如说肺经郁热，治疗咳嗽都可以用这个思这个字哈。在秋天的时候这个字可以多练习，你看这个就跟我们说到的这个五禽戏，你看就是你不同的这个伸展，其实你舒展的就是你不同的这个经络嘛，然后把这个经络打开。其实五禽戏呢它也是根据中医五行，而我们说到这个字它的这个发音其实震动的也是你的这个经络哈。那么这是第四个说到的这个呼啊，第五个是说到了这个思啊，思呢是补我们的肺气，另外呢还要去补我们的这个肾气哈，去补我们的这个肾气。我们的这个肾气呢主要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用到的这个字是吹啊，吹这个字啊，吹啊，吐出吹吹啊，这个字它呢其实包括像这个子宫虚寒呢，腰膝酸软呢，就是我们肾上的一些问题，寒凉啊，其实你都可以用这个字哈来反复的这个练习。然后还有一个字呢，它呢就是针对于我们的三焦啊，可以调理一下我们的这个三焦经哈，用这个三焦经就是嘻啊，就是嘻啊，嘻嘻哈哈的这个嘻，这个呢它其实呢可以就是试证的这个方式呢，就是比如说像头晕呐、耳鸣啊、咽喉疼痛啊、小便不利呀、都可以用到这个字哈。所以呢秋燥健肾养生呢特别是在我们的这

0: 最后一个西字呢，其实它理的是我们的三焦，所以这种调养哈，让我们的这个脏腑更加的平和。
1: 大家好，我是爱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0: 好，最后呢，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个秋天养气血的滋补的一个方子哈。好多人呢到了秋天之后呢，就会出现手脚凉哈，好多的女性呢都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况，甚至包括白天呢会觉得比较累，但是到了晚上呢又辗转反侧哈，很难以入眠。其实在中医里边呢，就是有一个讲究哈，就是换季的时候呢，气血不足的身体呢，它就会藏不住这些信号，就是人他在换季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表现，那就是容易漏我们的这个气血哈。所以呢，在秋天的时候呢，它是主收的，阳气呢开始往里走，体表的气血的供应呢它就会减少。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他的身子底子比较虚的话，他的气血呢不足以濡养我们的四肢，那么手脚呢就会出现凉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老祖宗呢有一个方子哈，专门针对以上的这个情况，好多呢人呢也会自己在家熬哈，这个就是玉灵膏啊，是一个很就是很经久不衰的一个方子，它是我们清代的名医王孟英在《随溪居饮食谱》里边的记载的，说大补气血，力胜参芪啊，它补气血的这个效果要比人参、黄芪还要猛，所以呢，古人呢还把它叫做代参膏。王孟英呢，治病呢他也比较讲究哈，因为他就是很讲究食疗的，食治胜于药治哈，食物就是食物。食物治疗胜于药物的治疗，能够用食物解决的问题，他就不会用药。所以呢，玉灵膏呢就把它的这个食疗发挥到了一个极致哈，也是它的一个食疗的这个代表作。其实这个方子真的是非常简单，就两种东西：龙眼肉和西洋参。龙眼肉就是我们说的桂圆嘛，就是桂圆干嘛啊，性质比较温和，归心和脾经。《神农本草经》当中也把它列为上品哈，说它安置厌食久服能够强魂魄，专门补心脾的，养气血的啊。所以呢，就是龙眼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吃多了是容易上火的。所以呢，王孟英呢在这里面它配上了西洋参。西洋参呢它是性凉，补气养阴，清热生津。所以你看它的这个搭配，就是一温一凉刚好中和，它的比例呢是10:1，就是10颗龙眼肉配1份西洋参。那它比较关键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古法，要求日日在饭锅上蒸汁，蒸到百次，就是这个玉灵膏啊，就是这个反复蒸哈，确实是一个好多人就坚持不下来，就是换算下来其实就是隔水蒸大概要在40个小时以上哈。那么现代研究说明啊，它的这个蒸制在40个小时左右，就是玉灵膏它的这个有效的成分就达到了峰值。所以经过长时间的蒸制，就是龙眼肉嘛，它从那种甜腻，因为龙眼肉如果你单吃它上火特别腻，脸上容易起包哈，这是龙眼肉的一个特性。所以它从黏腻就变成了苦酸回甘，它的燥性就大大的减弱，所以它的膏体就会变得很平和，这样吃起来它就不容易上火。所以说呢，坚持吃玉灵膏的人呢，比较直观的一个反馈就是睡眠好了，然后呢脸色也会变好，嘴唇也没有那么的干裂，皮肤呢也是从暗

黄变得这个透亮，然后呢手脚呢也会暖和起来。但是你在蒸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要下一点功夫了哈。玉林糕的吃法，每天早晚你蒸好了之后，因为它已经变成了那个糕状的嘛，你早晚各来一小勺，开水冲服，睡眠不好的建议晚上八点左右喝，一个月下来身体它自己就会说话哈。所以呢我们在中医的这个养生的理论当中常常就会跟大家来说，养气血这件事儿呢也是急不来的，那它不是像喝咖啡那样就是及时感知刺激，它其实更多的就像给我们的身体存钱啊，每天存一点，一个月回头你一看，你身体里的这个账户不知不觉就攒下了一笔不小的健康存款。好啦，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爱东，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老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是3到4级，气温20到26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天天合家欢。
3: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撒，天天合家欢。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现在已经是9月份了，孩子们已经是上学了，这一上学家长也是跟着忙起来了啊，你看这个操心接送啊，还得操心着课业，还得操心孩子这一整天，你说这营养跟不跟得上啊。哎，那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点实在的，就是关于孩子的营养怎么补，那秋冬的身体怎么样才能打个好底儿。
5: 嗯，那么老友之声和新乐乳业啊，一直在做美好生活社区公益型的活动，走进社区，走进托管班，给孩子们上健康课，带孩子们呢画画做手工，把好的营养和好的陪伴一起送到家门口。这件事啊，我们一直在坚持。
4: 对，这次咱们大连本地的老牌乳企新乐乳业也是推出了年度 订奶的一个大促销的活动，从8月28号一直到9月10号呢，订90瓶送30瓶同品，还有七加一的酸奶，还有这个瓶装的鲜奶，还有瓶装的酸奶、高钙奶、大盒鲜任意选。
5: 牛奶里的优质钙和维生素 D 帮助孩子骨骼发育，乳清蛋白提升免疫力，而酸奶里的活性益生菌还能够调节肠道，让孩子胃口更好。每天鲜配上门，秋冬成长，营养不断档。
4: 咱大连人喝本地的鲜奶，认准一句实在话，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那新乐自有的牧场呢，就在咱们身边，养着2000多头的纯种的赫斯坦奶牛，从牧场再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份实打实的鲜活喝着咱们就特别信得过。
5: 哎，美好生活公益行，老友之声一直在路上。想订奶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新乐牛奶新鲜送，或者拨打订奶热线400-811-8333 400-811-8333。
4: 好奶天天送，健康不断档，这个秋天呢，把营养给家人囤起来。
3: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儿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天天合家欢，一起乐翻天，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石头。说到咱们大连的中老年的这个才艺，常听我们的节目啊，经常关注这个领域的老友们都发现了啊，咱们大连真的是卧虎藏龙啊！你像大大小小的中老年的艺术团，可以说是遍布了城市各个角落啊。不少的老友把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的也是格外的充实，平常在一起的时候，你像排练合唱啊，还有练习这个诗歌朗诵啊，其实很多的时候也不求什么名次，就是凭着一股热爱啊，放声歌唱，用心去诵读，把日子也是过得是有声有错啊。其实很多的这个团队常年都是坚持活动啊，大家互相之间也有一个陪伴，在艺术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也交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我们天天合家欢呢，在节目当中大家也经常能听到咱们老友们啊投递过来的一些音频的作品，你像有深情的歌曲演唱啊，也有饱含深情的这个诗文朗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放下手头的琐事，静下心来，一起欣赏老友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节目。现在我们的这个老友随着这个年龄段的一些变化啊，我们也听到他们的歌曲啊也有很大的一些程度的一些改变啊，以前可能都是经典的老歌红歌，这个保留的基础之上还有一些新歌，这些新歌呢可能属于60后或者是70后的中老年的这些老友们，来听一听这首歌《飘摇》。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青青带来的这首《飘摇》啊，这首歌曲其实就相对来说，不能说特别的年轻，但是呢，可能跟我们的以往的这个老友演唱的歌曲有些区别，因为这首歌是来自周迅的啊，一首情歌啊，这个旋律当中有一种淡淡的惆怅，感觉能唱出失起失落啊，一种心境。继续要听到的是《爱到沧海桑田》。

0: 好，谢谢我们志光家人和夏天一起合唱的这首《爱到沧海桑田》啊，是一首旋律非常深情大气，诉说长久不变深情的歌曲。二位的演唱也是用情很足啊，声音很沉稳厚重，没有说刻意的去拔高啊，能够把这份岁月的执着爱意能够缓缓的唱出来，非常的动人也耐听。继续听到的是亲爱的你呀，
1: 有没有长大

也是一首非常年轻化的歌曲啊，曲调非常的温柔，很暖心，满含着牵挂，来自我们的木子家人和他的伙伴啊。继续要听到的歌曲，经典的《为了谁》。

好，现在听到的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来自我们的叶子家人啊，旋律属于非常空灵，像漫天雪花缓缓飘落的感觉啊，藏着心底的那份安静和绵长的思念。我们的老友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也确确实实把握得很有味道啊，没有追求那种高音炫技啊，整个音色非常温润柔和，强弱的处理也很细腻，就歌声能够带着你轻轻的去把这个画面铺开，你就似乎看到了漫天的飞雪一般，很安静也很治愈。继续来听到的是我们家人星静带来的第二道彩虹。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FM 93.1
1: 老朋友 FM。

0: 扫射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镜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2: 上网拍呀。
1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1: 上网查呀。
1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2: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1: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2: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3: 好啊好啊。
2: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儿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14: 好，这里是天天合家欢，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我们的老友给我们带来很多精彩的一些作品啊，相对于这些歌曲也更加的年轻化一些，很多的也属于这个60后、70后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陈绮佳人《月光小夜曲》。

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晨曦所带来的这首《月光小夜曲》啊，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似乎能够听出自带的一种静谧如水的氛围感，包括月色呀、虫鸣啊，都是藏在曲调里面，很温柔也很浪漫。而且我们老友在演唱的时候也很松弛舒展啊，音色很温润柔和，节奏把握的也从容。继续要听到的下一首歌《两只蝴蝶》。

好，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两只蝴蝶》啊，曾经非常熟悉啊，这样的一个经典老歌了，都是属于那个年代朴素浪漫的爱意。我们老友在演唱的时候也非常的自然啊，来自我们的牡丹佳人，也没有什么刻意的雕琢，气息平稳啊，把这个歌声里那种相伴同行的感觉啊，唱的也是非常的亲切。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啊，也是曾经很经典的《没那么简单》。

好，这是美好明天家人带来的这首没那么简单啊，也是很多人曾经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带着一首有着人生味道的歌曲，旋律也是非常内敛，写透了很多人生的一些感悟。我们在听老友演唱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听到这种岁月的沉淀啊，通过他的嗓音在娓娓的诉说，每个环节把握的还是很不错。来，继续听到的是你在我心里。

0: 老朋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

0: 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引领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0: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0: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4: 你真是我儿子吗？
3: 嗯，
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1: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7: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气温20到26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湘汇天津街。

0: 深入城市肌理，感受街巷浪漫，偶遇建筑，偶遇历史，偶遇你的生活。
1: 你的生活，相逢岁月，相遇美好，相会天津街。

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天宁街现场的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在天宁街189.2直播间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相会天宁街》，我是主持人丹琳。非常高兴和大家在天津街遇见美好，邂逅幸福。我们这档节目呢是每天中午啊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打开广播端 FM93.1，大家就可以听到由我们这个天津街直播间像一个声音大盒子啊这样的一个地方传来的信息。在这里呢，不仅会收录天津街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以及由天津街辐射到中山区甚至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的各种资讯，同时呢，它也将传递天津街的前世今生，还有现阶段天津街的改造的进程啊。大家在手机端也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大连云 APP 啊，然后在里面有一个听广播的子栏目，也可以来实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叫老友头条号，老友头条号发送文字信息啊，和我们实时互动，说说您和天津街，包括您和大连之间的故事。互动的方式啊，微信公众账号老友头条号，老友头条号。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介绍了啊，这个周末呢，大连是既有草莓音乐节，还有东北超的半决赛。今天大连公安交警啊，刚刚发布了好多个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啊，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关于2026大连草莓音乐节期间对于大连东港商务区相关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音乐节的时间是9月12号到13号，在东港商务区音乐喷泉广场举行。然后为了确保在音乐节期间的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39条规定，大连公安将会对东港商务区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9月12号上午9点到9月13号音乐节结束，交通秩序才会恢复正常。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人民东路是禁止车辆通行，也禁止车辆停放的。在音乐节期间，如果发生了交通拥堵的情况呢，人民东路经港浦路到珠帘街，然后再到港龙路到人民路的合围区域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的。社会车辆可以从人民东路，然后走港龙路、大连湾海底隧道到港龙路、长江东路还有鲁迅路到华乐街，从这几个方向进出啊大连东港商务区。观众的车辆呢，可以在封闭区以外的大连东港商务区的正规的停车场进行停放。公安交管部门将会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然后视情节调整限制的时间和范围。通行车辆和行人呢，请以现场交通标志指示还有民警的指挥为准。沿途单位还有市民请提前合理安排出行路线，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这个调整的时间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是9月12号的9点一直到9月13号音乐节结束啊，这个交通秩序才会恢复正常。昨天节目的最后呢，说到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天津街直播间的位置啊。我们直播间是在大连市中山区上海路啊，就是189号啊。其实还不是完全的准确，我们是在189号中间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把自己的直播间起名叫189.2直播间。然后我们这个位置呢，就是靠近大连中山广场。昨天节目的最后用了几分钟的时间介绍了中山广场啊。中山广场呢是大连最具分量的一处地标，它不仅和我们大连这一座城市同龄，而且完整保留了大连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近代都市的全部记忆。然后中山广场呢也被称为大连百年建筑的露天博物馆。节目昨天结束在介绍这10处建筑，今天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
因为今天我也是坐地铁来到这个中山广场的，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大连邮局那个位置。大连中山广场它是被这十座建筑围绕建成的，然后这十栋建筑呢每一栋都是不一样的。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是1909年建筑的，它的风格是文艺复兴加上拜占庭的混合风格。我发现就是有一些外地的游客现在啊来中山广场，它是每一处都要就是拍照和这些建筑拍照啊。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哪一天我也要带上朋友或家人啊来，也来就是跟每一个建筑来拍照。作为大连人还真的没有这么做过呢。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它屋顶的三座绿色的穹顶，就是中间是大的，两侧是小的，是它的标牌的一个标识，招牌的标识。然后中山广场大连宾馆啊，它是1914年竣工的，它是巴洛克风格，就是明黄色的外墙配上雕花的立面，也是东北第一家现代豪华的西式旅馆。辽沈银行大连分行啊，是1908年建的，广场最早的近代大型建筑，它是哥特式的尖顶，然后配一个就是对称的立面。交通银行大连分行呢，是1936年建的，它是古典复兴风格，它有一个巨型的罗马柱廊，显得非常的厚重大气。中信银行大连中山支行呢，是1909年建的，它最开始建的时候也是银行啊，当时叫大清银行。它建筑的风格是古罗马风格柱廊，然后也是非常的巍峨。然后就是人民文化俱乐部，它是1951年建的，是广场上建国后的建筑。它是由苏联设计师设计的，在当时是一个新古典风格。然后那个人民文化俱乐部这几个字是郭沫若啊，然后亲笔题写的，到现在啊，应该现在还有演出。大连邮局就是刚才我说坐地铁2号线，然后从第一出口出来就是大连邮局，它是一个德式的新古典老楼。然后它前面的那个邮筒啊已经有100多年了啊，很多游客也知道，然后跟那个邮筒在进行合影。最后那个十栋大楼之一就是叫大连金融大厦，它是比较新的了，它是2003年建筑的，是中山广场的十栋建筑当中唯一的一个现代建筑。那么现在大家到中山广场有什么样的新玩法呢？最佳的时段不是中午，是傍晚，就是6点过后啊，周边老建筑的暖黄灯会全部亮起，然后欧式复古的氛围直接拉满。啊，为什么说傍晚是最合适的呢？第一就是我们眼睛的感官啊，第二呢就是出片啊，就是出片啊。我觉得其实就一个广场来说，它因为它的样子一直都是那样的，是吗？哈，我觉得没有什么啊，就它本身来说没有什么最佳时段，还有最差的时段。可是从感受来说，从人的感受，作为一个游客深入其中的这个感受来说，最佳的时段啊，大家最后公认是傍晚。就是那个暖黄灯亮起的时候，欧式复古的氛围啊就正好，然后会让大家误以为进入到欧洲的一个小城。两个出片的机位给大家参考，第一就是大连市规划展示中心的楼顶平台啊，找到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圆形广场还有10条放射街区的全景机位，是在规划展示中心的楼顶平台。然后第二个出片的机位就是广场地面的基角度仰拍，就是你趴在地上然后往上拍，可以拍一下廊柱，刚才说的古罗马的那个廊柱，拍一下浮雕，拍一下雕花，还有鸽子啊，就是中山广场有好多的鸽子，偶尔飞过的鸽子如果一下子进入镜头的话是非常灵动的。到中山广场交通最省事儿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地铁2号线，当然中山广场附近它有大连众多的公交线路，外地游客来说我觉得地铁2号线还是非常方便的。中山广场站啊，从D出口分为D1和D2，这个我觉得如果来旅游的话啊就没有什么区别啊，大家从哪儿出来最后碰就是有一个偶遇吧。从D1出来是大连邮局，自驾的话中山广场没有停车场啊，可以到大商地下或者现在我所在的天津街啊，它有一个地下停车场。
旁边也是有停车场的，大家可以在地图上啊，就是那个导航地图上进行寻找。逛完广场呢，这个地方离大商青泥洼桥商业街也是很近的，可以走一走。俄罗斯风情街啊也是很近的，可以步行去啊，但是不建议啊强行串联，就是我不建议大家说就是逛完中山广场然后步行就去俄罗斯风情一条街，或者就一定步行到什么青泥洼桥，哎呀那个会很疲惫。广场中心有花坛还有休闲的台阶，然后没有喷泉啊，不要抱着喷泉的预期去，喷泉在东港还有在星海才有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会介绍几位就是在大连啊，就是那个游玩过后游客写的那种感悟，特别是对于中山区的印象。如果你也有这种啊觉得自己独有的一些体会或者感悟的话，也邀请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公众账号老友头条号加关注之后留下你想说的话。

0: 城市辗转，日升月落，时间的流逝没有声响，但在街角巷弄留下印记。是季节的天色变换，
1: 是街巷里的百年字号，是日月生活的你我。
0: 相会天津街，相遇城市美好。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相会天津街。现在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大连市中山区啊天津街附近啊，具体叫上海路189-2。然后我们的天津街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做现场直播。很多人刚一到大连啊，会被一种体感吸引，就是我们的城市没有内陆省会那一种摊开的厚重感，而是沿着海岸山体和道路的不断转折，尤其是到了中山区一带呢，商贸气息、近代建筑、港口的想象和滨海的景观靠得非常近，步行几段路，城市的气质呢就会切换一次。有人分析，这不是简单的热闹，它背后有一个非常基础的地理逻辑，就是大连的城市性格首先是被海口和半岛位置然后塑造出来的。我们是要说一下东港商务区，最适合来理解这种变化。东港商务区它不像传统的老商圈那样依靠街巷自然生长的，它是港口城市面向海上的一个新的界面，有楼宇、有广场、有岸线，还有开阔的视野，就是把看海这两个字转化成了商务展示的一部分。中山呢，之所以容易被理解成大连商贸气质的核心，并不是它单纯的繁华，而是它站在几种通道的交汇处，面向海上的航运通道，连接城区的道路通道，承接游客的消费通道，以及老城长期积累下来的商务通道。港口城市和内陆城市的最大不同是它的腹地啊，不止在身后，也在海的另一边。东北亚这个概念对于旅行的人来说有一些宏观，但是走在大连中山区，它会变成具体的城市细节。临海的商务楼，面向港口的道路，带有外向型气质的商业空间，以及比普通旅游城市更明显的口岸想象，跨海大桥一类的交通节点，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大连不是平原上自由摊开的城市，它需要用桥梁、隧道、滨海道路和山间的通道，然后把被海湾和丘陵切割的空间重新的组织在一起。旅行的时候觉得这一座城市比较绕，然后这一段路忽然能够看见海，都是和大连的这一种山海夹持的格局有关。旅行当中的直观感受是风景，但是城市当中的深层逻辑是组织能力，就是大连是要把港口、商务区、老城、景区还有生活然后串联在一起，本身就是一场长期的空间妥协。中山广场周边的吸引力呢，大家如果在这边生活或者工作过，或者大家非常的有好奇心观察过的话，你会发现来自于一种叠加感，它既有老城商务中心的秩序，也有港口城市向外连接的开放性，建筑的尺度、道路的放射、金融和办公机构的集中，让中山区不像纯粹的旅游街区，更像一座城市长期对外交换之后留下的空间档案。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山区旅行的话，最有意思的不是打卡某一个点，而是观察不同城市功能如何挤在一起的。一边是游客非常熟悉的广场和街区，一边是商务办公的日常啊，一边是近代城市的历史轮廓，然后一边是继续向海边生长的新区。东北亚航运中心这样的表述落在城市体验当中，也不只是宏大的蓝图，它意味着一座城市要不断地处理几个问题：港口如何和城区相处，商务区如何承接区域的流动，交通呢如何让人和货更高效地穿过半岛的地形，城市形象又如何在游客面前被看见。所以中山区的重要性或者价值不是简单的说它是一个领头羊，更准确的说它是大连东北亚商贸想象最容易被看见的前台，而真正支撑这个前台的就是港口的区位、老城的积累、滨海的更新、区域交通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来大连旅游的人啊会觉得中山区这里的密度很高呢？在很多内陆城市，行政中心、商务中心、游客中心、交通节点是分布的非常开的，但是在大连中山啊海岸线和山地边界，压缩了这个地方的可用空间，也让功能之间的距离变短。就是你刚从广场走进老建筑群，很快你又发现这里有海风，还有港口。这种密度呢，会带来两种相反的旅行感受。一方面，城市的内容很集中啊，短时间内可以看到商务、历史、海岸、生活；另一方面，道路转向、坡度变化、节点的拥挤，也让人会意识到大连的城市发展并不是在一张平整的地图上展开的。中山广场的人潮表面上看是商业和旅游的热度，深一层看是城市中心性仍在发挥作用。就是大家到中山区不只是为了消费，也是在进入大连最典型的一种空间关系，广场连接着街道，街道连接着港口，港口呢又把城市拉向更大的区域网络。所以有人总结，看海岸不是看风景，而是看城市为什么向海组织，为什么向海组织资源。看广场呢，也不是只看建筑，而是看老城商务秩序如何延续。看交通不仅仅是看交通是不是方便，而是看山海地势如何塑造了城市的动线。如果啊，只是用漂亮、浪漫、热闹来概括大连中山区，很容易错过中山区最重要的部分。这里面真正值得看到的是一个港口城市如何把东北亚方向的外部连接转翻译成市民和游客都能感受得到的街区经验。大连的山海格局决定了它不可能无限的铺展，港口的区位呢，又决定了它不能只做本地生活型城市。中山区就夹在这两种力量之间，就是它既要承担城市的门面，又要承接现实的压力，更新、交通、人流、商业、历史保护都在有限的空间当中相互的推挤。看完这篇文章，我觉得会让大家对中山区包括大连人啊有了更深的了解。看懂中山，就会明白大连的吸引力不只是海边的风景，而是港口城市在山海之间形成的商贸秩序和开放的性格。那么下一次如果大家再走到中山广场或者东港一带的话，不妨在打卡的心态之外，多看几眼道路的方向、建筑的尺度、海岸的距离和人流的去处。这些细节会告诉我们大连为什么要这么发展，为什么会这么发展，也会告诉你为什么这里的热闹总带着一种面向海上的张力。

0: 深入城市肌理，感受街巷浪漫，偶遇建筑，偶遇历史，偶遇你的生活，
1: 你的生活，相逢岁月，相遇美好，相会天津街。

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天津街现场的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在天津街189.2直播间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丹琳。非常高兴啊，在天津街和您遇见美好，邂逅幸福。我们这档节目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然后在广播端是 FM93.1， 手机端呢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啊，里面有一个收听听广播的子栏目，叫听广播子栏目，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听到的声音，它有一个特别，它是来自于大连天津街我们直播间，像一个就是蓝色的大盒子啊，这样的一个东西传来的声音。在这里呢，不仅会收录天津街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以及由天津街辐射到中山区甚至大连全大连好吃好玩好买的各种资讯，同时它也会传递天津街的前世今生，还有现阶段天津街的样子和进程改造进程。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老友头条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和我们实时互动啊，可以说一说您和天津街、中山区和我们大连之间的故事。微信公众号老友头条号，老友头条号。说到了中山区，刚才在介绍中山区的地理位置包括它的一些存在特性的时候呢，不停地说到海海港口港口。那么下面就为大家来介绍大连中山区大家去看海的最佳点位。中山区啊，看海的最佳点位都是在中山区的黄海东岸，适合看海上日出日落呢，看海面倒影，因为它在东面啊，看不到太阳直接落到海里面。中山区看海上日出的首选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海之韵公园的旭日广场，这个是免费的啊，地铁二号线海之韵站出来之后就是因为海之韵站那个地铁二号线离海边也很近。中山区的日出天花板，我曾经在大清早上，应该是1月1号的大清早上去这里看过日出啊。那边还有一个特点，它是270度的开阔视野，直面的是黄海，能够看到棒槌岛浮在海面上。优势呢就是前面视线没有任何遮挡，人呢就是即便多也没有关系啊，因为它那个前面的那个地盘线是很长的，悬崖高地，氛围感非常强。夏天的4:30到5点到那个的时候，然后你还可以去海之韵公园走一下18盘的木栈道。这个是中山区海上看日出的首选，然后就是东港的游艇码头，也就是在东港木栈道的那个位置啊，地铁二号线在会议中心站或东港站下车就到了城市滨海步道，它那边有游艇、城市建筑，然后再加上大海，很平坦啊，不用爬山。如果你不想早起，然后轻松的看一下日出的话，还可以喂一下海鸥。啊，这个是在东港游艇码头。然后在中山区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看日出，就是石槽湖泊湾。石槽老人和海的观景平台，悬崖礁石海湾，晴天的海水呈现出果冻蓝色，日出的光线打在礁石上非常的出片呢，游客比海之韵肯定要少，这个地方去的话就要打车或者自驾了。好，中山区的日出说完之后，再来说说日落。看日落呢，中山区的氛围感打卡的地方是老虎滩的渔人码头。渔人码头有彩色小楼，有渔船，有海鸥。然后在港湾的内湾呢，傍晚的夕阳会把海面和渔船染成金橙色。那个地方看日落的最佳时机是下午4:30一直到7:00。在码头栏杆和灯塔的机位旁边还有一个15库落地窗，可以看海喝咖啡。那下面还有一个可以去看日落的地方啊，这个地方人很少，是在菱角湾，就是渔人码头向南再走5分钟就到了，它是礁石海岸，可以远远的看到棒槌岛，非常安静，它可以避开人流，很适合安静的拍安静的海面。
它下面有一个栈道啊，可以到海边去，沙滩可以看看海，可以踩水。好，说完日出和日落，说一说去看海的地方啊。棒槌岛在大连中山区，水质最好，沙滩是白沙滩，后面有山林啊，前面有一个棒槌岛的小岛，大家可以在沙滩漫步，然后呢园内的山顶平台可以看整片的海湾全景，下午到棒槌岛的体验是最好的。如果再高一些地方呢，就是海之韵公园的18盘栈道，它一路都是悬崖临海的，就是一边是山林，一边是大海，边走边看海，有好多观景台啊，全程还行，比较平缓。走到燕窝岭婚庆公园，就是在滨海路的中段，那个地方的悬崖有一个观海亭啊，礁石海浪人少安静啊，适合在那儿静静的坐着看一看海。游客在不是旅，就是即便是旅游季，那个地方人也不是很多。如果在晚上想要看海的话呢，就是东港的威尼斯水城加上东港的沿海步道，在傍晚灯亮了之后，然后欧式建筑会倒映在海面。夏季东港还有音乐喷泉，地铁2号线会议中心站啊，下车就是了。想要看海上日出啊，首先我建议大家就是去那个旭日广场，其次是东港石槽的海琥珀湾。想要去玩一玩水的话是棒槌岛，想要文艺拍照啊，海船什么海鸥、渔人码头还有菱角湾，想要轻松散步啊，就是东港的木栈道，想要人少然后看悬崖海景的话，燕窝岭还有琥珀湾。中山区是在大连东面啊，看不到太阳沉入海面，日落呢是铺在霞光铺在海面，想要看太阳落到海里面去，就要去星海，就要去沙河口区，还要去银沙滩那边。海边如果赶上大风天，即使夏天的早晚也要穿上薄外套。礁石区行走呢要注意防滑，这个要看潮水哈。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推荐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叫老友头条号，老友头条号留言。我说今天会来选几个从大连就是外地游客然后游玩的一个角度，然后来看一看他们眼中的中山区。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刘庆啊，这个人刘庆他是安徽的，然后他在今年的时候呢到大连来玩了几天，回来写了长长的一篇游记。他说凌晨6点多东港边上已经有人在等风了，说海面还没有亮透，一艘大船先从楼群的缝当中慢慢地推出船头，后面跟着成片的海鸥，说岸上的咖啡馆刚刚开门，坡路的尽头却还是老城区那种发旧的石墙和铁栏杆，很多地方的浪漫是靠布景。他说中山区的浪漫靠的是地形，海港坡街一起发力，镜头根本不用找角度。然后他继续写，他说很多外地人第一次听见中山啊，脑袋当中首先跳出来的是广东的那一座城市中山市，但是到了大连才发现中山这个名字啊，落在一块更紧凑也更有戏剧性的地方。中山区是大连城市起势最早的一段，面积不大，城市的表情却是最密的。老港城区街信贷的街区和新海的岸线都压在一个区当中，你走几公里，景观的关系就可以换三次。然后刘庆继续写说，中山区的底子是由海湾形状定下来的，说大连湾南侧的岸线是内收的，然后背后的山地呢贴得很近，平地本来就珍贵，于是城市只能顺着海边展开，然后再被一条一条的上坡路往山上拽。说这样的地貌有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山区很少出现那种摊大饼式的松散，它天然适合形成压缩的城市界面。说街角很短，但是转身却很大。哎呀，谢谢这位外地的游客对于中山区的这一位观
对于中山区的观察和体会。他继续写啊，他说近代的大连城市的骨架也是在中山区最早成型的。沙俄时期啊，把港口和行政空间都在中山区集中。后来呢，日本殖民建设继续加码，路网、广场、建筑的尺度都带着强烈的欧陆移植的痕迹。他说今天看中山广场的周边，他认为迷人的从来不仅仅是几栋老楼的外立面，而是整个街道的关系还保留着当年的秩序感。说道路朝广场收束，然后呢，金融、航运、行政空间彼此咬合。说城市中心可不是喊出来的，是被平面的结构画出来的。然后他还说，中山区的气质和大连港分不开，说港口给中山区带来的从来不只是一条海岸线，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流动感。货轮、客运、海关、仓储、外贸、船员、侨民把这里早早卷进东北亚的海上交换网络。说街上那种略带异域感的审美，其实先是经济活动留下的痕迹，后来才变成可供游客感受的风景。他还继续往里看呢，他说中山区很少有北方老工业城区常见的那种粗粝的压迫感，因为它的近代核心功能更偏向港务、商贸和行政，而不是大规模的厂矿挤压城市的界面。于是在大连的中山区留下来的老建筑不是高烟囱和大车间，而是银行的旧址、宾馆、办公楼、公寓、俱乐部一类的空间，生活性和展示性都很强，所以啊，浪漫感才会有落脚点。然后他还说，中山区最厉害的地方是他把看海这件事情做出了层次。很多滨海城市的海景就是一张展开的横幅，中山区的海景是立体的，先从山上可以看到港口，再从港边可以看到城市，再从街口突然可以看到一小片蓝色，视线总在被建筑切开之后重新的放出来。说大海不是啊，大连的背景板是不断插进日常生活的句号。刘庆这位游客继续写，用他非常优美的文笔和细腻的感受，他说中山区的肌理也添了一层情绪啊，说中山路一带的建筑的线条，还有石材的立面和拐角的处理，带着明显的近代审美。一旦碰上大连常见的大雾、大风，还有冬天偏冷的光线，那个画面就会发旧，就像电影开场。哎呀，这个我还没有感触呢。然后我觉得作为大连人啊，谢谢他的发现。他说这样的城市很容易让人误会成适合拍照，他说其实它更适合于步行，因为浪漫感藏在街和街的连接接续当中。说车一快啊，味道就断了。然后他说东港呢，又把这一块老底子往当代推了一截，因为在东港有游艇码头，有清水步道，有开阔的海边界面，把过去偏功能性的港区边缘重新的翻新，然后给城市使用啊。可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把老城区覆盖掉，就是往后退几条街，历史街区还在，往前走几百米啊，海风已经上脸。说很多更新片区做完之后就像一个样板间，说中山区还保留着港城，就是一个港口城市，因为大连港原来在那个位置嘛，该有的摩擦感。说新的和旧的挨得很近，彼此都没有被抹平啊。我觉得刘庆还是被大连的中山区的独特的这种啊，我觉得地貌还有这种规划吸引了他。在他的这一篇游记的最后才谈到了吃，他说大连吃的东西也是符合这里的性格的，讲究鲜和利落，讲究海风刚上岸时那种不拖泥带水的劲道。说连市场里的节奏和内陆城市都不一样，说早晨是最热闹的，说大连很多的农贸市场只开半天啊，早晨是最热闹的，货色的好坏就写在眼前，不靠修辞。说港口城市容易形成这种审美，好的东西先过来，挑剔的也就跟着长出来了。说城市的浪漫最后会落到味觉当中去。
他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说中山区真正稀缺的地方在于他把近代的港城史、山海地形和高密度步行体验压进了一块有限区域当中。浪漫在大连中山区不是气氛词，而是城市结构的本身。

0: 深入城市肌理，感受街巷浪漫，偶遇建筑，偶遇历史，偶遇你的生活。
1: 你的生活，相逢岁月，相遇美好，相会天津街。
2: 相会天津街正在中山区啊，天津街上海路189又2/1，我们城市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做现场直播。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9月1号大连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了开局起步啊，就是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主题新闻发布会。这个主题新闻发布会的第一场就是中山区的专场发布会。然后在这一场发布会上，中山区表示，未来5年中山区将会深入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打造结构优化、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服务业的新高地。目标呢是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会达到1200亿，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到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65%左右。未来5年，中山区将会凝聚啊文旅生活融合，塑造城市文化新魅力。要以链式思维推动文商文旅的这个深度融合，持续扩大青泥洼桥到天津街、幽建南山、东方水城、港东五街等特色街区的影响力，要打造独具辨识度的中山文旅 IP， 加快东港国际邮轮中心和碳海游艇集聚区的建设，推动渔人码头改造升级，释放邮轮游艇经济潜力，让中山的历史底蕴和现代活力交相辉映。我们也祝中山区啊，就是越来越好，祝大连越来越好。好的，相会天津街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我们是在天津街189又2/1直播间直播，相会天津街每天都新鲜。我是丹琳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老朋友说，同心为民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晴间多云，陆地风力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温度大连20到16度，旅顺金浦新区19到26度，长兴岛19到25度，马房店普兰店15到26度，庄河13到25度，长海20到24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月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月享会，我是嘉玲。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关于最新的一些时尚的前沿话题，美妆、媒体、穿搭、美食、烹饪、家居好物。我们希望用最鲜活的分享来为大家解锁最精致的日常，也欢迎各位能够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联系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呢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身体的一个部位啊。那这个地方呢，也许是被你冷落多年的一位老朋友了，但是呢，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你的身体里面是绝对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个地方就是臀大肌。臀大肌呢，占臀部体积的绝大部分，它也是我们全身最大、最强壮的肌肉群。它从骨盆出发，一路延伸到了股骨，主要呢是负责髋关节的伸展、外旋以及骨盆的稳定。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来聊这个臀大肌的话题呢？其实呢，在现代社会当中，女性跟臀大肌的关系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久坐生疏。那以前的时候呢，我们说可能我们在上班呐，或者平时工作当中没有那么多久坐的一个时间，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上班族可能一坐就是一整天，回家呢就往沙发上一摊，那么臀肌呢长期处于被压力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处于松弛无力的这样一个阶段，久而久之，我们的大脑就适应了这种非正常的状态。当我们需要臀肌发力的时候，似乎它就忘了该怎么收缩了。医学上给这个现象呢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臀肌失忆症，俗称死臀综合症。哎，听起来挺可怕的，是不是？我跟你说哈，更可怕的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如果说我们的臀肌不干活了，腰部呢和膝部的肌肉就得替代它打两份工。那你想啊，久而久之，腰肌过劳，腰酸背痛，那么膝盖呢代偿，膝盖磨损，对不对？很多女性呢以为说自己是坐久了腰才会疼，其实呢根儿是在屁股上。而且呢，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为什么很多的老年人在摔一跤之后呢，特别容易出现髋部的一个骨折的情况。其实呢，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臀大肌的这个部分，它的肌肉的支撑能力啊，肌肉的流失都出现了下滑，所以那个地方没有更多的一个保护了。万一我们说出现了一个撞击啊外力的话呢，它就容易脆弱，容易出现骨折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对于我们女性啊，所有的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如果说大家现在还没有意识到的话，听到我们节目以后，我相信你现在可以自查一下，看一看你的这个整个臀大肌的一个状态，肯定和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和几年之前会有一定的不一样，尤其是一些久坐的女性，你反过来去检查一下哈。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情况啊，比如说她有松懈的一个情况啊，下垂的情况啊，或者是紧致度不那么高的，那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做一系列的运动，通过一些平时生活当中很简单的一些运动，其实呢是可以让它减缓它的这样一个衰落的速度的。是为了不要让你坐着坐着就把自己给坐废了。当然了，我们的臀练好了，好看呢肯定是跑不掉的，对不对？不信你会看到很多的女明星，其实她们在选择自己健身菜单里面呢，雷打不动的都放着什么臀推啊和健步蹲呐 啊，她们只是比普通人更早发现了一个视觉的秘密，就是臀线往上一提，腿在视觉上就臀线往上提一寸，腿在视觉上呢就长一寸。哎，我说完这个，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是这么回事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得练起来了。那么臀大肌发达，我们的臀部自然而然就会更加的立体饱满，与相对纤细的腰围一比呢，腰更细了，腿更长了， 整体的比例就像被偷偷拉长过一样。换句话说啊，练臀呢，就是把原本松垮的肉从往下坠变成了往上提，而同样的体重呢，在视觉效果上就会出现天差地别了。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啊，这个好看啊，它仅仅是表面的那一层红利。臀大肌真正值钱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个行走的代谢引擎。我们来分析一下，大家都知道肌肉是人体最耗能的组织，1公斤的肌肉每天消耗的热量大约是脂肪的3倍。那么臀大肌作为全身最大块的肌肉群，它占到了全身肌肉总量的15%到20%。这也就意味着，当你把臀大肌练起来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就多了一个24小时不间断燃烧的小火炉。哎，这么一看，是不是练臀的好处多多啊？那么练臀本质上呢，就是在增加我们的肌肉含量，而肌肉含量直接决定了你的基础代谢率，也就是你躺着不动，你在那刷手机、睡觉的时候，其实呢也能够再消耗我们的热量。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女生呢，她不敢去练臀啊，怕腿粗，怕变成金刚芭比。但实际上是恰恰相反的，有线条的臀腿比干瘦的筷子腿更能够吃掉热量。臀大肌练起来之后呢，身体每天的被动消耗就会增加，脂肪呢更不容易被堆积。而且我跟大家讲哈，其实之前咨询了很多一些健身的爱好者以及一些专业的健身教练，就是作为女性，我们的肌肉线条就决定着我们不可能说会练成这种金刚芭比，哪怕是你每天固定的一个锻炼，它其实也不会说会练成这样子的。那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一些金刚芭比的这样一个人士呢？他其实是通过一些非常有针对性的手段啊，或者是其他的手段去练成的。就正常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锻炼哈，其实不会变成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呢就不需要有太多的一个担忧了，对吧？那么其实呢，练臀它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好处，就是臀大肌是全身姿态维稳的一个核心，它强大了，骨盆就会被稳稳的固定住，这样呢，哪怕你是久坐也不会觉得腰酸，你走路的时候膝盖也不会那么疼了。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哈，我们会看到足球运动员他的臀部就是比较翘的，那他是怎么来的呢？之前有一项研究啊，对比了不同运动员不同项目的臀大肌横截面积，就发现说足球运动员的臀肌呢明显大于普通人和耐力跑的运动员。原因很简单，就是足球它不是匀速跑，而是冲刺、急停、变向的反复切换，所以每一次启动它都需要臀大肌爆发式的力量，每一次急停呢都需要把它当作刹车片。哎，所以你会看到啊，为什么足球运动员的这个臀部的肌肉就非常的发达？因为我儿子他就非常喜欢踢足球，你就会看到他的这个臀部肌肉是非常紧实的。那么他在整个的运动过程当中呢，其实作为年轻人，他的这个冲刺啊、急停以及变向的频率呢会更快一些，所以他会更需要一些肌肉的保护，久而久之呢，这个它是相辅相成的，肌肉的力量呢就会越来越突出，他的下盘呢就会变得越来越稳啊。所以说我们看哈，普通人练臀其实是不需要像运动员那样猛冲的，但是你可以借鉴一下他的这个逻辑，运动逻辑给我们的臀大肌呢足够的一些刺激，给他上上强度，他就会被迫长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说怎么去上强度呢？有没有一些什么办法呢？给大家几个入门的动作， 如果说你能够坚持下来的话，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这几个动作就够了啊。这个把它做得相当的熟练之后呢，你就能够看出你的一些明显的变化了。首先臀桥，臀桥这个动作哈，它要怎么做呢？仰卧屈膝，双脚踩地，用臀部发力，把骨盆往上顶啊。我这样一形容，其实大部分人脑袋里就会有画面了啊。这个时候你的肩宽膝成一条直线，这是唤醒臀大肌最温和也最有效的动作。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在健身房里面的很多的健身人士，他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其实上面是有压力的，有负重的，对不对？那我们前期开始入门的时候呢，你可以不用负重，但是呢你的这个肩宽膝呢尽量让它形成一条直线，把动作做标准，这样呢是第一步，唤醒你的臀大肌，让他知道，哎，现在我这个地方要开始训练了，要有力量的去进行一个支撑了啊。慢慢的，当你的臀大肌呢，它有一定的抗阻能力之后呢，你再加一些力量哈，我觉得是可以的。接下来就是深蹲了，深蹲这个动作啊，双脚与肩同宽。下蹲的时候呢，臀部向后推，你要像坐在一张隐形的椅子上一样，蹲到大腿与地面平行就可以了。膝盖呢跟着脚尖的方向是一致的。这里面呢很容易出现一些错误的姿势，比如说你在下蹲的时候，你的膝盖是往内的，或者是向外翻的，这个姿势就不太准确了，要调整一下哈，让你的膝盖呢和你的脚尖是一致的。然后呢蹲的时候你记得要再往下蹲一点啊。有些人说，哎，我蹲了，但是你要看一看你是不是说要像蹲在椅子上一样，就是你的膝盖屈的那个部分和你的这个小腿最好成一个90度啊，这样是最好的。那其实你这样的蹲，它是会考验我们一定的力量性的啊，不要觉得很简单。之前练瑜伽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蹲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抱着一个球啊，这样呢会有一丢丢的力量，然后呢在抱球的过程当中你的上肢也会被唤醒啊。如果说你刚开始的话，我觉得这个深蹲你把它只要做标准了啊就可以了啊。还是那句话哈，标准很重要。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再上一点强度硬拉，双手持哑铃或者是杠铃，保持背部挺直，臀部向后推，感受臀大肌和腿后侧被拉长，再靠臀部力量推回原位。这个它是需要一定的器械的，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哑铃或杠铃的话，你可以用矿泉水瓶来替代，也是完全 OK 的。但是呢，提醒大家要记住两个原则，就是先轻后重，动作标准比上重量更为重要啊！这个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一定要有一个标准的动作。如果说你不知道你的动作是不是标准的话呢，需要借鉴一下镜子啊，家里的穿衣镜呢，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做好一个标准的动作之后，你再做下一个的时候呢，你要去找那个感觉，你不能说我每一次做动作我都照着镜子，对不对？你慢慢的自己知道了你标准在哪里，然后你去找那个感觉，记住这个身体的记忆就可以了。这样慢慢的呢，把动作先做标准，然后一点一点的上强度啊，你的臀呢就会被练起来了。我觉得健身的这个原则呢，就是你不要说我马上就让自己达到一个或者上一个很高的强度，你要先激活再训练。臀桥这个臀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机的动作 啊。先激活再训练，如果说你一开始就给自己上强度，把自己累得半死不活的，第二天你是很难有意志力或者是说有体力你再进行下一轮的锻炼的话，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搞得很累啊。这个是健身的一个小心得。所以说啊，拥有好的臀大肌，它不是为了跟谁比哈，也不是为了说穿什么更好看，虽然说这都是白送的福利，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让你的臀大肌能够重新的醒过来，毕竟这具身体你是要用一辈子的，好好的对它，它会用挺拔的体态和有力的步伐以及一条漂亮的身体曲线狠狠的回报你。这些其实并不是说要你浪费很长的时间啊，也并没有说让你花费很多的一些金钱和精力，一点点的付出就会收获很大的一个回报啊，大家可以试试看。
1: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继续回来啊，这里是银发月小慧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起来你臀部肌肉的一个力量坚持哈。就是有人说了，哎，我这个臀部哈本来就很紧致，我不需要练。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你想一想，随着岁月的流失，到了一定的年龄，40+50+的时候，它必然而然会出现一定的松弛，只不过是有的人快，有的人慢。那如果你让它保持一直的紧致，那不是更好吗？既然你已经拥有了天生比别人更加紧致的一个线条，那为什么不好好的去维持住它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哈，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的这个情况允许的话，我建议大家练一练啊。另外呢，为了拥有翘臀啊，很多人会有规律的去做一些深蹲练习啊、站立啊，平时坐着的时候呢，也会有意无意的伸缩肌肉，让臀部紧实起来。然而呢，一切的锻炼也需要配合准确的饮食，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事半功倍嘛，对不对？所以说呢，有一些能够有助我们美臀的食物，大家也可以吃起来啊。反正平时你也是要吃的，如果说吃一些这样的食物能够促使或者是协助我们平时的臀部的锻炼的话更好一点。第一种我们比较推荐的就是一种鱼类，它的名字叫做马鲛鱼。其实马鲛鱼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鲸鱼啊，是一个鱼字旁一个青，青青河边草的青。那为什么这种鱼类它比较适合我们在练臀的时候吃呢？就是我们的肌肉需要高蛋白啊，我们的肌肉需要高蛋白质的支撑，而这个马鲛鱼呢，它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能够保持体内的蛋白质的含量，促进肌肉的生长，让臀部和下体的线条呢显得更为的圆润。另外一种食物呢是红灯笼椒。哎，红灯笼椒啊，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柿子椒，它呢富含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再生，强化深层的肌肉组织。那由于灯笼椒的皮是不易被消化的，所以我们建议呢，你可以把皮削去再吃啊。还有一种食物，平时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吃，就是黄瓜啊。但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练臀期间吃黄瓜呢，不要去皮，因为黄瓜里面含有有助于肌肉组织构成的基本元素二氧化硅，所以

0: 你吃黄瓜的时候连皮一起吃会更好一些。大豆，大豆脂肪含量很低，而且呢，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之一，它包含了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能够强健肌肉，有助于保持臀部的弹性。再给大家推荐一种食物，叫做姜黄，你有没有吃过？那姜黄呢，如果说你平时吃菜的时候，你可以在上面撒上一些姜黄，它能够有助于细胞的生长以及肌肉组织的形成。姜黄呢，也是对付若干癌症的好帮手，对健康的益处是非常多的。之前我们频道早间健康类节目的主持人，他就特别的喜欢姜黄啊，他节目里面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的姜黄的饮品，比如说姜黄粉呢，他就给我推荐过哈。然后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怎么吃，他觉得就是我那个时候呢就吃这个他给我推荐的姜黄粉哈，我就泡水喝，然后第一口就支撑不下去了啊，这个味道不是特别的好哈。后来人家说了，你需要在泡牛奶的时候倒点一点姜黄哈，有一种那种姜汁撞奶的感觉。后来呢，慢慢的了解了姜黄，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食物。那如果说你能够接受它的味道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啊，在平时的饮食当中多加入一些这样的姜黄元素。接下来就是鸡蛋了，鸡蛋富含氨基酸和维生素 D， 有助于强化和修复肌肉，同时呢保护肌肉组织不受损伤。除非我们的胆固醇水平过高，否则呢每天建议你早上至少吃一个鸡蛋啊，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藜麦，它也是新兴的健康食品，可以用来取代平时我们吃的土豆啊、面粉啊这样的淀粉类的食物。藜麦呢，拥有完整的纤维素、蛋白质和氨基酸，这些呢是促成肌肉生长的主要的元素。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一些轻食餐、营养餐里面会加入藜麦啊。很多的朋友也是蛮喜欢吃的，它的味道还可以。如果说你能够接受全谷物的这种味道的话呢，它并不难吃啊，口感还是可以的。奇异果里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啊，我们经常吃的猕猴桃哈，它对于保持肌肉健康呢是非常有益的。VC 啊是一种抗氧化剂，能够保护我们肌肉啊不受损伤，能够促进细胞的再生。还有一种食物，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生活当中是不是有接触到，是不是会经常吃到，就是意大利的乳清干酪啊。它富含非常丰富的氨基酸和乳清蛋白，用它搭配绿色沙拉或者是炒蛋吃呢，味美又丰臀。那么最后给大家推荐的是杏仁黄油，杏仁黄油尤其适合爱好运动的人士吃。因为杏仁黄油呢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肉收缩，让你的力量训练的效果呢变得更加的出色。好，这是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如果说你也想开始锻炼你的臀部，那在配合锻炼的同时呢，你可以用选购这些美食呢来作为美臀的一个辅助啊。其实这些食品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接触到，也非常的好吃，就看你怎么去做了哈。其实每天这些食品它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菜单当中，只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安排就可以了。这里是银发约享会哈，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下关于我们臀大肌在我们生活当中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如果说您也是一位久坐人士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练起来，这样呢会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身体的稳定，同时呢也免去很多不必要的其他的一些小毛病哈。 如果说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有一些想要跟我们互动交流的几种联系方式，可以沟通一下，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可以找到我，或者呢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这样一段信息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5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
6: 这
4: 根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月闲会，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闪闪发光的时光。那同时呢，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啊，一些最新的时尚资讯呢，一些生活当中的关于美学的话题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些练臀的小方法哈，那除了练臀之外呢，如果说大家的时间精力是允许的话，我希望呢你的全身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因为呢只有我们的全身它都在动起来，它都得到了一个锻炼，你的肌肉线条呢才会慢慢的变得更加的好看啊。因为我们生活在大城市里，生活很繁忙，空间非常的奢侈，所以说健身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啊，那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但我要跟大家讲哈，只要你掌握了方法，在偏居一隅的卧室或者是公寓里也能够进行有效的瘦身练习。给大家教一些小方法哈，能够让我们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有瘦身的效果。你比如说单脚单臂的延展啊，这个动作的好处呢就是能够训练你的核心平衡，紧实你的臀大肌和股后肌群，用俗话来说呢就是提臀和瘦大腿啊，跟我们刚才这个一些提臀的项目呢是有雷同的地方的。它的做法也非常的简单，站立，重心放在左脚，右臂向前延伸，上半身往下压的同时呢，举起右腿直至与地面平行，停留三秒钟，然后收紧臀部和大腿肌肉，回到起始状态，两只脚重复十次。你不要看这样一个动作看起来是蛮简单的，那你做起来的时候呢，首先最重要的是就是平衡。很多人他是败在第一关的，他手脚都可以抬起来，但是呢却没有办法做到平行，因为呢他不平衡，做着做着可能就摔倒了啊，或者是这个就往前面或往旁边倾斜了。那么大家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气馁啊，他是需要通过一个过程的。那么一开始呢你可以不用做到你的右手和右脚这么的平行，你做到你最佳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你认为最大的程度不摔倒的程度就可以了，然后呢保持住啊，放下来之后呢换另外一侧，你这样每天啊都做到你认为你最强的一个强度能力范围最大的一个程度之后，哎，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的伸展呢可能会幅度越来越大了啊，你站立的时间呢会越来越稳了，然后呢你的整个的肌肉群呢会越来越结实了啊，它让你的这个核心呢首先要保持住啊，然后你的整个的下肢呢也得到了一个锻炼，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锻炼的小方法啊，这个就叫做单脚单臂的延展。那么另外呢就是深蹲，刚才我们跟大家讲过了，其实深蹲呢它是有一些动作要领的。那当然了，如果说你还能够精进的话呢，你可以拿着毛巾深蹲啊，同样两脚站立与肩同宽，脚尖呢和你的膝盖呢是同一侧的，两手拉紧一块毛巾举过头，两手的距离大于肩宽，这样呢做深蹲动作。记住啊，做的时候背部一定要挺直，臀部往下坐，仿佛就在坐着一张椅子上一样，膝盖不要超出脚趾所在的水平线，这样重复做三次，每组十次。这样做呢不单是锻炼了你的臀部，同时呢你的上半身的一个肩颈哈，这样的肌肉群也会得到一定的锻炼。好，接下来一个动作呢叫做贴墙单腿平举。这个动作的好处呢就是它能够
同时锻炼到我们的臀部核心和股四头肌以及股后肌群。这个动作你看上去和那个什么单臂单脚差不多，就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其实并不简单。具体的做法呢是这样的，背部到胯部贴着墙壁站立，两脚站离墙壁有两只脚的距离，就是你的脚跟儿啊不要贴在你的墙上啊。那么双手呢是贴在墙上的，然后身体贴着墙往下蹲，直到膝盖呈90度角，接着向前平举你的右腿，停留2秒，放下，再举起左腿，再停留2秒，放下啊，两条腿分别重复20次。来看一看你自己到底能做多长时间啊，能不能挺得住呢？好，这个是贴墙单腿平举啊。那么接下来呢，其实这个动作大家应该都有接触到，就是平板支撑伏地挺身。平板支撑和伏地挺身是非常全面的全身动作啊，能够有效的提臀、瘦腰腹

合塑造双腿线条，做法也不难啊。前臂支撑在地面呈平板支撑状态，肩膀呢从脚踝肩膀从脚踝呈一条直线，收紧腹部肌肉，使身体维持平衡。手掌撑地，上半身向上挺起几秒钟，然后呈伏地状态，再回到起始动作，重复20次。如果说你的体力允许的话呢，我觉得你在平板支撑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的停留时间长一丢丢啊，让身体呢再次有一个被激活的状态。但是啊，还是那句话，不要停留时间太长，不要让自己太累了。身体呢要处一个微微的发酸，但是又不会说累得起不来的这种状态是最好的。好，这个是我们平时在家里一些适合蜗居的几个小瘦身动作哈，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也是接着上一个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笑啊。其实呢，我们一笑的时候，我们的面部肌肉组织也是在运动的啊。这个笑啊，也会让我们的脸部呢得到很好的一个锻炼。但是呢，我们看到过一个报告，叫做《全球微笑报告》哈，它显示说亚洲各国女性她的微笑排名指数都不高。不笑的理由呢，除了压力大半稳重，大约96%的亚洲女性给出的答案是怕眼周长皱纹啊。你会看到很多人笑的时候还撑着这个两只手撑着眼角哈。那我跟大家讲哈，你笑啊，它有可能会长，但是你不笑啊，它可能它长得更多，就是笑容它不是眼纹的元凶。如果说你是因为怕长皱纹才不笑的话，那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了哈。首先这个眼纹呢，它的形成的原因呢有这样几个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你是属于哪一路。如果是眼尾纹的话，眼尾纹指的是眼睛后端呈放射状的皱纹，因为我们的眼周皮肤是很薄的，仅为面部的四分之一，它几乎是没有脂肪保护的。那表皮之下呢，就是负责眼皮开合的眼轮匝肌。当我们做出牵动眼周肌肉的表情，比如说大笑啊、眯眼的时候呢，会挤出放射性的纹路，这个纹路就是我们俗称的眼尾纹。另外还有一种纹路叫做皱鼻纹，指的是鼻梁到眼周周围出现的细小的纹理。它形成呢，除了耸鼻、撅嘴、装可爱的表情，还有呢长时间使用眼头皮肤受到牵拉有关。另外啊，有些人因为痒啊、揉眼睛啊，或卸妆时间太用力啊，也会刺激内眼角，导致皱鼻纹。还有一种皱纹就是干纹了，它集中分布在眼睑的下方和眼角外侧的平行纹。这个原因呢，就是缺乏皮脂腺和汗腺保护的眼周肌肤，水分流失速度是比较快的，进而呢是干燥而形成的干纹。眼下胶原蛋白流失和眼睑松垂，令纹路和凹陷呢就变得更加的明显了，更明显的时候呢就会形成泪沟。所以提醒大家哈，不论哪一种眼纹，出发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逆纹路的。那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护理，在高污染、高压力、高用眼强度的这个生活状态之下呢，你的眼周的老化其实有的时候会突破年龄的下限，所有人都要根据自己皮肤的情况提前的抗纹，才能把握青春的主动权。那么要怎么来做呢？我们给大家一些小建议啊。首先呢，就是要升级补水，温和修复。干性和脆弱皮肤缺少油分，皮肤的纤维层就会起皱，到了换季或者是熬夜之后呢，就保准会紧绷豹纹啊，荣登老得快的前茅。所以鉴于这类的肤质，

都是细胞间歇里的粘合物，你可以通过护肤品使我们的角质结构呢恢复紧密，锁住水分啊，让它连接起来。另外呢，我们看到近年大热的什么玻色因呢，它是可以传递胶原蛋白合成的，防止浅纹变深，而且呢质地是非常温和的。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啊去使用一些含有这类成分的产品，增加我们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另外呢，我们看到如果说您是油性肌肤，或者是您现在的皮肤呢是相对处于一个健康状态的时候，因为油性肌肤它皮脂腺分泌旺盛，持水能力强，再加上皮肤呢也厚实，确实皱纹呢会晚出现几年。但是我们说现在啊，什么污染、辐射、用眼压力是一视同仁的，老化因子会在深处积累，油皮呢可能出现肌肤适应度考量，你可以选择功能性强、轻负担的一些眼周的护理产品，然后呢借助自身的肌肤的优势啊，来挑战硬核抗老化成分，守住青春的资本。比如说你可以使用一些还有精华露、精华液的这样成分的眼霜啊，来加强递进作用啊，这些产品里面的一些成分呢能够去修复我们的肌肤啊，给肌肤增加一道护目的屏障。另外呢，作为抗老霸主的维生素 A 家族的成员，我们看到 A 醇同样可以刺激皮肤的机能，加速角质代谢，它又不像 A 酸那么刺激。那么根据研究指出呢，长时间使用含有大约 0.1% A 醇的眼部护肤品，可以看到皱纹明显的减弱。那么一些品牌啊，把 A 醇包裹在微脂囊里，这样呢不但减少刺激，白天使用也非常的放心。所以您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看看我们的成分表里面啊有没有这样的 A 醇的成分。另外呢，日常的护肤与医学美容的关系啊，它就像房屋的装修和改建一样，前者是视觉的完善，后者是问题的解决。所以说现在呢，一些医美的项目也已经成为大众的一些选择了啊。那如果说你通过勤奋保养爬到眉眼的半山腰，同时再借助医美的外援去完善你眼周的问题，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啊。多种组合让我们的青春呢保持在最佳的一个状态当中就好了。好的，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银发悦享会。那如果说大家在节目过后想要跟我们取得联系，可以通过几种方式，你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清晨7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26度，空气质量优。
5: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4: 请你们收听霸王的春秋。
6: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7章，善于审时度势的叶公。白公胜把楚惠王关押在后宫的仓库里，一个叫石启的人是白公胜的亲信，由他负责看守大门。但他们不知道这个仓库有一条地道是太监们挖的，平时好进去偷点东西。晚上的时候，有个小太监从地道钻进去，把楚惠王背了出来，悄悄地送到了楚昭王夫人那里藏了起来。第二天才发现楚惠王不见了，人质没了，这下可麻烦了。白公胜非常恼火。现在你们谁的官最大？白公胜问。别人告诉他说令尹死了，司马死了，现在就是左尹最大了。左尹是一个叫管修的人，管修是管仲的后人，因为齐国内乱逃到楚国来的，在楚国做官。白公胜把管修抓来，命令他说，你升官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令尹，你去给我召集军队，准备讨伐郑国。白公胜不管别的，一心只要报杀父之仇。你是谁？为什么命令我？管修不听他的。你不听我的，不怕我杀了你吗？杀了我也不听。于是白公胜又把管修给杀了。终于有人

忍不住了，率着军队杀到郢都，秦王平乱来了。这个人是谁呢？沈朱良，号为叶公，也就是成语叶公好龙中的主角叶公。叶公听说白公胜发动叛乱，杀了子熙子期，他没有行动。又听说白公胜劫持了楚惠王当作人质，他也没有行动。又听说白公胜已经控制了朝廷，正在对各级官员们发号施令，他还是没有行动。直到有一天，听说白公胜杀了管修，他这才决定动手。我现在可以进兵国都了，因为他知道管修的人品非常好，杀管修就会激起公愤，所以叶公在外面召集了许多人马，杀奔郢都城来了。出发的时候，叶公说：我听说靠冒险而侥幸成功的人，他的贪求就不会得到满足，做事不公平的人，他必定会使百姓离心。快到郢都北门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对他说：您为什么不戴上头盔呢？国人都盼望着您，就像盼望慈父慈母一样，如果你万一被叛贼一箭射死了，百姓们岂不就绝望了吗？您为什么不戴上头盔呢？叶公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戴上头盔前进。刚戴好头盔，走了一段路，他又遇到一个人，那个人对他说：您为什么要戴着头盔呢？国人盼望着您，就像盼望一年的收成一样，天天都盼望着您来。如果能够见到您的面容，就会安心了，百姓们就知道还有生的希望，就会有奋战的决心，还要宣扬您的功绩并通告全城。但您却用头盔把脸遮起来，好像很怕死的样子，百姓们岂不是都很失望吗？您为什么要戴着头盔呢？叶公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摘下了头盔，继续前进。又走了一阵儿，他遇到了一大群人，为首的是甄隐固，他带着他的部下人马也是往楚王宫方向而去。叶公问他去干什么，甄隐固回答说：我们要去支援白公胜，因为他的人手太少了。叶公又问：为什么要支援他？因为他是王孙呢。甄隐固说。叶公告诉他说：如果没有子熙和子期，楚国早就完蛋了，国家危亡之际是他们收复的，如今白公胜这是在造反，你不去评判还去帮他，你不想活了？背弃有德行的人去跟随叛贼，难道你不要命了吗？甄隐固一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改变了主意。那我跟着你。于是叶公和甄隐固两路人马一起杀来，白公胜抵挡不住，退出了王宫，逃到一座山上，被团团包围后，他找到了一棵歪脖子树，上吊自杀了。白公胜的亲信石启把他的尸体隐藏了起来，叶公抓住了石启，追问他白公胜尸体的下落，要他交出来可以免他一死。石启回答说：我知道他的尸体藏在哪里，但白公叫我不要告诉你们。叶公说：你不老实交代，就把你放大锅里煮。石启说：要煮你就煮吧，无所谓，这种事儿成功了就当大官，失败了就做死鬼，这本来就是应该的结果，招不招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能卖主求荣。于是叶公就把石启捆绑了，扔到大锅之中，须臾就把它煮得稀烂。平定了叛乱之后，叶公找到了楚惠王，让他继续当王，又找到了子熙的儿子，让他担任令尹，又找到了子期的儿子，让他担任司马，他自己还是回到他的封地当他的叶公去了。楚国在经过了这次白宫之乱后，也就更加混乱了。

0: 长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8章，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来历。白宫剩不过300多人，既无内部策应，也无外部支援，就轻易地杀死了令尹和司马，占据朝廷一个多月，可见楚国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了。楚国的内乱给吴国提供了机会，吴王夫差又有了新的想法。由于干旱，越国人的伪劣种子，再加上连年的征战，吴国的储备粮食所剩无几，都饿瘪了肚子，怨声载道。吴国急需粮食渡过难关，夫差苦皱着眉头思考。他看了看周边的各国，还只有楚国好欺负一点，所以他打算拿楚国开刀。楚国国内乱得一塌糊涂，寡人想趁着这个时机去讨伐他们，你们怎么看？夫差问他手下的一帮大臣，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总的来说，认为楚国现在比较好打的要多一些。伯匹还是只会拍马屁，好好好，这事儿夫差就这么定了。夫差养了一帮人叫做舍人，这些舍人都是从各国不同的地方来到吴国效力的，暂时还没有安排工作，都住在王宫附近的一个院子里。这天早上，夫差转到这里看看，他看到了一个叫邵孺子的舍人，手里拿着弓，怀里揣着蛋，在树下窜来窜去，把衣服弄得湿漉漉的。哎，你拿个弹弓在那儿干嘛？衣服怎么湿成这样？吴王夫差感到奇怪。邵孺子回答说，我在打鸟，早上的戾气太重，所以把衣服沾湿了。
1: 打着了吗？
0: 夫差问。我刚要打，结果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1: 那是什么现象？
0: 邵孺子这才说道。园子里的树上有一只蝉，这只蝉高居长鸣，在那里引路。早上的露水很多，蝉欢快地引着，但他却不知道有一只螳螂就躲在他的身后，正准备去捕捉它。螳螂欢快地看着那只蝉，但他却没有发觉有一只黄雀也躲在他的身后，准备随时吃掉它。黄雀盯着那只螳螂想去啄它，却不知道我在后面用弹弓瞄它。
1: 有点意思，你想说明什么呢？
0: 夫差问。
1: 邵孺子说，
0: 我说的蝉、螳螂、黄雀这三者，他们都是只想尽力获得眼前的利益，却不顾身后潜在的危险。
1: 这个故事出自《说愿》，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从这里来的。夫差听了若有所思，我们吴国去攻打楚国，或许越国也正惦记着吴国呢。
0: 善哉。夫差说了两个字，然后改变了主意，不去攻打楚国了。缺粮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夫差只好硬着头皮派出使者来到越国找勾践借粮。吴国的使者拜见勾践说，以前你们越国遇上灾年，是我国借粮给你们渡过了难关，而今我国也逢上饥荒，恳请越王借粮给吴国，以解救吴国饥民的苦痛。
1: 不借。越王勾践怒骂道，以前我们越国每年向你们上交无数的贡品，我们遇到饥荒，吴国借粮是理所应该的，只因为你们北欺齐晋，南欺楚越，连年征战，闹得民不聊生，上天才会降灾给你们，这正是天怒人怨之彰显也。如果我们借粮给你们，就是逆天而动，上天是不会答应的。吴国使者被臭骂了一顿，赶了回来，向夫差汇报勾践不肯借粮。夫差听了，竟默默无语。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9章，吴越争霸中的利泽之战。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准备正式挑战吴王夫差。由于吴国连续干旱，闹饥荒闹得厉害，民心仇怨，朝纲不振，所以越王率领全国之兵大举伐吴。大军在城外集结，勾践发表誓师演说：越国的将士们，上天先让我们受辱，后让我们复仇。吴国以大欺小，屡犯我境，杀我百姓，毁我社稷。现在敌人遭受饥荒，这正是上天赐予我们的良机。将士们振臂呐喊，斗志昂扬。有些士兵的父母送他们一直送到郊外，都痛哭涕零地与他们告别。勾践又发话道：战争是肯定要死人的，怕死的都回去吧。家中有父母无兄弟的可以回家，兄弟几个都在军中的可以只留一个，其余的回家。体弱多病的回家发医药费。将士们都感受到了越王的仁义，反而士气更加高昂了。只有少数人走了出来，他们的父母哭着骂道：都跟着大王去吧，去吧，此行若不灭了吴国，你们不要回来见我。于是那少数人又走回到队列之中。勾践继续喊道：要回的现在请回，一旦上了战场，谁要是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杀无赦，全家都将卖为奴隶。越国必胜，越国必胜，将士们疯狂地喊道。出发。这一年的三月，勾践带领着越国大军主动出击。吴王夫差听说越国杀来了，也起兵迎敌。双方在利泽摆开了阵势。利泽在今江苏吴江一带，所以这一战史称利泽之战。越兵屯于江南，吴兵屯于江北，两军隔江相望，安营扎寨。这是吴越两军主力在夫椒之战后的首次对决，双方都非常的小心，因为这一战即将决定今后的命运。勾践站在高处远远眺望，虽然吴国遭受饥荒，军心有所涣散，但队列整齐，阵型稳固，中军一片白，望之如荼，左军一片红，望之如火，右军一片黑，望之如墨，很不容易找到攻击的位置。这种阵势勾践看得焦躁，问范蠡道：吴军久经沙场，作战经验极其丰富，咱们有把握吗？范蠡说：我们是新练的军队，都还没上过战场，不好说呀。勾践问：怎么办？偷袭。范蠡说：吴军常年在外征战，他们的水准肯定要高于我们，对付这样的对手只有一种办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速把他击溃，否则的话，我军将陷于被动。怎样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范蠡对勾践悄悄耳语，听得勾践大喜。于是勾践开始布阵了，他也把越军分作左中右三军，中军由勾践率领，左军由文仲率领，右军由范蠡率领。阵型摆好了以后，越王勾践派人到江对岸去下战书。吴王夫差看了战书，只见上面写着：明日辰时，一决生死。夫差答应了：好吧，明天上午咱们。

0: 定要分个高下。到了这天晚上的时候，越王勾践命令文仲率左军偷偷出发，溯江而上，绕道五里，偷偷渡过江去，慢慢靠近吴右军。命令范蠡率右军从下游绕道十里，悄悄接近吴左军。半夜子时，天空是死一般的寂静。突然，左军闻众鸣鼓而进，鼓声雷得通通响，喊杀声不绝于耳。吴军吓坏了，慌忙摸着黑，仓促应对。夫差知道是越军偷袭他们右军来了，急忙调兵遣将前去应敌。岂料还没看明白，鼓声突然停了。吴军正在疑惑，那边又是鼓声大响，杀声震天。原来右军范蠡从下游擂着鼓叫着杀，急攻吴王左军来了。就这样，左军息鼓，右军擂鼓，右军息鼓，左军擂鼓，冲杀之声此起彼伏，两军相应，合围而来。夫差大惊，即传令分兵迎战，吴左军追击越右军，吴右军追击越左军。不料越王勾践带着中军6000敢死队，既不鸣金也不敲鼓，他们摸着黑径直冲杀了过来，直奔吴王中军。在春秋时期的古战场上，不擂鼓而进攻就是偷袭，完全出其不意。黑灯瞎火的，夫差被杀了个措手不及，顿时方寸大乱。那越兵首次上阵，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操持着强弓劲弩，朝着吴王夫差的中军部队乱发乱射，吴兵纷纷中箭倒地，哭爹叫娘。越兵全力猛扑，短兵相接后，再用他们所学到的越女剑法在吴军中尽情的实践。而范蠡的右军和文仲的左军仅仅只是虚张声势，一旦将吴军从两边调离开来，他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迅速回撤与勾践会合，三军合力夹击吴王的中军主力。此时天还没亮，吴王夫差看不清对方的情形，摸不着东南西北，喊杀声叫哭声一片嘈杂，只觉得前后左右中央尽是越军。吴兵不能抵挡，是有劲儿使不出，被冲得七零八落，也不知道究竟来了多少越国人，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被包围着，遂丧失了斗志，大败而走。吴军崩溃了，满地的死尸，漫山遍野，到处都是被杀的吴军士兵。吴王夫差在众将的保护下逃跑了，勾践率领着三军紧紧追赶，他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他一定要趁着对方手忙脚乱之际彻底将其击溃。天渐渐亮了，吴王夫差停止了逃跑，士兵们又重新布好阵型与越军决战，但是人心涣散得太严重了，勉强战之又被打得大败。吴军还不服气，再战，一连三战三败，王子姑曹、虚门朝等吴国将领俱在这次战争中被越人打死了。夫差见势不妙，只得退回城中闭门死守。勾践穷追不舍，赶了过来，兵临城下，将其团团包围。夫差躲在里面，进不得进，出不得出，犹如困兽。勾践这才出了一口长气，心里总算是踏实了。这次的场景就是上次的翻版，上次是吴王围困越王，这次变成了越王围困吴王。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60

章，越国对吴国的全面围攻。却说越王的大军兵临城下，围困住了吴国的国都，但是历史并没有反着重演，因为他们无法拿下这座当年由伍子胥亲自设计建造的阖闾大城。夫差只要死守着大城，里面的粮食也还够吃，他就可以不被灭亡。越国军队没有攻城的经验，虽然他们已经赢得了这次战争的全面胜利，但面对这座坚固的堡垒，他们啃不动，无法拿下，只能望城兴叹。而吴军被打散在外面的残兵败将们又陆陆续续地汇聚来了，吴国各地自发组织的秦王部队也纷纷赶来了，他们要誓死保卫他们的大王。撤军，范蠡对勾践说，勾践好失望，这一仗吴军主力大半被歼，即使这样他们还是灭不掉吴国，所以勾践只得失望地撤军回去了。历泽大战之后，范蠡一边加紧训练越军，一边苦苦思索着破城的方案。这样过了两年，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范蠡对勾践说，大王，我们进攻楚国吧。勾践不解，攻打楚国，咱们为何要攻打楚国呢？范蠡说，做做样子，演演戏，给吴国人看的，误导他们。于是越楚之间发生了一场春秋时期最轻松的战争，范蠡率领着越国大军攻入到楚国境内，越国派人追赶，范蠡又回撤，双方就这样你追我赶的演戏，尘土飞扬，杀声震天，就是不死一个人。吴王夫差听说越国和楚国打起来了，心里乐开了花，打吧打吧，你们打得越凶我们越安全。但是很快夫差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他没有任何贸然行动，范蠡的计划落了空，他很焦虑。为了攻城，他日夜操练士兵，两年来将士们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高，作战的水平也更加专业。但是吴国经过了这两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国力也有所恢复，时不我待呀，再不加紧灭掉吴国，只怕他又重新强大起来了。可是怎样才能攻克他们的阖闾大城呢？没有好的方案，再用调虎离山之计吗？一次两次还可以，用多了就不灵了，夫差不会上当了，怎么办呢？大王，我们正式进攻吴国吧。范蠡对勾践说，你有把握？你找到破城的办法了？勾践问。没有，范蠡回答说，我虽然还没找到好的办法，但必须要向他们开战。吴国就像一头受伤的野兽，我们万万不能等他把伤养好，即使拿不下阖闾大城，也要给他们再次的创伤，不能让他们抬头。你说的有道理，这次怎么打？勾践问。范蠡说，我们这次去，吴王一定会龟缩不前，他不出城他就不败，所以我们要做好长期的打算，把他长久的困在里面。我们的策略就是包围困闭，等待他弹尽粮绝，最后把他饿死在里面。公元前475年，越国再次攻打吴国，越军的攻势非常猛烈，吴军缺乏斗志，很快越军就又把阖闾大城给包围了。为了防止吴国各地的军队赶来援助，为了能够安心的长久的驻扎在这里围困，范蠡派出使者分别来在了齐国、鲁国、宋国、楚国等等周边的国家，正式向他们宣布，如果灭了吴国，就把吴国曾经占领各国的土地全部归还，其实就是大伙把吴国给瓜分掉，但若援助吴国的，就是越国永远的敌人。各国诸侯得到消息之后无不欢喜，他们

0: 太痛恨夫差了，只要不插手坐山观虎斗，就可以得到战后的巨额分红，这实在是太划算了。越王为吴多时，吴人大困，而吴国的太宰伯嚭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他就说他病了，起不了床，上不了班。夫差被围困的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派大夫出城过来求见越王，向越王俯首称臣，叩头请罪。孤臣夫差以前得罪了大王您，现在我投降，心甘情愿做您的臣子，希望您能看在过去的份上，也赦免了我的罪过。勾践听到夫差服软的话之后，心中就不忍杀害他了。回想往事，虽然受过吴王的侮辱，但吴王毕竟饶过他的命，后来放他回国，还增加他的封地，有仇也有恩。现在他服输了，我雪耻了，总算是扬眉吐气了，就可以放他一马，没必要赶尽杀绝。于是勾践就有了赦免夫差的念头。不行，范蠡生气地阻止，大王，我们谋划了将近20年了，每日吃不香睡不好，没过上一天安逸的日子，眼看就要成功了，你怎么突然又想放弃？范蠡强行把吴国的使者赶走了。你回去叫夫差准备好，咱们两国做一次最后的大决战。夫差又继续派出请求投降的使者向越王求饶，前后一共有7次，每次都被范蠡赶走了，不许他们投降。你们不决战也行，那就接招吧，我们马上就要攻城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心肠胆，苍天不负。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3: 第361章，晋国人的最后一次探望。越国围困吴国，围了多久呢？史记上说，而越大破吴，因而留围之3年。这一围就围了3年。在这3年中，吴国各地自发组织来解救京城的吴军，都被范蠡他们消灭了。范蠡把姑苏当作一个钓饵，又使各地吴军纷纷吞食上钩，把他们一一歼灭。等把吴国的有生力量全部都消灭了，最后再一举攻城，灭亡吴国，这是范蠡的策略。前来解救夫差的吴军差不多都被消灭干净了，姑苏城外越来越安静了。这个几年前在黄池会盟中成为诸侯盟主的风云人物，已经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了，真是世事难料啊。吴王夫差知道，这样被包围下去，迟早就是死路一条，因为他已经耗不起了。怎么办呢？到了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求援了。向谁求援？楚国是仇人，齐国是仇人，谁肯帮他呀？算来算去，也只有晋国了。按照当年黄池会盟上的盟约，吴国有难，晋国有义务解救他。于是吴王夫差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派出使者化妆了，混出城去，悄悄前往晋国寻求支援。此时晋国的国君晋定公去世了，执政官赵简子赵鞅也去世了，晋国当家的人是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赵无恤。赵襄子当即表了态，盟主有难，八方支援。吴国的使者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请他快快发兵。可是 赵襄子画。

0: 大风一转，我们可以支持吴王，但我们不能出兵啊。为什么？我们的国君去世了，国家还在丧期，不能打仗啊。赵襄子还特别强调说，守孝要守三年，这是礼仪。吴国使者极其失望。这样吧，为了表达我们对盟主的支持，以及我们对我国不能发兵表示抱愧，我把我自己的饮食标准再降低一个档次。赵简子假模假样地说，因为国君死了，他的饮食标准已经降低一档了。
1: 元帅，您这样虐待自己，吴王知道了一定会很感动的。
0: 赵襄子手下一个叫楚龙的人连声附和。赵襄子说，那这样吧，楚龙，你去一趟吴国，表示表示我们对盟主的慰问与支持。于是楚龙就代表晋国来在了吴国。楚龙此次吴国之行有着三重目的，一是表示对盟主的支持，二是探查吴王还能坚持多久，三是证明晋国方面并没有违约失信。楚龙来到吴国郊外之后，他首先去拜见了越王勾践。大王，吴国这种蛮横的国家早该收拾他们了。楚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1: 贵国讨伐他们，中原各国欢欣鼓舞，我国特地派我过来看看，顺便您看您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没有。
0: 好吧，你去看看。勾践答应了他。于是楚龙进到城里，见到了神色沮丧的吴王夫差。
1: 大王，您受苦了。
0: 楚龙说着眼泪都落下来了。然后楚龙把晋国国内如何困难，内斗如何激烈，主人赵无恤如何支持吴国，如何被其他家族打压，日子过得如何艰难，特别是赵无恤怎样自责，怎样降低伙食标准等等等等，都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最后代表主人赵无恤，代表晋国方面向吴王表示歉意。夫差可不是傻子，慢慢地听他忽悠。等他忽悠完了，夫差叹了口气说，哎，看来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呀，真是难为赵大夫了，让他操心了。哎，我这一次是过不去喽。
1: 放心，楚龙安慰夫差说，我家主人说了，我国虽然国丧不能出兵，但专派我来与越人交涉，并动用国际舆论让勾践退兵，总之我们是坚决支持盟主您的。
0: 夫差摇了摇头说，勾践不会放过我的，他曾经做过我的奴隶，我天天踩着他的背上马，他还尝过我的粪便，这已经让勾践在天下人面前丢尽了脸，他只有杀了我才能挽回面子。临行的时候，夫差客客气气地为楚龙送行，还特意送了他一盒子珍珠，让他带给赵无恤，算是补偿他降低饮食标准的损失。楚龙接了珍珠，边走边想，好人呐，自己已经山穷水尽到这个地步了，心中还不忘别人的难处，夫差真是个善良仁慈的人呐。也难怪他这种人最终还是该败给勾践。楚龙走了，城内严重缺粮，夫差已经弹尽粮绝，他们先是抓老鼠吃，然后杀马吃，能吃的都吃了，老弱病残之人也杀了吃了，最后把宫女也杀着吃。而城外的勾践范蠡他们则已经做好了攻城的准备。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4: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燎炮。
0: 第362章， 失国者吴王夫差的逃亡之路。上一回我们说到，越军准备攻城了，范蠡对勾践说，
1: 臣夜观星象，数日后即有狂风暴雨，咱们就在这个时候攻城，敌人必然难于防守。
0: 勾践说，好，就这样定了，破城之后寡人与你同分吴国江山，世世代代享尽荣华富贵。到了这一天晚上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急雨如注，电闪雷鸣，飞沙走石，风是越来越大，雨是越来越急。勾践举起剑来，发号施令道，
1: 进攻。
0: 越军冒着风雨，斗志昂扬，急速奔向阖闾大城的南门而去。城内的吴兵早没了士气，又遇到这种恶劣天气，没料到敌人会选这个时候猛然发起进攻，猝不及防，于是方寸大乱。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一阵怪风吹来，卷着石沙瓦泥，一股脑朝着越军打去，力道之猛甚于弓弩，越兵碰着即死，擦着即伤，根本无法攻城。天空之中雷电交加，显现出了一幅巨大的伍子胥的头像。据《吴越春秋》上所说，见伍子胥头巨若车轮，目若耀电，须发四张，射于十里。于是越国将士无不恐惧，只好暂且屯兵，停下来就地休息。大雨下了很久，直到第二天天亮才渐渐下小。范蠡和文仲说，两人居然做了一个同样的梦，都梦见伍子胥了。伍子胥乘着白马素车而来，衣冠甚伟，和生前差不多。他说，
1: 我知道你们会来，所以要把我的头放在南门之上，看着你们灭掉吴国，但我的忠心还在，不忍心你们从我的头下进入，你们换个门走吧。
0: 范蠡和文仲就冒着雨遥望着南门，祭拜了伍子胥，然后改道从东门进攻。须臾风息了，雨也停了，越军一鼓作气破门而入，一阵呐喊，吴军就崩溃了。城中的军民不顾一切开了城门，蜂拥而出，纷纷交出武器，宣布投降。不投降没办法呀，城里早就断了粮，连死人都吃了。吴王夫差知道城已破了，绝望之极，只得率领着一些亲随近臣们奔往姑苏山而去。夫差慌不择路，昼驰夜奔，饿得饥肠辘辘，头昏眼花。残兵败将们相互搀扶着，坐在一片树林之下。这个时候夫差已经很饿了，只好趴在地上喝小沟里的流水。他抬起头来，又环顾左右道，
1: 你们还有吃的吗？
0: 左右四下里寻找，在山上找到了一些生稻子，剥了稻谷壳进献给夫差充饥。夫差生嚼硬吞了起来，边嚼边问，
1: 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难吃？
0: 左右回答说，
1: 这是还没长熟的稻子，这里也没锅碗，没法煮，还是生的。
0: 夫差叹道，
1: 可悲呀，这就是以前那个解梦师公孙胜说过的预言，他说我败走之后吃不到熟食啊。
0: 王孙洛说，
5: 大王，管他生食熟食，吃饱了就走，前面有个深谷，咱们可以到那里暂时躲避一下。
0: 夫差无奈地说道，
1: 妖梦已经应验了，死在旦夕，只怕是躲不过这一劫了。
0: 从会稽山到姑苏山，真是造化弄人呢。以前的时候，夫差把勾践围困在会稽山，勾践经历了怎样的磨难与煎熬，他现在完全体会到了。实在扛不过，那就投降吧，说不定勾践也会像他上次那样大人大量饶他一命，放他一马。上一次他们是派文仲来的，这一次
1: 我们应该派伯匹去。伯匹和越国人的关系不错。太宰，太宰呢？他在哪儿？夫差突然发现没看到伯匹，他感到很不习惯。太宰失踪了，去向不明，生死未知。手下人回答：没办法，夫差只好派王孙洛去向越国投降。王孙洛只身一人下山来了，求见越王勾践，请求投降。范蠡一口回绝了他：我们不接受投降，你们躲在山里藏好，我们马上就要搜山了。王孙洛说：杀投降的人对你们很不吉利的，上天必降祸端。临走的时候，王孙洛悄悄给了范蠡一封信，那是夫差的亲笔信。范蠡打开信来，细细一看，不觉大惊失色。只见信上写着：狡兔死，良犬烹，敌国若灭，谋臣必亡，大夫何不存留吴国一线生机，用以自保。看了这封信，范蠡茶饭不思，夜不能寐，他开始重新的反省深思起来。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我心长胆，苍天不负。
4: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燎炮。
1: 第363章，吴王夫差为何要蒙着脸死去？吴王夫差已经被重重围困，无路可退。越王勾践带着人开始搜山了。勾践问范蠡、文仲二人：你们谁去把他抓来杀掉？范蠡说：夫差好歹也是一个君王，何况他还是被天下诸侯们所推选的盟主，我只是一个做臣子的人，人臣岂敢诛杀君王？我不去。
0: 我去。文仲兴致勃勃地去了。
5: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1: 下面由文仲宣读吴王夫差的罪状书，列举他的罪过有6。其一，戮杀忠臣伍子胥。伍子胥忠诚守信，你却杀了他，抛尸江中。其二，公孙胜直言不讳，你却不明不白地杀了他。其三，任用小人太宰谗佞，你却对他言听计从。其四，齐国没有得罪你，你却多次找借口攻打他们，使齐人夫妻不守，父子不保。其五，侮辱我王。越王勾践虽立国于东海边上，但也是一国之君，你却让他养马洗车，当奴隶使唤。其六，越王曾经伤过吴之前王，你却不知报仇，而纵敌一患，为不孝子。你有这六大罪过，还想避免灭亡，这可能吗？以前上天把越国赐予吴国，你没要，现在上天就要把吴国赐予越国，越王又岂敢违背天命？当夫差听到第六条罪过时，他哭了。悲哀呀，寡人不杀勾践，忘了先王之仇，为不孝之子，所以上天要抛弃我呀。最后夫差放弃了抵抗，哀叹着说：今天就任凭你们处置吧。夫差一伙被带回城内关押，这里曾经是他的王城，现在却成了他的牢笼。究竟如何处置夫差呢？这对勾践来说确实有点棘手。杀了他，按照程序来说，诸侯国的国君是没有权利处决另一个诸侯国国君的，这种事儿应该通过周天子。如果擅自杀戮，就会在国际

0: 我不想再复国了，也希望你像当年一样，我做你们越国的附庸，世世代代都做你们的臣子，侍奉你们越国。勾践听完心软了，他不顾大臣们的激烈反对，答应了夫差的要求。史记上说，勾践廉耻，乃使人谓吴王曰：吾至王永东，君百家。勾践看到夫差的悲惨遭遇，不觉得也可怜起他来，所以看在往日的份上，特地派人来对吴王夫差说：把你安置到永东这个地方，给300户人家给你，你就在那儿颐养天年吧。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吴至王永东一句，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有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永东一句。至是安置放置的意思，迁是迁移搬走的意思，至王永东，迁吴王于永东，说明夫差的身份依然还是王，搬到那个小地方去，继续当他的吴王。勾践没有杀他，而是提供了一小块地方让他养老，算是两清了，从此互不相欠。夫差表示感谢，他要的就是勾践的一句话，一个态度，这就够了，他活着已经没有意思了。所以史记中说，吴王谢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杀。我谢谢你的一片好意，但是我已经老了，不能侍奉大王你了。说完他就自杀了。按照东周列国志里的说法，则是越王勾践逼着夫差自杀的。书中写道，勾践乃仗不光之剑立于军前，使人告吴王曰：是吴万岁之君，总之一死，何必使吴师加任于王也。夫差乃太息数生，四顾而望，泣曰：吾杀忠臣子婿公孙胜，今自杀晚矣。如果勾践擅自诛杀夫差，那么别的诸侯就都可以用这个借口来攻打越国了，而夫差只有自杀才是对越王最有利的结局。所以勾践逼夫差自杀这种说法，或许要更接近真相一些。总之，吴王夫差是自杀身亡了。他死的时候叫人取一块3寸白布来把脸蒙着，因为无脸见人。如果死了以后还有知觉的话，他羞愧在地下遇到伍子胥；如果死后没有知觉的话，又羞愧被活着的人看到他的样子，所以他蒙着脸伏剑而死。死了以后，越王勾践就把他给风光大葬了。
1: 老子是五夫上将张飞，等你们来喝酒畅谈。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
3: 全新抵达。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26度，空气质量优。
5: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6: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5: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6: 欢迎收听
5: 老朋友喜乐会。

0: 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老朋友喜乐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西轩。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出的是长篇评书《汉武大帝》。16岁少年登基，罢黜百家，横扫漠北。汉武帝的一生跌宕起伏，气势宏大的战争场面，雄视天下的盛世风华，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体现。接下来就请你们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卫青要自己的外甥霍光替自己代笔留遗书啊，口述其词，霍光尽量让手不颤抖。这是临终遗言了。臣本平阳骑奴，蒙陛下不弃，拔于末臣，屡慕圣恩，每思及此，感激涕零。臣子无尺寸之功，襁褓之中而得以封侯，然臣教子不严，三子纨绔，触犯律令，有负圣望，臣不胜惭愧之至。今臣自知臣科难遇，臣去之后，三子未可复爵，公主与陛下同胞情深，早年丧夫，今又将双居，还请陛下相怜，悉心关顾，臣于九泉亦含笑矣。臣生为大汉之臣，死亦魂归汉土，恳请陛下准葬臣于茂陵。这说的言辞真切，怎不令人落泪？我的孩子还在襁褓中，您就给封了侯了。但是我教育的不好，三个犯错的孩子您可不用恢复他们的爵位。还有难以割舍的就是平阳公主两次双居，您这个当兄弟的要照顾这个孤苦的皇家女子啊。别的要求没有了，就是把我埋在茂陵中，陪着陛下，也能守着我那去病外甥。听着卫青涕血溅泪的奏章，霍光这才知道，这些年来舅舅不仅活得这么累，而且活得这么苦。尤其是魏家那三妹表弟触犯律令，这简直成了他一生的心病了。写着写着不由得泪水奔涌啊。一直到盖上大司马的印玺，这活算完成了。我累了，要歇一会儿啊。好，舅父好好养病，生而告退了。帮着卫青躺好，霍光带好了遗书来到前厅。到这这么一抬头一看，皇上在那坐着呢，感情正跟长公主在说着什么。他连忙跪倒施礼，呈上了卫青的奏章。刘彻龙目玉览，是长叹一声，怎么大司马这么快就这样了？朕这就进去探看。陛下，大司马说他有些疲累，刚刚睡去。哦，那朕就在这儿坐一会儿，等他醒来。趁着这个机会，长公主把心中盘桓很久的请求都说出来了。臣妾再也不敢提魏不疑、魏登儿他们那些事情，只是魏抗当年矫治乃是年幼无知啊，现在大司马病得这么重，皇上您看。刘彻听到这儿，捧起了卫青的奏章。皇姐请看，大司马在奏章中写得明白，朕现今想来，当年要是听了他的谏言，也不至后来如此的麻烦呐。当年的事都过去了，皇上也不必自责。如今卫青病成这样，难道陛下您就……他那意思，难道您就不念及他的功绩吗？汉武帝连忙表态呀，行啊，皇姐不必纠缠了。 在大将军醒来之后，正跟他当面商议，再做决定。如此说来，臣妾谢过陛下了。姐弟二人家长里短的事儿说了老半天，刘彻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告诉霍光进去看看大司马醒来没有。遵旨。霍光连忙进的内厅，片刻之功，他踉踉跄跄跑将出来，声泪俱下：“陛下，舅父他去了。”啊！刘彻一愣，长公主是惨叫一声：“夫君呐！”疯狂奔入室内啊！这消息简直如晴天霹雳。说着说着话，人怎么就没了呢？刘彻冲着包桑喊喝了一声：“赶快去看看公主！”心想姐姐也上年纪，磕着碰了可不行啊。他跟着站起身，站得有些猛，起来身子晃一晃，有些昏厥之感。霍光连忙上前搀住皇上，一起来到内室，再看长公主趴伏在卫青的胸前，已经是放声痛哭：“你怎么撇下我，就这么突然走了呢？”卫青早已在睡梦中告别了人世，此刻这位大将军面色苍白，静静地躺在床榻之上。他这一生经过一场漫长的远征，终于沉睡了，没有遗憾，没有痛苦，只有长公主如泣如诉的念叨。汉武帝突然觉得自己苍老了，这一瞬间骤感疲惫，扑通一声，他呆坐在榻前呢，想站起来几次使不上力气，掐指一算，11年前霍去病走了，11年后卫青也走了，大汉朝的两座山峰就这样在他的眼前溃然崩塌。他好像想说什么，这嘴张了半天说不出成句来，这把包桑吓一跳，心想陛下可没有这欲言又止的习惯呢，一摸皇上的手，好嘛，又冰又冷，陛下，陛下，哎呀！刘彻长长的舒了口气，用手抓住了大司马那冰凉的手，亲自为他的脸上蒙上洁白的丝绢。大司马，一路好走啊！朕的卫青、卫司马，朕不该在外面坐那么久啊。这话是说给卫青听的，也是他自言自语的哀痛之声。霍光清楚地看见皇帝的眼角颤巍巍落下了心酸的泪水。两天后，汉武帝刘彻下诏世封卫青为列侯，葬于茂陵，其冢向庐山。就这样，茂陵又添了一座巨大的坟冢。大汉朝中两位大司马的陵冢都守在茂陵周边。太子刘据的心就从送别卫青那天起，就像山冢一样积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卫青突然离去的消息是太子在博望院读书时听到的，他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自己背靠的大山轰塌了，从此守护他的没有舅舅，只剩了母后卫子夫了。他觉得脑袋轰隆一声，默沉良久，老半天才把头抬起来，双眼已经浸在咸涩的泪光中。在前往大司马府中吊唁的时候，他看到了憔悴不堪的母后卫子夫啊。这会儿母后跟他有着相同的忧郁和痛苦，但是作为皇后 卫子夫在任何时刻都总是为父皇把一切委屈隐忍在心底。自从漠北和河西大战之后，父皇就再也没给舅父卫青统军出征的机会啊。作为大司马的姐姐，卫子夫不断提醒着舅父凡事要约束自己，以至于卫青后来在朝堂上奏事都谨小慎微，言语不畅，生怕哪句用词不当得罪了皇帝。卫子夫可不是不知道，长公主常常为了儿子的事儿跟卫青私下里争吵，动不动就拿他出身卑贱来伤害兄弟。可每次舅舅卫青心情不畅的时候，都是母后卫子夫好言相劝，用心开导，甭管吵得多凶，都以卫青道歉而结束啊。这就是跟皇家公主结亲的委屈啊。父皇呢，一面借助卫氏生舅为大汉朝开疆拓土，另一面又对着舅父卫青在朝野的威信万分警惕，所以不让他去打大仗，不让他再添新功。母后总是要舅父宁可大智若愚，也不能锋芒外露啊。与当年表兄霍去病去世相比，卫青的葬礼那个规模就难免逊色了，既没有发蜀国玄甲，父皇也没有亲自为他送行，只是写了功垂千秋的绢帛以示祭奠呢。刘据相信面对舅父的亡灵，母后一定有很多话要跟自己说，然而在大殿中，在公众面前，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抚摸着兄弟大司马的灵柩默默垂泪。他发现母后也变得很迟钝了，在登上銮驾时几乎挪动脚步都透着吃力，这情景让太子刘据更难受了，也由此而生出了对父皇诸多不满。且不说那些因为后宫纠葛给母亲带来的情感伤害，就单是这皇父笃信方士让两个姐姐承担了那么多的痛苦，一个守寡，一个守寡而失风，这让刘据一想起来就心如刀绞啊。为了你的江山，我们的死活，你何曾在意？从大司马府回来，刘据请太傅卜筮为他拟了一道奏章，提出要亲自送舅父到茂陵看着他去安葬。这个当父亲的很快就批准了，特意安排金密堤为他驾车。这让他觉得父皇对他来说是一个难以琢磨的谜呀。这番安排用意何在呀？葬礼之后过了些日子，无论是刘据还是卫子夫都还一时无法走出失去亲人的悲痛。每一次请安，刘据陪母后得多说说话，让她松缓一下心情。叙话的时候，刘据一般是避开所有的宫娥皇门，只是母子单独叙谈。只要是娘儿俩说话的时候，刘据的情绪就有时候按捺不住了，把自己平日里听到的和自己想在母亲面前说的心里话是发泄一番呢。今天他又有点情绪失控了，端着茶杯那手一劲抖。母后有所不知，现在朝廷里已经没人愿意做丞相了。据儿，量才任官，选贤用能是你父皇的事，你不必多操心，读好书也就是了。刘据一听，母后啊，孩儿是太子啊，怎么能对江山社稷熟视无睹啊？孩儿听说自打庄青敌赵州任相被斩之后，再也没有人愿意接任丞相，太傅石庆说接任之后甚至伏地而泣，泱泱大汉丞相这副模样能不让人寒心吗？ 这说着说着话呢，大姐刘烟赶来了。刘烟听到娘俩正在谈朝中宰相之事，她又有了新的信息补充。我还听说，自打舅父离世之后，几位表弟好像已经被父皇忘了呢。外面的风言风语传得可多呢，说朝廷大兴方士，滥铸宫冠，百姓不堪重负，纷纷逃亡，也不知真假。还有这些年父皇对霍善的死是讳莫如深，一直也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说是羽化成仙了，可有人说说是失足坠崖。可怜我那二妹妹呀。卫子夫听得出来，女儿的话中更是充满了失落与埋怨。他们摆不脱卫氏家族曾经拥有的荣耀，这倒情有可原，可自己是皇后，不能任由孩子们这种情绪蔓延滋长。卫子夫看了一眼儿女，你们呀都不是小孩子了，这是你们父皇的事情，你们做儿女的只需悉心体味就是。这些话也就是在娘这儿说说罢了，出去可不能有一点声张啊。娘，刘据还是按耐不住心头的怒火呀，霍善之死之所以束之高阁，那还不是因为父皇沉醉于长生不老之故啊。他知道娘听了这几句话心头也一定会痛，但是他不说，母后也不会点破这个事情的原委。卫子夫忍了三人，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太子，你勿多言。你这些话呀，娘听着心疼啊。你五天一请安，来了就不让本宫顺心，说的这些话，让本宫心里好生烦恼。好了好了，我累了。你们姐弟二人退下吧。母后下了逐客令，刘据是闷闷不乐呀。刘烟站起身来拉了弟弟一把，娘，您就这样优柔寡断，不仅伤了自己，也让儿女们纠结呀。说着话他叹了一口气，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跟太子走出殿门。望着他们的背影，母亲卫子夫心里边十分的难过，尤其是女儿刘烟擦抹眼角泪水的样子，多年的双居情感的苦痛，她是理解而又无能为力呀。告诉旁边的侍女，本宫累了，我要在这儿闭目养神，你们不要再说话了。是，这迷迷糊糊刚刚睡了一会儿，就听得有人在耳边惊呼，娘娘，娘娘醒醒，不好了。怎么？卫子夫本能的一颤，心里边一紧，发生什么事了？大惊小怪，娘娘，杨氏公主沉湖了。啊！当时一

口气没上来，皇后卫子夫昏倒在床榻之上，那疯女儿投湖自尽了。这一声惊呼，别的宫娥皇门也都听到了，顿时慌了手脚，围着皇后又哭又喊。春香抱起皇后，轻声呼唤：“娘娘醒来，娘娘醒来。”卫子夫从昏迷中醒来，已是一个泪人呐。人还在吗？公主已经没了。这是本宫害了蕊儿啊。母亲失声痛哭，皇后节哀，大伙儿都上来跪倒一片，劝告卫子夫。那么公主在哪儿沉的湖啊？听说是在大司马府后花园的荷花池中。哦，车驾事后，本宫要去看看蕊儿，到自己弟弟的府中去看看短命的娇儿。这一片美丽的湖水吞噬了这样一个脆弱而癫狂的生命，方才的那一圈圈涟漪早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湖畔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羽林卫以严整的队列筑起了一道人墙。大司马府的丫鬟府役早被隔在人墙外，杨时公主的尸体就停放在旁边的一张榻床之上。皇后的车辇过来了，大伙纷纷避开道路。太子跟大姐刘嫣这刚离开未央宫母后时间不长，也听说二姐杨氏公主沉湖的消息，姐弟二人那心呐，顿时如鸡粉一般碎了一地呀，放声嚎啕。母亲一来，哭得更来劲儿了。这其中不仅仅有悲伤，更多的是充满了委屈。从未央宫到大司马府，这段路在卫子夫的心中已经有千万里的漫长。放在这一路上，他只觉得车轱辘旋转得太慢，而自己的泪水却涌上来得太快，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他人生的希望。

0: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听说疯疯癫癫的二女儿杨氏公主投湖自尽，母亲卫子夫的心顿时碎了一地呀。在前往卫青大司马府的路途中，仿佛天遥路远，但是卫子夫忍住了悲伤，他知道泪水只能在车上流尽，一旦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他必须以母仪天下的毅力克制住失去骨肉的悲伤。当卫子夫一出现在众人面前，刘据哭得都差声了，
2: 母后，二姐她
1: 站起来，身为一国太子，国之储君，哭哭啼啼的，你像个什么样子呀？在春香的搀扶下，卫子夫来到了停灵的榻床前，他尽量控制着自己不要过于颤抖，轻轻地掀开了蒙在杨氏公主脸上的白绢，阳光下呈现出一张平静的没有痛苦的脸，似乎在述说着荣华而又惨淡的短暂人生。这个女儿太苦了，她经过痛苦的跋涉，累得昏昏入睡了，踏上生命的归途，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卫子夫居然忍住了泪水，没有夺眶而出。他平复了一下心情，问身旁的人：你们是谁先看到公主的？杨氏公主的贴身丫鬟云香是战战兢兢跪倒在面前，回奏皇后，奴婢罪该万死。昨晚上公主忽然要奴婢备车，说是奉车都尉该上朝了，奴婢好言相劝，她才安静下来。待奴婢侍候公主服了安神汤，是看着她安然入睡呀，所以我才到执经室去休息，不想打了个盹儿，一醒来公主就不见了。后来大家在司马府内找了个遍，最后才在湖里看见了公主。奴婢看见公主的时候，公主就那儿飘着呢，奴婢禀告府令才把公主打捞上来。娘娘你就赐奴婢一死，奴婢对不住娘娘啊。 云香的痛哭之声引得周围之人无不落泪，这丫头含着泪捧上了一片锦帛呀，说是在公主室内发现的，那分明是一封遗书啊，这是一篇哀伤的文赋。当读到最后这几句的时候，当母亲的郝璇就哭出声来，她是双肩颤抖，强忍悲情，几次目光模糊又重新聚焦，这才看清了上面的泣血文字：父与子共浴云霓，以凌空兮，知我之遥念。思君不见而柔肠寸断兮，与觅君于苍冥。思而不见而绝尘归去兮，为黄泉而相聚呀。这是女儿对霍去病的呼唤，对霍善娇儿的思念。卫子夫读懂了，在女儿神志不清的时候，脑海中依然深深地挂记着亡夫与娇儿。你们禀奏皇上了没有？没等府令回话，就听包桑的声音喊道：圣上！

0: 驾到。
1: 刘彻闻讯而来呀。刘据跟他的姐姐刘焉面无表情地跟着母亲跪在了地上，迎接这位心里边充满了怨恨的父皇到来。到这会儿丈夫出现了，卫子夫的泪水才如决堤之水涌出眼眶。陛下，臣妾接驾。刘彻眼圈也红着，他没有回答皇后，径直来到了杨时公主的榻前，俯下身子轻轻地掀开了白绢，什么话也没说，就是那儿久久地注视着女儿如玉雕一样的面庞。在自己三个女儿当中，她最喜欢的就是这位二姑娘，因为这个二女儿杨氏公主尚武习兵，这种性格她很欣赏，正因爱之意切，才有祸善泰山的遭遇啊。如果不因为喜爱女儿，怎么会看重外孙呢？可刘彻至今也没有对霍善的先去有过丝毫的怀疑，他想自己那可爱的外孙子一定是跟着神仙重返天界了。刘彻看罢了女儿的遗书，儿女们都希望父皇能说出一些安慰悲伤的话来，谁也没想到这老皇帝突然间眉头一皱，你们平身吧，不必过度悲伤。方才朕已问过公孙卿，他说朕的蕊儿已于昨夜子时到蓬莱仙山与去病还有他的善儿团聚去了。
0: 陛下，
1: 卫子夫满腔悲愤无法言表啊，女儿死得这样悲凉，怎么皇帝还痴迷于仙境？难道一点就看不出那是方士们的谎言吗？太子刘据实在是胸口都要炸了，父皇恕孩儿之言，父皇你就不对姐姐有愧吗？对神仙之道如此痴迷，我们心都碎了。这几句带着哭腔的质问让刘彻先是语塞，继而暴怒，放肆，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朕说话，来人还不给朕拿下。旁边人愣了一下，这是太子啊，没等他们做反应，卫子夫大喝了一声，巨儿，你要干什么，还不向你父皇认错吗？刘据站起身来，狠狠地一甩袖子，转身离去。父子的矛盾终于爆发了。这一年是元丰六年。元丰六年注定是汉武帝生命中一个萧瑟的年份。就在这一年，卫青跟杨时公主相继离世。没过几个月，曾经娇艳无比的那位李夫人也撒手人寰呢。就在李夫人最后的日子里，皇后卫子夫又一次表现出宽怀和仁德。他是一天一趟前往丹景台，向女御医秦素娟询问李夫人的病症。这一天，卫子夫一走进丹景台，就看这位秦大夫从内室出来，两眼噙泪。怎么呢？大事不好了，赶快问问还有什么话要说吧。李夫人还有未尽之意要向卫子夫表达呀。什么事呢？无非是请姐姐照顾好刘伯，妹妹再无牵挂。交代完对儿子的嘱托，李夫人香消玉殒了。她去世的时候 汉武帝刘彻正在宣示殿与石庆、儿坤等一帮大臣正在商议派遣使团去匈奴吊唁呢。匈奴也出了丧事了啊！重阳节前，那位乌维单于终于饮恨去世了，他再也没有能力率领匈奴人南归啊。他的儿子年少的乌师卢登基继位，匈奴人被迫又一次选择了向西北的更远方迁徙。哀伤忧郁的歌谣伴随着马队远行，留在身后大漠的足痕很快就被风沙所掩盖。恰在此时，正在商议使团慰问呢，包桑把李夫人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刘彻，汉武帝的心一下更乱了。他把后边的事儿交给了石庆他们去商量，急急忙忙赶奔丹景台来见李夫人。走入内室再一看，当年的美人瘦骨嶙峋，几乎不可相认呢。到这会儿，刘彻才明白人家拿被子蒙着脸拒不相见的用心。卫子夫从刘彻的脸上看到了悲伤，他跪倒提议，恳请陛下在李夫人身后以皇后的礼仪葬之于茂陵吧。刘彻吃惊卫子夫宽阔的胸襟，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就这样，在茂陵西侧矗立起一座高大的坟冢，与王太后在杨陵的坟冢可说是不相上下了。这是对这位李夫人死后极尽的哀荣啊。可是卫子夫没想到的是，多年之后，他作为大汉真正的皇后竟然死无葬身之地。这诸多变故，有谁又能提前识得结局啊？朝廷中连续的动荡让很多人觉得得换换年号了，包括新任的太史令司马迁也向皇上建议去旧迎新，一改风气啊。他的奏章在刘彻的案头放了几天，每天打理完国政，刘彻都会反复的揣摩。他要有司找来相关的历代历法，上诉三代，下起迎勤，要一一参验呢。要彻彻底底改变这种不顺畅的风气。终于在十月的这一天决定交给朝会廷议。丞相石庆、御史大夫儿宽都认为迎勤以来都以十月为每岁之初啊。与农时的节气呢总是有错位之感，这样稽查起来多有不便，应该推行新历。司马迁也调查研究过呀，启禀陛下，臣与精通律历者私下里几番测算，测得一年为365日25分，每月为29日81分之43，以孟春正月为岁首，如此则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上立朝廷，循会朔而朝觐祭祀，下立农桑，聚节气而便于耕作，请陛下定夺。群臣附和，汉武帝下定决心改元太初，推行新历啊。新的历法是在太初年号中推出的，所以定名为太初历。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每年岁首与正月合为一体了。太初元年的正月就在这喜与忧的动荡中到来了。过了正月初五，长安各街各巷纷纷挂起了花灯，整个京城变成了一个花灯的世界。官府、商贾、百姓都把这灯节儿看成过年的最后一次大喜庆啊。那灯有大有小，有繁有简，有的精致，有的略显粗糙。 但是

欢庆的心境都是一样的。未央宫、长乐宫，那些歌舞伎们也在加紧排练，是鼓乐声喧呐。到处弥漫着歌舞升平的气氛，从皇上到三公九卿，此刻都暂时将烦恼抛在身后，一心一意投入到迎接上元节的喜庆之中。可是李夫人走了之后啊，这刘彻大概真是因为上了年岁了，他对别的美丽女子再也没有那种难舍难离的挚爱。尽管长公主想办法给他寻找新人，但是一夜欢愉之后就再不提起呀。而所有的空闲都在对李夫人的思念之中度过。正月初十这天，方士公孙卿跟石庆两位在未央宫碰见了。朝会正式的日子得过了上元节呀，但是公孙卿时刻不能放松对皇帝的观察呀，他早已花钱上下打点通畅，皇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他都第一时间知道。听说最近经常思念李夫人夜不成寐，公孙卿就动了脑子了。今儿碰到石庆，他知道这位丞相对自己不大感冒，不特别看重，礼貌性的寒暄几句，石庆进宫中给皇帝问安，简单奏事之后石庆走了，公孙卿这才进的殿中面奏天子啊。微臣要向您借助李夫人的衣冠，可以在正月十四之夜月上城头之时请李夫人魂归故地。啊，刘彻一听，能招魂招回来吗？臣怎敢欺骗陛下呀？要什么东西准备呀？再把夫人平时爱穿的衣服，平时喜欢的摆设，都得请到城楼上啊。这些事儿让包桑帮你去完成吧。刘彻好容易盼到了正月十四，一大早就派包桑前去打探消息，来到温氏殿看看准备怎么样了，被公孙卿的徒儿们挡在殿外。这神仙要来，凡人不能老到这屋里，一会儿站一会儿坐，那搅闹了环境不行，阴阳两界，天上人间，仙人告知夫人这会儿正在半路上，必须等到午夜亥时才能与皇上相见。亥时那就是夜里九点到十一点呢，这还得溜溜等一天呢。好不容易等到了太阳落山，长安城头的木钟敲了三通，晚霞才依依不舍而去。皇帝草草地用了晚膳，吩咐包桑赶快把皇子刘伯找来，今天朕要带着他见见他的母亲。刘伯刚刚五岁，李夫人这个病就是因为生他才得的，夫人离开人世的时候他还不到三岁，所以母亲对于他来说印象模糊，几乎没有记忆，远不如乳母熟悉呀。今天晚上的相聚得多么神秘啊，皇门们不能陪伴，宫娥们不能跟随，只有父亲领着儿子还有包桑远远的陪同。脱去了蒙在身上的圣光，刘彻变成了一个慈祥的老父亲了。他满心忧伤的目光在儿子的身上流连良久，这些年自己都忙着求仙问药，推行盐铁，对外征伐，儿子怎么突然间就长大了？他几乎一无所知啊，看着现在这个小娃娃温文尔雅，举止文静，那个五官模样处处留着李夫人的样子，酷似他的母亲。刘彻对李夫人的思念越发的九曲回肠，不知不觉目光有些模糊啊，心生愧疚。博儿，来到爹身边来。多谢父皇。刘伯

看的女子啊。爷儿不觉更漏已是亥时三刻，守在冷月下的包桑冻得手脚发麻呀。这会儿公孙卿的徒弟们出来了，小声告诉包桑，夫人来了，正在殿内恭迎圣驾。

听众朋友，今天的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放的评书《汉武大帝》就播讲到这里，我是西轩，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了，北京时间的16:02，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10号的20点到11号的20点，全市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11号的8点前后转西南风是5到6级。今天的情况，大连20到28度，房甸15到29度，庄河14到28度。
3: 我是面条，我3岁啦。
4: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5: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3: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4: 好好吃饭。
6: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7: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8: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6: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8: 我们一家人
9: 相亲相爱。
10: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1: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2: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3: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4: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5: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家健康行啊，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这样一档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仅有疾病的科普，还会有家庭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些内容。那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个人内心的成长。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我们大连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科的主任哈张伟教授啊。那他呢也是医学硕士，同时呢是蔡司全飞秒手术的认证医师，国际角膜塑形镜学会亚洲分会的会员。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要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呢，虽然跟我们的这个屈光是有关系的，但是实际上是在这个屈光的这个专业当中更有专业性的，就是每年啊这个春季的征兵啊，还有我们高考的时候呢有一些要考这种军校啊，包括像类似于像公安大学呀、警校啊这一类的学校，孩子啊就是要在日常生活里面或者是家长要提前要知道的一些信息。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一个小小的科普的单元哈，跟大家来说说这方面的话题。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家健康行。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毅，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我不会看病但我会看医生，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毅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大连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科的主任哈张伟医生呢，来跟大家说说关于这个一个屈光的这个话题啊。我们先来跟张主任来打个招呼。你好，张主任。
1: 你好，大家好，我是大连华夏眼科的张伟，非常荣幸，然后受邀参加我们爱家健康行的公益节目。
0: 今天呢，我们把您请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是要说您的这个专业当中啊，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对吧？
1: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平常的工作中碰到会很多这些，就是因为这个眼睛近视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这个摘镜需求，还有一些有这种体检需求的朋友们，我们也觉得特别希望在工作中还有在平常的这个科普传播中替他们来解决我们这个碰到的一些困难。
0: 刚才我们三个人哈在外面聊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对眼睛要求的这个专业还有工作场景，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职业身份哈，就是像这个越来越多了，就对眼睛是有要求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的这个近视率又越来越高。
1: 是，对，确实这个矛盾然后摆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面前，但是我们就想怎么能够这个给大家高效安全的，然后来解决大家在实际中碰到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是能提供我们的一个专业的帮助，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0: 就是眼科医生的一个职责担当，是吧？
1: 对对对。
0: 刚才我们在聊天过程，就是您遇到了一个事儿，就还自己的朋友还认识您，
1: 对，
0: 对， 对吧？然后因为要考那个国防科技大，
1: 对，
0: 他其实是分儿考得挺好，
1: 孩子学习成绩特别好，然后这个也是，就是其实我们是那个，就孩子很小的时候跟我家孩子也是认识，然后他孩子是今年参加高考，然后就已经走了，当然孩子考得很优秀，但是他这个分数出来了以后，然后他跟问我说，哎呀，那个有一个那个这个军校的这个入围体检也入围了，然后问我有什么办法。
0: 你看分够了，入围体检，
1: 然后说全大连市才就是个位数的人。
0: 是是是，
1: 我说天哪，我说你这个怎么没有提前那个就是问呢？他说也是没想着会就是那个能入围，而且这个半年一年前还没有这个想法，那个时候还都是在埋头学习，所以我觉得就是家长还有这个孩子的这种提前规划真的是
0: 特别重要。
1: 对对，就是我们考的分考得很好，然后这个提前这个规划如果做好了，可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0: 你想他要上国防科技大，
1: 是
0: 就是真的属于天之骄子了，但是他就是错过了，因为眼睛的事儿，
1: 是
0: 吧？
1: 有时候也是，
0: 所以我们想今天咱们就这个话题，然后给大家来做一些科普哈。就是您也做过那个就是军检这个部分，这个工作其实也做过很多年，是吧？
1: 对对，做了很多年这个就是大连市的一些那个征兵眼科的体检工作。对，
0: 你看就是当兵就是应征入伍。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有些医学院校的一个专业它对眼睛有限制，还有就是刚我们说的公安大学啊，就是警察学院啊，这种他们也对眼睛有限制，就是这个眼睛它包括那个飞行员你也提到了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标准是一样的吗？
1: 其实这个分很多很多类，然后就是我们说最就是碰到最多的临床工作中，包括孩子家长碰到最多的，可能就是这个高考的时候，然后他可能会有这些提前批的一个体检，然后这个些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有一些这个时间上的要求的，那比如说你要报考这个公安类的呀，还有包括这个军校啊这些这个院校的话，你要这个在高考完以后参加体检，那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如果说因为现在近视的孩子很多，
0: 对，
1: 那如果是说要需要做近视眼手术的话，一定要提前半年，就是大概你在这个孩子上高三的寒假，就是一月底之前要完成这个手术
0: 啊，
1: 所以说他对时间的要求不是说，哎，我这个现在我分还没到这个，不知道能考多少，然后还没计划好，那这个体检的你就必须要提前考虑，
0: 就是这个准备是提前要做的，
1: 对对，要提前要做的。
0: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军校，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公安大学之类的，包括我们说这个应征入伍，他这三个都是需要提前半年。
1: 对，
0: 就是半年是个时间点，
1: 对，都需要提前半年的。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像高三的孩子的话，就是他一般就是军校还有这个公安类的大学，他可能对这个手术方式这个要求不是太一样。那你说只要是跟部队相关的，就是军校，那我们就要求只接受这个准分子激光类的手术方式。
0: 嗯，
1: 那如果是公安类的大学的话，它是包括这个准分子激光类的手术和晶体植入类的手术都可以
0: 啊。晶体植入，哦，
1: 对对，
0: 嗯。
1: 那如果是说当兵的话，
0: 嗯，
1: 也是就是跟部队相关的，它都是只接受这个准分子激光类的一个
0: 手术。就是晶体植入是不行的，
1: 对，是不允许的。
0: 哦，
1: 所以一定要看一下，比如说你报考的这一类院校，然后它这个在前一年的这个比如说体检的要求，包括视力啊，
0: 嗯，
1: 包括一些这个时间上的要求，
0: 嗯，
1: 提前要做一些准备。
0: 哎呀，那我要临时加个题给您，
1: 嗯，
0: 就是有没有那种就是比如说考公的，
1: 嗯，
0: 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家里的孩子是考那个就是监狱的，
1: 嗯，
0: 就警察嘛，
1: 嗯，
0: 他是

0: 情种当中的一种，他就是需要做，他做的手术就是往里加了那个晶体了。
1: 嗯，就是现在这个就是公务员类的考试，他还是就是说激光和晶体都
0: 可
1: 以的，
0: 嗯，
1: 但是也要具体看一下这个岗位或者说是这个特殊的需求，比如他前一年应征，或者说他要求这个，但有一些这种我们这个公务员现在目前碰到的，他可能时间上要求不像这个这个高三的军警校还有这个这个当兵的时间要求这么严格，
0: 半年。
1: 嗯，对对。嗯，
0: 这个我想从医学的这个角度来探索一下，这个半年是有原因的吗？就是
1: 对，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体检的过程中碰到会有这种，就是有的手术方式它恢复要稍慢一些，对，它可能得到用药时间就得三四个月。
0: 嗯嗯，
1: 那所以说之前我们就是在这个可能把比如说十年之前那时候当兵体检的时候，有一些孩子比如说做完手术我就去当兵了，加上高强度的训练，他可能点药不及时，他恢复的不好，这些其实不光是对我们一些这个这个就是部队啊，一些这种会训练啊带来一些麻烦，也为我们这个就是孩子的眼睛健康问题然后埋下了隐患。所以说慢慢的我们现在就是强制要求必须提供我们这个半年的手术病历，然后才能参加我们这个不管是征兵也好还是说我们这个高考的这个军校的体检都要求提供。
0: 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几项提示哈，一个是如果孩子高考的话，家长要提前做准备，不能说你等分儿出来了，说我分儿出来了，我觉得我可以了，那到那个时候你的眼睛这一关肯定就是过不了了，就没有机会了。
1: 对，
0: 对吧，
1: 确实有点可惜，
0: 有点可惜啊。刚才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个案例都是他亲身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呢要跟大家讲的是从这个屈光的角度给大家做的是这个屈光的科普，但实际上我们也是锚定了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就是一个是我们说这个参军这个体检，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现在考什么公安大学啊，像国防科技大呀，这种包括有些医学院校，还有就是我们说刚才我跟主任在交流，说现在有一些孩子可能分考得挺高的，但没有上一个特别牛的那种大学，他们上了一种就是普通的那种本科，但是人家的那个专业是直通我们有一些很优质的国企，比如说沈飞。我想那样的企业他肯定也是会对他的这个员工是有眼睛的这个要求的。
1: 对，就是这个飞行员这块的话，其实我们之前也刚才在聊到，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对眼睛的这个要求，然后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有一些放松，但是总归来讲还是要这个提前要了解这个体检的要求。你像现在就是我们从2017年开始，我们开始民航的飞行员可以允许做过这个激光手术，
0: 2017年，
1: 然后但是他对这个近视度数的要求和角膜厚度的要求是有要求的，所以一定要提前看一下，比如说他这个民航飞行员要求你这个近视度数不能超过450度，然后做完手术以后你的这个角膜厚度要不能低于460，所以这个都需要一个专业的这个手术医生来给你判断你能不能够做完手术达到这个要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从这个去年2025年开始，那我们这个就是海航的飞行员也可以通过这个非制瓣式的这个激光手术，然后来达到这个视力要求，就是 CIS 表1.0的视力，但是他要求就是你的做手术前的度数不能高于400度。对，所以他这些都是有一些特定这个专业一些特定的需求。
0: 哎，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手术的名称，非制瓣式的，
1: 对，
0: 也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科普。
1: 对，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近视眼摘镜总共分两大类，一个是晶体植入类，一个是激光类。那激光类就是我们说军校都允许可以，这个部队类的就是军校呀还有征兵啊都允许的，就是激光类的手术。那我们激光类的手术现在主流的手术方式有三种，全飞秒、半飞秒和全激光。那这个全飞秒和全激光这两种手术就属于非制瓣类的手术，
0: 就是没有切瓣那个过程。对，
1: 那就是所以说要看一下眼睛具体的这个条件，比如说你的角膜厚度啊，你的近视度数啊，包括你做完手术预估的视力啊，然后我来判断一下你做完这个手术能不能达到体检的要求。
0: 这个挺重要的。
1: 对，
0: 刚才我们说了是手术的时间是必须要满6个月以上，就是你做完手术之后，对吧？
1: 对。
0: 那做完手术，就是这里面一个方面是考虑到了，就是这个患者 他这个用药啊包括恢复的这个情况、
1: 嗯嗯、
0: 我们原来可能有一些部队的这个训练就是马上就去当兵训练他可能会产生了一些后果
1: 对
0: 所以这个倒推嘛、
1: 嗯、
0: 就把这个六个月这个时间点就定出来了、
1: 嗯、
0: 然后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哈、啊，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做完手术了可能康复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的他可能这个用眼啊又回归到以前那种、
1: 嗯、
0: 不太管理这种情况这个视力又有点下滑这种情况有吗
1: 对其实这个吧、嗯、有时候尤其像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
0: 嗯、
1: 比如当兵的时候他可能才十八九岁、
0: 嗯、
1: 或者有一些我们像高三的孩子他本来就是基本上就十八九岁、
0: 嗯、
1: 有的甚至还就是可能还差几个月才十八周岁这种情况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其实作为家长还作为医生来讲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值得非常要重视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个吧我就是在我们这个近些年的一个工作经验中我们看一些术后的恢复因为现在的这个手术的设备也好还是我们的设计理念也好、
0: 嗯、
1: 其实尽可能的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远期的预期视力做到最好
0: 嗯
1: 对当然了你不是说因为任何手术其实都有风险、
0: 嗯、
1: 我们也要把这个交代给孩子和家长、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像我们说容易回退的三大因素角膜薄年龄小然后曲率平就尤其是说像十八九岁的孩子、
0: 嗯、
1: 如果说他度数比较高、
0: 嗯、
1: 年龄又比较小、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一些比如说会告诉他一个是术后注意用眼、
0: 啊、
1: 对、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一些用药的控制、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手术设备来讲其实我们现在一种叫就是不管激光是全飞也好还是说半飞也好然后或者半飞的话全激光我们用这种小光斑的手术它术后的回退几率都比我们十多年前那个时候的手术要降低很多
0: 嗯, 嗯，
1: 所以说但你说碰到一些比如说度数特别高年龄就是小的孩子、
0: 嗯、
1: 我们手术还是需要慎重的
0: 嗯,
1: 嗯,
0: 嗯
1: 对
0: 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大家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年的节目里面会请这个华夏眼科的不同这个专业方向的专家来我们节目里面来这个做科普同时呢我们也推荐华夏眼科医院这也是因为我去年参与了我们华夏眼科医院在大连搞的一个其实就是全国的一个华夏眼科的一个年会在这个年会里面我采访了咱们华夏眼科的一位非常资深的专家就是一个赵院士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是在眼科这方面他是个很有情怀的人是吧然后呢今天也借着这个机会吧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咱们这个华夏眼科的这个系统因为你看它是一个集团式的全国有很多这样的医院我想你们在这方面它其实是有规划的尤其在这个屈光这个专业这个层面你给我们做做科普呗
1: 其实这个手术这块的话我们就是国家有国家的安全标准
0: 是的
1: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不论你是在哪去看不会出现我说这个手术这个医生说你做就是可以做我们说不可以做或者说是这个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可能对于一些边缘值的可能不同的大夫他有不同的这种就是这个设计的一个边缘但是其实大概我们的方就是原则性的问题
0: 都差不多
1: 对对不会有不会有太大的差别那我们其实手术的这个这个就是标准其实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讲会比较严格一些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还有我们华夏集团对于这个做完手术一个异地复查这个其实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就是
0: 优势哈
1: 对对就我们会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孩子在我们大连做完手术然后去别处上学去了然后复查他会跟联系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在当地安排复查其实这个我们都已经做了很多年而且做的都很不错
0: 这个我觉得哈就是在医学学科里面因为我也是做了这个医学的节目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天大的优势
1: 是
0: 对吧
1: 对
0: 有很多疾病它实际上都是要这样的因为你要复查你总不能时间不合适然后地点不合适但是因为华夏集团呢它有 N 多的这样的网点我们都可以过去
1: 对对
0: 这个还
1: 是
0: 挺好的
1: 是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呢还是要跟大家说无论是做家长的还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念想说我以后要当兵其实都是要提前去做这种
1: 对提前做规划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刚才我们说了术后的视力还有眼底它也有一个达标的一个标准对吗
1: 对，就是其实手术前的这个检查它的项目很多，就一般来说我们到医院啊大概得经过这个将近20项的检查，然后来确定他能不能做这个激光类的手术。那这个手术的话其实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检查就是看看他的这个眼底啊，因为有近视眼的人其实不管你想不想做手术，其实有近视眼的人都应该到医院去做一个这个眼科的一个体检。这个体检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眼底的检查。那因为有近视眼以后，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在眼球的发育过程中眼轴变长了，更容易发生我们的视网膜裂孔、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脱离。那我们术前很重要的一项检查就是看一下你的眼底有没有问题。那如果眼底有问题的话，我们首先要处理好眼底的问题，然后才能够做近视眼手术。再一个，我们就是如果说这个这个眼底的问题可能就是会影响你的这个比如说以后这个当兵以后的训练呀，或者说一些高强度的这种的话，我们会给你出具相继的建议。那有一些这种严重的眼底病变也是不能够这个当兵的。
0: 就是职业的选择，包括你的身份的这个选择也都是很重要的哈。明年春天的这个征兵工作是应该是3月份是吧？
1: 对。就是现在的话，我们国家的这个征兵政策是1年2次，就是秋季有一次，然后春季有一次。秋季的话就是9月初走兵，然后春季的话就是3月初走兵。那同样的话，我们要在提前半年完成手术，那春季兵就是
0: 3月份。
1: 对，春季兵的话3月份走兵，基本上就到
0: 9月份
1: 之前啊要做完你的那个激光手术。那这个秋季兵的话基本要在这个3月份之前对，要做完手术。对，所以他就是1年2次兵。其实这样也是为了有更多有这个当兵想法的，或者我这次体检发现我视力不合格了，我赶紧去这个就去做手术或去检查，这个时候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身体方面的这种，然后我们可能比如说减重啊，这些我们可能到下一次征兵的时候时间还来得及。
0: 也就是说征兵其实要比我们考那个像国防科技大的这些孩子们要有一点优势。
1: 对，他
0: 就是好歹有机会。
1: 对，我这次要是说哪一项不合格
0: 对，
1: 然后我赶紧去这个什么时间还来得及，或者下一次。
0: 我还沉浸在刚才您说的那个朋友那儿，我觉得他好可惜呀、啊。这个真是，因为你高考可能一年也就这么一回，像这样的孩子他又不可能重读了。
1: 其实这样的例子我们真的是每年都会碰着一些，
0: 就很遗憾。
1: 对对，但是我觉得我那个朋友，因为他还是考得很好，所以不当兵也有那个更好的一个
0: 对对对对
1: 那个什么发展。对
0: 对
1: 对，但
0: 是只
1: 是
0: 我们觉得好像有点可惜。
1: 当兵是个很那个很荣幸的事情。
0: 对，
1: 对，
0: 因为你大家知道，我有几个朋友，大概有2个吧，就是这么多年，我们有2个朋友的孩子上了国防科技大，因为他们是送那个就是学校的那个录取通知书，是专人上家里来送。
1: 对，
0: 就是那种骄傲感，
1: 就是对，真的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
0: 对
1: 对
0: 对，他是不太一样的。
1: 对，然后我们身边同学都哎呀就觉得很都替他高兴那种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提示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尤其是孩子还学习特别好的这种，
1: 对，
0: 因为你看考这种像国防科技大这种，基本上是那学习水平一定是要在学霸级的这个层面上，所以不要因为这种事情哈，就是挺遗憾的哈。
1: 对，可以多给自己准备一条出路，
0: 是吧？
1: 嗯，
0: 那我们说一说，都是多少度的近视可以做这种征兵的手术呢？就是比如说他现在目前没有进行干预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眼睛的度数。是多少度？
1: 其实激光类的手术的话，我们还是就建议就是这个中低度近视，这样高度近视的话，其实激光手术要看每个人的眼睛条件适不适合做。我们一般说中低度近视就是控制在600度以内的啊。那如果是角膜它条件也合适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做激光类的手术，比如半飞、全飞、全激光都可以，这个都是完全符合我们征兵的标准的。那如果是说度数超过600度，那要先去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比如说角膜厚度啊、角膜形态啊这些情况，还有眼底的情况是不是符合手术的标准，我们再能够去判断，包括你做完手术以后视力能不能够达标对，这些要去给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0: 对，这个就是你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能够达标，我觉得就是医生的这个经验
1: 对，
0: 加上你们积累的这个病例，
1: 对，
0: 得出来的这个结果，
1: 嗯，
0: 是吧？
1: 因为有一些确实我们之前碰到过，哎，可能之前没想到自己有眼底有问题，
0: 嗯，
1: 过来查了发现眼底有裂孔，或者有的已经有网脱了，
0: 哎，
1: 我们得做完手术。哎，然后像这种的话，其实我就不建议去，因为当兵不光是说这个，一是我们眼睛强度能不能受得了，
0: 嗯，
1: 再一个也要给这自己的这个未来的人生要负责任。
0: 是的，
1: 对，
0: 不要因为身体的状况，然后你都已经进入到部队的这个规则里面了，再出问题，其实后面的麻烦就会更大。
1: 对，确实，
0: 我们这些年也看到了，陆续看到很多的这个报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讲说这个术前哈，有些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个系统的检查，这是一部分，对不对？有没有一些什么禁忌症呢？
1: 对，这个其实也是在我们平常，比如说有一些啊，我们在这个我们网络上或者打电话预约的一些这个年轻人哈，他们就说，哎，你来之前我们都会先问他一下，哎，有没有最近有没有戴隐形眼镜啊？或者是戴什么样的隐形眼镜？如果说比如说戴隐形眼镜需要停戴，就是普通隐形眼镜停戴一周左右就可以，一周。然后如果是有的人比如说戴这种散光型的隐形，或者说角膜塑形镜，那可能停的时间要更长。有的这种你提前半年，哎，过来本来以为时间是来得及，但如果是你戴这种就是角膜塑形镜或者散光的隐形，它需要停戴一个月甚至三个月，那这种的话也会这个影响我们手术时间的一个安排。
0: 我们看这里说到隐形眼镜，我们想多说几句哈，现在年轻人这个隐形眼镜啊真的是五花八门。我想张伟主任说的就是标准的我们合规的隐形眼镜，对吧？
1: 对
0: 那还有那种就是让自己的这个
1: 美瞳
0: 对这种
1: 对
0: 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这两年少很多了，以前那种高校的那个校外有很多那种格子铺，就是那种一个小瓶子里面
1: 商品，就像我去买个这个
0: 袜子呀，
1: 啊，
0: 手套之类的，
1: 然后就可以去买到的这些。
0: 对，我觉得那种对我们的眼睛，它其实是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些损伤的。
1: 对，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好多这种就因为戴隐形然后眼睛发炎的，甚至可能会造成一个永久的角膜这个斑异的这种情况，其实我们看到都觉得很痛心。所以说这个隐形眼镜还是要戴之前的话去评估一下。再一个的话，即使说是为了美观，也不要说天天戴，每天戴的时间过长。如果说确实这个平常的这个工作呀，或者说一些这个看东西的视力要求啊，觉得戴框架不方便，就是需要戴隐形的话，那就莫不如来医院，然后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能不能够摘镜，
0: 就是评估哈。
1: 对，因为长期戴隐形，它的这种危害确实比较大。
0: 那您说就是戴隐形眼镜，无论是我们今天说屈光，就咱做屈光手术，还是说因为要参军啊，或者是考那种高校啊，就是需要了解，就是如果他已经戴上了隐形眼镜的话，我觉得家长或者是当事人本人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定期到像您这样的眼科的医生那儿做一个这种就是长程的定期的这种检查呢？
1: 对，就是这个，因为隐形呢，它直接接触到我们的这个角膜。其实我们说这个，我们眼睛角膜的这个从外界获取这个养分，这80%是通过空气，20%是通过血管。那一个隐形基本上这个它的这个就是会马上就是会角膜缺氧。对，哪怕你戴的就是是再什么含水量呀高透氧啊，它肯定还是缺氧的。那戴的时间长以后，我们就会引起我们的角膜缘新生血管。会引起一些容易感染啊，这种其实是最麻烦的。
0: 所以刚才主任说了，不要戴的时间太长。
1: 对，
0: 这个太长是指什么？比如说现在我们有那种日抛，日抛，因为我没戴过眼镜，不知道这个日抛型，我现在戴框架了已经，就日抛型的呀，什么月抛型的，实际上每天都是需要摘的，
1: 对
0: 吗？
1: 对，一定要不要这个就是过夜戴。再一个就是一般我们就说隐形眼镜，一般就是4个小时，对，4个小时，超过4个小时肯定会角膜缺氧。对，那就我就是说比如说有活动了，哎，我今天戴一下。对，不要说天天戴，每天超戴这个6到8个小时，像我们工作这样的肯定是眼睛受不了的。
0: 也就意味着是其实隐形眼镜只是给你在一些特殊的场合。
1: 对吧对。
0: 比如说像我们主持人可能要主持一个出镜
1: 啊
0: 这种。戴一个4个小时，像有点像上妆的似的。但日常生活里面其实还应该是戴框架。
1: 对，天天戴肯定是会对眼睛有损伤。
0: 好，那我们也在这里面 提示大家哈，就是无论你是自己的生活需求，还是我们说有些特殊的需求，比如说征兵，比如说高考啊，比如说有些现在有些这个专业哈，包括我们说职工的这种入

0: 质体检，他们对眼睛都是有要求的。首先你要自己了解清楚你要去的这个地方对眼睛的这个要求，然后呢我们就为大家推荐我们大连华夏眼科医院哈。张伟主任，你平时是周几出诊？
1: 哦，我一般是就是周末一般我是周日在啊，然后平时的话一三五都在。对，然后我们可能有时候有手术，但是我们也是正常这个门诊基本上这几天都有。
0: 就是我但凡来我们节目出就是做过科普的，我觉得这些专家都是周六周日有一天肯定会在医院的。我们现在医生们真的是好辛苦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征兵的视力它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一个严格的啊，就是它的标准很严格对吗？
1: 对，其实就是因为现在我们也是就是国家的这个力度还有包括我们在这个执行这个这个征兵政策的过程中，其实很多人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就是合格的这个就是
0: 人才，
1: 对，人才输送到部队伍过程中。我觉得只要参加过这个征兵的这个工作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工作真的是很神圣，所以说就是一定要是严格一些，然后再一个就是要就是把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放在第一位。对，
0: 所以刚才我们张主任在做节目的时候，我真的是能够从他的眼睛里看到那个光，就是他肯定是做过这个工作，然后呢你就觉得有的孩子肯定就要劝退他一下。就是你不是说你做完手术你达标了，那可能有的比如说你的眼底的状况或者整体的这个眼睛的这个状况实在是不太适合去当兵啊，或者是考中军校啊，这个对自己包括对国家，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个责任感在里面。
1: 对
0: 在我们想说一下，就是比如说已经做完这个近视眼手术的这样的朋友，比如说他们可能在未来无论是当兵的这种就是体能的训练啊，或者是在学校里的这种类似于像军训啊这种，还有就是有一些军校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体能的这种训练，包括有一些职业啊，像公安啊干警啊这些职业，对于他们来说您可不可以在我们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就他们应该怎么来保护一下他们自己的这个眼睛。
1: 就是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做完手术只是说我们把一个这个度数给你做在角膜上了，它其实并不是根治近视。那我们在这个就是做完手术以后，其实一是视力的话，其实每个人自己都有感觉，哎，左右眼遮挡对比一下，我是不是视力还差不多像我刚做完手术的时候一样，哎，视力可以自己观察。再一个就是说要定期到医院查一下眼底，尤其是对于我手术前的时候度数在600度以上的人啊，一定要去定期到医院当个健康检查一样去查一下眼底。因为有近视眼的人他这个眼底发生这个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发生变性啊裂孔啊这些几率会增加啊。对，就是手术不是说只是摘镜并不是根治近视，要把这个眼底检查作为一个这个体检的项目，过个两三年去查一下。
0: 这个是最好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推荐华夏眼科医院呢？它就是这种集团式的管理，全国呢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集团下的这个医院哈，所以我们无论你是考大学还是比如说你到异地去当兵啊，这个时候像刚才主任说的这个部分就是这种随访
1: 随
0: 查，
1: 对
0: 啊，这个都是有一些就是方便性快捷性的，对吧？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吧，就是特别感谢张伟主任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方面的话题。如果大家想找到这个张伟主任的话，可以到我们华夏眼科医院啊去找到他。那节目的最后跟我们朋友说声再会好吧。
1: 很高兴很高兴，然后有这个机会跟那个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知识和经验，然后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帮助。非常这个希望，然后有需要的朋友以后能够来医院找到我，我也会尽心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
0: 好，特别感谢哈我们的这个张伟主任。那稍微休息会儿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针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背，背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背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我是面条，我3岁啦。
11: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2: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0: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1: 好好吃饭。
13: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4: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5: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3: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5: 我们一家人
16: 相亲相爱。
17: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8: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9: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4: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5: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3: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关于降低血糖这个事儿。最近一段时间总在念叨这些事儿，对吧？给大家一些每个人都能做，就是不难，但是难在什么？难在每天都做啊。什么呢？走路能降低血糖，对吧？这就和运动啊，你说你走一走，说今天我上班，我坐公交车提前一站下车啊，我走一站行不行？那太行了，特别好啊。说我回到家，尤其是吃完饭半个小时40分钟之后马上下楼走一走行不行？太好了，就这么干啊。然后呢，喝水能降低血糖，睡觉能够降低血糖，间歇性的进食能够降低血糖。说昨天晚上大吃了一顿啊，你像我们家今天晚上就要大吃一顿啊，家里来且了，对吧？你这开海记，你说你能不好好吃海鲜吗？那怎么办呢？明天啊，找时间啊，走一走，活动活动，啊，另外呢，吃高膳食纤维的食物能够降低血糖，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其实很容易找到，比如说你吃的杂粮，膳食纤维含量就比较高，比如说我们吃的根茎类的蔬菜，芹菜。对不对啊？魔芋啊，这个根茎类的啊，魔芋啊，魔芋特别典型啊，它是一个根茎类的啊，各种皮儿啊，就是水果吃苹果，别把皮儿削了啊。说农药，哎呀，泡一泡20分钟没问题的啊，有高膳食纤维啊，就是西红柿啊，咱就非得把那个西红柿皮给去掉吗？西红柿皮儿啊，高膳食纤维，这些都是可以啊，降低我们的这个血糖的。另外呢，正餐之间不要去吃零食，是可以降低血糖的。饭后运动啊，我们说了半个小时40分钟，降低血糖的这个效率特别高。另外把血压降下来，你的血糖也能下来啊。远离含糖的饮料，能够降低血糖。一餐呢，先吃蛋白质。啊，这个都是有科学证据的啊！说我这一餐，对吧？我们先吃什么啊？当然，我们从我们理论角度来说呢，就是先吃蔬菜，对不对？然后吃蛋白质，再吃主食啊，这样的一个进餐模式。但实际上，有的人说我不行，想不起来啊，那你就先吃优质蛋白，对吧？那天我中午嘛，我想，我都这么累了，我挺辛苦的，我那个。我得犒劳一下我自己啊，我就上了一个西餐厅啊，就西餐厅很多东西都超贵啊，我一般上那样的地方都是去吃蔬菜沙拉去了，因为我是想上那去学习学习。有些好的西餐厅啊，它那个蔬菜沙拉做的真好，它会有很多的点，比如说那天我就点了一个蔬菜沙拉，贵啊，特别贵，真的很贵。但是它那个菜呢，比如说它有那个紫色的甘蓝，还有那个包心菜，有苦菊，然后里面呢，你看人蛋白质啊，蛋白质什么呢？烤了几个虾啊，虾其实也不大，但是那么烤吧，还挺好吃的。然后烤了几个虾啊，有藜麦，把那个藜麦呢，我那天我就学会了啊，把那个菜铺平之后啊，你像我在家吧，一般要有这几个菜的时候，我还愿意加点橄榄果，你上那个就是香炉礁的几个超市都有卖那种橄榄果呢，有两种，一种是里面带核的，有一种是不带核的，那个不带核的那个就是人家给去掉了嘛，就和山楂似的，它就卖的比那个带核的要贵一点，我觉得那个就挺好啊，可以撒在那个这个那连叫蔬菜沙拉里面，然后他把那个藜麦啊弄熟了以后，他就撒在上面。啊，我觉得，就是后来结账的时候，店家问我说怎么样，觉得我们家这个菜怎么样？我挺好的。我说就是有一个小缺点。他说什么？我说你那个藜麦敢不敢多给一点啊？那藜麦不是很贵呀，对不对？你看他那个里面那个虾仁啊，一共就给4个，挺小的，不大，虾仁

0: 它其实还不叫虾仁鸡，应该是个虾。为啥呢？因为它那个尾巴那个地方带点壳啊，挺好吃的，烤的。然后呢，哎，那天在他们那个西餐里面，我就找到了一个，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那个芝士啊，我不是很喜欢吃芝士的人，实话实讲。但是他那天呢，他就把那个芝士呢，我后来问了他，我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我开始以为是鸡蛋清儿，后来我那天回家的时候，我想，哎，等我做那个蔬菜沙拉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个地方既放一点鸡蛋清儿啊，又可以放一点，就是他给我提供叫水牛芝士，估计是水牛乳的芝士。哎，它就真的不像我们买到的这种其他的那种芝士哈，那么腻，那个还是挺清淡的，就证明它那个脂肪含量不是特别的高。反正总之我觉得那个挺好，对吧？所以有很多时候上那个地方，比如说花个几十块钱啊，上那学习一下啊，感受一下，然后回到家呢，这像充电的一个过程啊，回到家再好好的做，好好的吃啊。
1: 永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去弥补爱，去证明爱，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同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总有种执念，我们想要去证明说，父母你当年你错了，你看你把我塑造成这样，你还缺我一个道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你完美的爱呢？因为他也没有被完美的爱过嘛。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第一，父母永远不需要改变，他很糟糕，他偏心，他重男轻女，他们婚姻有没有在一起，那是他的选择，他的承担，他的结果不需要改变。你人生的自由要绑在他的选择上吗？那有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变化。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得到爱，那我从哪里去找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并且最需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每个人都在苦苦地向外找，找一段一段的关系，在伴侣当中找，在孩子当中找，总觉得我需要被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来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这种证明永远不会穷尽，因为我们人的内在的这个小我的机制当中，它有个漏洞，它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种爱到达内在爱的自洽。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找到你内在母亲、内在父亲的阴性的阳性的能量，完全的接受自己。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是你愿意接受自己所有的缺点和优点，你对此都不抗议。我们通过完全接受自己的阴暗面、阳光的一面，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不自信，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仪式和功课。所以我们借由完成它，拿回自己扔在各处的各种各样的力量，把它全部收回来。在此时此刻，我不再向外寻找的那一刹那，所有的能量瞬间就回来了。永远不要奢望。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跟大家说一个，就最近呢，在这个网上有一种声音啊，好像还是一个专家啊站出来说要把这个英语取消掉，英语的学习取消啊。这两天有几个听众来跟我交流这件事情，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我是很反对的。就是当然我们现在的英语教学是不是要改革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育体系内的内部的事情，但是你要把英语取消，或者是把英语取消了主科的这个位置，我个人是不太认同的。因为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吧，它其实是一个人向外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有人说，哎呀，现在 AI 了，干嘛去学语言，就约等于像十年前说，哎呀，现在有同步翻译了，干嘛要学语言。我跟大家讲，那不是你的。有的人拿个翻译机弄得像自己会英语似的，你要是老实点也行，承认自己英语不行，我觉得也行。怕的就是拿这个东西就以为自己就行了，那很糟糕。就是阅读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承认，国外有些东西呢，它还是比较先进的，甚至于它

掉了呢，可能和我们的文化呀，和我们的这个体系呀，有点不太，这跟我们讲了哦，他在这个就是原版的书当中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哦，包括甚至于有的老师英语很牛的，他说你看我们国内的这个版本呢，他翻译是这样翻译的，而我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是那样的翻译。哎呀，那个时候你上课你就觉得当他的学生是个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通过语言，通过一个，对吧，你去了解这个世界。你说你凭什么要把它放弃呢？我是不太理解这件事情的。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我们明天同时间再回来。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

0: 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0: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北京时间17:04，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11号的8点前后 转成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下午2点，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会增强到4到5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其他地区：旅顺19到27度，金浦新区19到27度，长兴岛20到26度，普兰店15到28度，瓦房店15到29度，庄河14到28度，长海19到27度。
5: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好，北京时间的17:05，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我的节目呢也同步在抖音平台做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个账号是我个人的啊，戴围脖的小胖子，戴围脖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抖音账号，欢迎大家的关注啊，然后可以留言。现在留言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大家可以加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叫就是微信添加朋友，输入老友头条号这五个字，然后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官方账号，大家加关注之后呢也可以留言。现在大家还是应该更习惯什么方式，抖音对吧？但我觉得抖音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就是传播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大家首先要看这个人长得什么样，他的表情，他的一些动作，包括大家说今天你洗头发了，我说今天我剪头发了啊，不是今天，这两天我剪头发了，你们可能看到变化，但没有直接问说你哪里变了，然后说你洗头发了。17:07啊，广播端啊 FM93.1， 然后呢抖音端呢是我个人的账号，戴围脖的小胖子，戴围脖的小胖子。

昨天这个时间放的歌是九月的高跟鞋，其中有一句台词叫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说是不是要出发了呢？然后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是水木年华的启程，都是有寓意的。对，今天节目一开始

0: 始啊，因为广播俱乐部推出的金色草原自驾游现在有最新的消息了。昨天我们已经和记者大福，然后我们说一言为定啊，有最新的消息就要要连线大福，让大福告诉我们最新的消息是什么。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最新的消息，听说报名工作要接近尾声了，详细情况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大福。大福你好。
1: 你好，丹玲。是的，就报名工作马上接近尾声了，没想到这速度啊这么快，留给大家的时间真的还是太少了。我们这次啊，广播俱乐部推出的10月2号从大连出发7号回来的自驾游的第一组已经收官了，目前前期宣传呢在今天呢也将会正式收官，所以我跟丹玲姐的这通连线应该是今天所有的宣传当中的最后一节连线了。目前我了解应该还有2到3台的车的名额，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听节目，之前关注我们这次在11期间出发的活动的话，那么现在微信搜索公众号老友头条号，回复3个字俱乐部，就可以拿到最新的行程的详细介绍。那么在今天这时段连线当中啊，我还想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当中被称作是自驾游颜值天花板的驾车沉浸式穿越秋日画廊的这一次的行程安排。11期间的黄冈梁国家森林公园呢，可谓是金秋层林尽染，漫山彩叶，秋色浓郁自治愈。而且我们将会自驾车穿越热阿县还有达达县这2大顶级草原网红公路，这2条公路啊被称作是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沿途呢，我们将会看到贡格尔草原的秋色，牛羊成群，云卷云舒，据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画面。全程呢是边走边停，随走随拍，没有任何时间上的约束，没有购物的打扰，彻底呢可以解锁草原自由的那份自驾的浪漫和那种兴趣盎然的感受。
0: 一次性会打卡2条顶级的景观公路，绝对是金秋自驾的绝佳体验了。那么广大车主想要参与的话，刚才你说啊，名额就剩2到3台，如何联系？联系方式赶紧跟大家说一下，大福。
1: 好，赶快告诉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搜索老友头条号，回复3个字俱乐部，就可以拿到我们详细的这个行程的信息啊，详细的行程信息就在这个回执当中都会体现。那么最后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整个的报名工作到今天晚间将会正式结束。
0: 哦，纯玩的深度自驾，专为听友定制，不走常规景点，专门走那些小众绝美的公路，这就是广播独家线路的优势，大福。
1: 没错，是这样的，广播俱乐部出品啊，一定是精心设计的，而且大家呢，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老友头条号，回复俱乐部3个字，就可以拿到我们行程的链接。那最后我再补充一下，我们广播俱乐部推出的线路呢，全程是5晚高品质的酒店，全程的保险，对讲的车贴，还有双领队的保障，以及主持人的全程陪伴。节奏呢是非常舒缓的，但体验是非常丰富的，返程的时间又是相当灵活的，所以非常适合全家在11我们一起出去玩。
0: 好的，谢谢大福啊！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老友头条号”，回复“俱乐部”3个字，他就会给你回一个具体的就是这一次行程的，我估计是行程啊，还有报价什么的。那么我们了解到的乌兰布统大草原10月2号的自驾游，今天报名就要结束了。这个我念的可不是什么广告词啊！我跟大家透露一个秘密啊，本来这个宣传是要到15号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已经爆满了，所以说今天是最后一次啊，就是这2组的一个报名的结束啊。这一次没有办法参加也没关系，大家可以听一听反馈，未来广播俱乐部还会推出其他的活动啊，敬请关注。

有听众朋友在抖音直播间说你选的歌都非常好听，然后我就这个话题，然后我回应一下，大家知道广播的魅力之一吗？就是大家可能都是在就是在生活当中可能啊，广播是一种陪伴啊，随机，但广播如果真的要总结起来啊，它的魅力之一就是放的这种音乐啊，或者某一段话，然后随机一下子会碰到你，知道这种随机性吗？在人生当中可能是非常难得的，就是同一首歌你回家找到它，然后放到你的曲库当中，然后你躺在那儿或者你做什么听，就和在广播当中偶遇这一段旋律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对，好，谢谢大家啊！我今天就是跟大家正好有人说到了，哎呀，好像广播当中放的歌很好听啊、有人说是主持人选的歌很好听，我觉得就是它正好契合了你现在的这种心情和心态。如果你觉得那一首歌很好听的时候，我觉得它就像镜子一样照出了你今天啊。我的节目是在下班的晚高峰，大概大部分人都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是不是啊？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镜子照出了在结束工作之后的你啊，现在的此时此刻的一种心情和心境。说到这儿呢，来说一说今天我收到的 一封私信啊，是一个老师写给我的。今天是9月10号，是教师节啊，我就以这一封信来说一说教师节。这位老师呢，他在信里说啊，他是一个教了37年书的老教师，在2年前退休。在退休之后呢，心里有极大的失落感。后来偶然听到了我的节目，他就很喜欢。他说每天像上课一样准时来听。他还特别可爱的解释啊，说没有在抖音和我互动，是出于自己的一点小私心啊。他说想让自己的眼睛休息休息。他接着说，这个学期呢，事情有了变化啊，有一所学校急需老师，然后呢，他就重新啊，就是又站上了讲台啊。他说从之前的悠哉悠哉的退休生活一下子变得工作量拉满啊，每天要上3节课，还有晚课，还有星期六的课啊。他说你想一想那个强度，对于一个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挺累的。可是他说听到走廊里学生们一声一声的喊老师好，他觉得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他说重归讲台，感觉自己的人生有了意义，真的是累并快乐的。他说每天走在上班的路上都有一种幸福感。然后他在信的最后说，他说丹玲，今天是教师节，他上午呢要上一上午的课，晚上还有晚课，从5点要上到7点40，所以不能听我的节目了。就是这封信就是写到这儿为止。哎呀，我看完之后啊，我今天跟他商量了一下，我说我可以把这封信放到节目当中说吗？啊，我说如果介意的话啊，我就不说了，也不会说你的名字啊。他现在应该是在上课是吧？分享这封信啊，不是为了消费他的故事，也不是在表达有多少人喜欢我，我就是感觉到，就是人对于价值感的这一份渴望，这一份累并快乐的心情特别的真实。我谢谢他啊，能够相信我，跟我表达这一份真实，真实特别可贵。所以呢，也祝所有像这位老师听众朋友一样，还站在讲台上，或者曾经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啊，说完教师节快乐之后，来，我再继续说说我的一些感触啊。我们总说退休了就该享福，就该什么都不干，但可能我们忽略了人活着是需要感觉自己有用的，就是那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啊，那种说我还能做一点什么的踏实感，哎呀，会真正的撑住一个人啊，那个是挺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今天教师节呢，我也不想说什么教师辛苦了这种客套话，我想就是借这封信跟那位老师说，您不是没有用了，您过去站在讲台上点燃过那么多孩子啊，也被那么多孩子点燃过，现在您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去感受这个世界，而你想那一份啊，想继续有价值的心情啊，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力啊，特别的珍贵。接下来我继续说啊，我觉得很多人啊，一辈子就是被需要的感觉，有价值感很重要，但那不能是唯一啊，就是我只有被需要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有价值。如果人陷入这个，我觉得就是思维习惯当中去啊，就会活得非常的疲惫。对，我每天会接到
有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和这个私信啊，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通过每一个人的留言，我能够感受得到，就是你们在你们的生活当中的那一种状态啊。是这位老师今天这封信当中写了他很多真实的想法，比如说他怎么来收听我的节目啊，他为什么没有互动。这是一种连接啊。什么叫连接？就是你什么都不做，还会有人愿意坐在你的身边说一句，哎呀你在就好。你们有没有区分，就是有被需要和人和人之间的那种连接的那种不同呢？我会借着一些新闻事件啊，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对这个事情的那种想法。今天好像有一条类似的新闻啊，来找出来跟大家正好讲一讲。啊，今天有这么一条热搜，就是一个网友他发到网上的，他呢就是我们就是朋友同事结婚，我们会随份子钱，对吧？这个我们都会，我觉得一定大家也那么做过。这个网友在好多年前给一个好朋友随了结婚的份子钱，但是他自己呢没结婚，而且他在短期之内也没有结婚的打算啊，就是他的朋友看来也知道他这个想法了。然后他那个朋友结婚的朋友就主动啊把这个网友当年随的礼金给退回来了。这个事情一出啊，你知道评论区就吵翻了吗？就是这个人在把他的这段经历放到网上，说你看我给朋友随的结婚份子钱他给我退回来了，这是贴心还是见外呢？就是他向大家提了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评论区就吵翻了。有的人说这个朋友太贴心了啊，说知道啊你不结婚他没有办法回礼，说不能让你这份钱是白出的。但也有人说，哎呀你们那个朋友太见外了吧，说随礼也是一份祝福啊，说祝福到了和送礼的这个人结不结婚是没有关系的，说退了钱呢反而很生分。我相信你第一耳朵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也一定有你自己的一个判断，对吧？大家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没有啊，我是没有遇到过的。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如果他们两个真的是好朋友的话。但是这位网友把这件事情放到网上说，我自己的判断说明他们之间并不亲近。你想啊，如果这两个人是真的很亲近的话，是那种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么退份子钱这个事情可能在他们的私下聊天当中就会解决，或者说退完就退完了，心里面感觉很暖一下子就过去了，然后根本不会想到说要拿到网上啊，让成千上万的陌生人来评一评理。但是他把这个事情发到了网上，你说说明了什么呢？我觉得他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别扭的，就是他搞不准对方是怎么想的，他不确定朋友把份子钱退回来到底是体谅他呢，还是不把他当朋友。所以他需要有别人来告诉他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本身啊，就说明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那么的亲密无间。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收下这笔钱反而是正常的。因为如果关系真的到了亲密无间的份上，就是如果这个关系到了说他收到这个钱都没有办法去问朋友啊，就不敢去问朋友说你这个是什么意思，恰恰说明可能在他们两个人的心目当中，这份人情已经变成了一笔需要被清理的账啊。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觉得收下把这个账划清啊，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哎，你们觉得是吧？其实现在很多的新闻啊都是有这种，我觉得类似的，我自己认为啊，就是明明可以私下解决的事情，但是却拿到了网上啊，让大家当一个法官或者审判，然后宣泄一定的程序。当然这也有现在媒体的责任啊，就是媒体呢现在明明是去挖掘真相的，媒体却成了为了流量啊挑逗情绪。说到份子钱啊，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呢，我还在想，哎呀，我们的人情往来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是被绑架的？
就是默认了随礼就是投资啊，将来我办婚礼你也得要还回来，是不是？啊，所以呢，当一个人明确的不进入这个系统的时候啊，这个账本可能就乱了啊。所以我如果再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觉得这件事情真正的问题可能不在该不该退，而在于我们能不能有一种更加松弛的人情关系，就是我送礼是我为你高兴，你不回礼呢，你也不会觉得欠了我什么啊。虽然挺理想化的啊，但需要有人先趟这一步。然后再接着这个事情，我说几句我想说的。我觉得那两个人，就是刚才新闻当中的这两个人，可能没那么亲近。不光是退钱这个动作，而是退钱之后，一个人心里犯嘀咕，另外一个人压根儿不知道，就是他们没有坐下来把这个事情能聊开啊，一个没有问，一个没有解释，然后这中间就缺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叫做沟通。我一直觉得啊，人和人之间他的关系是分很多种的啊。如果是谈到亲密和感情的话，可不仅仅是过年过节发个红包，或者你帮我一个忙我请你吃个饭，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关系，叫往来是情分。但是真正能撑住一段关系的，就是当你们之间出现了误会，出现了别扭，出现了不舒服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意愿啊，有没有能力把这种别扭或者误会能够摊开来，然后好好的说清楚。你想啊，钱这个东西吧，它来来去去的其实很简单，但是人心里面那一些弯弯绕绕的感觉啊，那些你这么做让我有一些不舒服的瞬间，才是最容易让关系产生缝隙的地方。而真正的朋友呢，不是永远不发生矛盾，而是发生了矛盾啊，就是我愿意说，然后你愿意听我说一说啊，两个人能够一起把那个疙瘩啊给解开。当然我也知道啊，这个要求挺高的，它需要两个人首先成熟，然后很在乎这个关系，很在乎对方啊，愿意为了他去面对自己，让自己可能感觉有一些尴尬的对话。对，是吧？有人说做不到啊。对，我们以为关系的疏远是谁变了心，但我觉得也许是我们从来都没有亲近过，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一下子就容易崩掉了啊。不是说感情变了，可能是压根儿就没有亲近过。17:27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啊，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说到这儿呢，来说一说今天我看到的一条啊新闻。这条新闻事情不大，但是对我我就觉得挺想说的。你们家的洗衣机是智能洗衣机吗？现在就是咱们中国的科技创新的步伐，我觉得在方方面面都是挺快的。美的最近有一款洗衣机上了热搜，这款洗衣机呢，它可以连那个家庭路由器，就是我在单位，我在做节目，一会儿我休息的时候，我就可以遥控我们家的洗衣机开始洗衣服或者甩干。我们家目前的洗衣机没有这个功能啊，但是现在已经有这个产品了，而且不是什么稀罕事儿。那么为什么会成为新闻呢？是一个网友然后晒了他们家的这个月路由器的后台截图，就是这个路由器就是上网的那个 WiFi 的那个嘛啊，就是这个看看这个 WiFi 在什么时间段用了多少，跑了多少流量，投入时长19小时40分钟啊，累计跑了流量跑了411兆。哇，我看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怎么洗衣机怎么会这么消耗流量呢？然后大家就炸锅了，有人开始怀疑啊，说这个洗衣机它是洗衣服吗？它是不是在偷偷的监控着我们啊，或者在偷偷的下载什么东西？这件事情啊不大，对吗？导致美的现在非常紧张啊。美的第一次的回应说不应该呀，美的是这么回应说不应该呀，说洗衣机连互联网主要就是用于远程操控，还有预约洗衣服，还有查看那个洗涤的进度，说怎么能这么费流量呢？啊，你看，就是他这么一。

表态，马上就被攻击说啊，你还不承认吗？现在美的已经表示啊，说派工程师要亲自登门啊，去看一看，说这个洗衣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我觉得这个事情也类似于，就是当比如说我们家的洗衣机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你看，要么我就联系美的，要么我就联系移动。我们家内网是移动，所以我就说移动了啊。你们家如果是电信，你就联系电信。还有一种可能啊，也许是网络的问题呢啊，比如说网络不稳定，对吗？但是现在这个人呢，你会发现他既不联系美的，他也没有联系移动啊，他把这个事情放到网上去说，然后换位想一想，如果我们是美的公司的话啊，就会承担巨大的压力啊。啊，对，就是你们还知道上个月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啊，就是应该说具有流量的新闻，那个新闻我在节目中一个字儿都没有提过，今天我要说一说，就是做好事扶老人啊，然后被讹啊，说有一家店啊，一个老人在他们店里面一下子好像就是说犯心脏病去世了，然后家属讹这个店家啊，讹什么要赔10万块钱啊，最后赔了19000，说这不是让好人没法干吗？你们知道那条新闻吧？然后今天呢，我是看到了楚音教授啊，他是一个法学教授，他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就是他了解了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况，然后跟大家来讲了讲。我一听楚音教授讲的这个事实之后啊，我之前看新闻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么详细的事实啊，我相信我讲给你听，你一定也有你的判断。首先啊，那个老人和那个店家不是偶遇的场景，不是说老人在街上走，然后走到这个店家门口，他突然犯病了。这一家店面是一个麻将馆，这个老人呢是这家麻将馆的常客，天天都过来打麻将打牌。啊，和店主是互相认识的。在他出事儿的那一天呢，老人是在麻将馆里面坐着，据说是没有组成局，在等着啊，四个人啊，就是等着。这个时候，老人突然就晕倒了。哎呀，是不是性质马上就变了啊？那个楚英教授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构成了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啊，就是店主是应该对顾客本身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的，这和大街上陌生人我去帮助一个昏倒的人完全是两回事。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也很震惊。我想上个月的时候，这条新闻铺天盖地好几天，怎么就没有人啊把这个事实清晰的给大家说出来呢？还有一个啊事实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老人在店里晕倒的时候，这个店主呢竟然把老人挪到了店外面啊，这个都是有监控显示的。然后店主后来说啊，说你为什么要挪他？店主说啊，他是中暑，我想给他挪出去通通风。然后在搬动老人的过程当中，两个人都摔倒了，那个老人昏迷的状态啊，又被摔了一次，那个店主也摔了一次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后来公安好像问那个店主了，就是你为什么要挪动他？他说以为老人是中暑，想挪出去通通风。然后楚英教授的说法是，大湖南的大夏天的中午是吗哈，就是中暑的话怎么会把人往外挪呢哎呀，就我看到这个解释之后啊，我在想，是我们有一些时候上网看一些新闻啊，可能没有耐心，或者传媒也有一种习惯，就是把一些事实给隐去，然后直接给大家一个结果，说你看啊，利用啊老年人其实在网上啊发声是不占优势的啊，或者还有大家对于老人的一种刻板印象，对吧？啊，说你看就是会讹人啊，是吗？哈，就是会麻烦别人。就是这么一种状态。你知道学传播当中啊有一个说法，就是注意力经济，冲突就是内容，争议就是流量。就像这个人他们家洗衣机啊，就是出现这个问题，他不是第一时间联系美的，也不是第一时间联系移动，他是把这个事情放到网上，然后形成了争议和冲突，然后这个事情好像就出现了一个闭环。然后最后怎么办呢？

0: 然后就会让比如说美的啊，洗衣机那边就非常的被动啊，他要去应付的不仅仅是这台洗衣机的问题，还要应付的是冲突和流量。哎呀，就是那个扶老人的这个事件之后，我今天也是借着啊今天这几条新闻，然后把我看到的，然后也跟大家分享，是吧？我们国家民法典当中有一个好人法，意思就是说路人自愿救助的啊，这个情况之下不能对这个救助的好人啊要求非常高，但是另外的法律是经营者面对自己店里的顾客啊，那是有法定的安全保证义务，不能直接套用见义勇为。这个是不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概念上的一种澄清啊？因为这底下有人问说啊，那去大超市，如果在超市里面买东西，这个人要是突然晕倒去世的话，难不成啊这个超市还要负责任吗？哎，你知道吗？如果超市当天啊搞什么啊什么零元购啊，或者什么在几点几点期间啊有什么什么类似的活动啊，如果有这种活动的存在，然后在这种活动的过程当中有人晕倒了，然后企业啊其实是要负责任的，就是它是或多或少是要赔一些的。更何况他是要积极救治，如果他放任不管啊，他可能承担的责任还是非常的大的。哎呀，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你知道，就是为什么有人说，那为什么最后还要把那19000块钱退给，意思就是说退给商家了呢？是因为这个老人已经被火化了。啊，就是在火化之后，这个店家突然翻嘴说我没有，意思就是说他我这个是我没有责任的，然后就没有对证了嘛，啊就没有对证啊，最后大家就是调解嘛，因为都是街里都是邻居啊，这个老人平常就在附近住，就是有一种说不要把事情闹得很大啦，什么哈，这个事情最好就过去了哈。昨天在上节目前也有一条类似的新闻，就是重庆的一个自助小火锅店里面发生了一个又好气又好笑的事儿。就是现在那个一人一个小火锅的自助模式在很多城市都有，这个小火锅店一般都有一个规则，就是成年人是必须一个人一个锅的，只有1米1以下的小孩才会免单。结果呢，重庆的这个小火锅店的老板那天就运气非常不好，来了一家三口人，这三口人只吃那一个小锅，然后那个男的呢还找服务员想再要一双筷子，服务员一看说这不符合规则呀，说成年人啊两个大人啊得点两个锅啊，结果就打起来了，在饭店里面这个两口子就开始大吵大闹啊，然后把周围人都给看蒙圈了。店家报警之后呢，民警来了之后啊，然后那个女的又把民警给骂了啊，最后当然这夫妻俩都因为妨碍执法公开侮辱他人罪啊被行政拘留啊，丈夫也被处罚了，是不是非常的匪夷所思，对不对哈？就是都有一种这种，我就是就我说那么，就是你看我节目昨天没有报，我也没有评论这件事情啊，我的节目一直说人和人特别不同，对不对哈？即便我们生活在一个空间当中，但人和人心目当中心里面那些弯弯绕绕的东西，只有在遇到利益冲突或者矛盾的时候，可能展现得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清晰和明显。17:37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我是主持人丹琳啊，我们稍后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你的提醒，注意天气，
1: 你的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人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的。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好，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我是主持人丹琳，我们是在大连为大家做那个就是叫直播节目，抖音账号啊，带微博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账号，留言的方式还有就是除了抖音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老友头条号，大家加关注之后也可以留言来关注天气变化情况。经历两天的冷空气带来的明显降温之后，今天大连的风力比较的和缓，气温在稳步的回升，然后未来的天气情况呢，就是从现在一直到下个星期一，是因为气象台发布的啊，就是到下个星期一之间，除了星期天是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之外啊，星期五星期六还有星期一都是好天气，最高气温在28度之间，28度，最低气温呢在20到21度之间。不过有一个天气的趋势，就是市区的最低气温会慢慢的下降啊，早晚的凉意会更加的明显。大连的过渡估计就是这样的，中午的热可能还要再热一阵子呢，但是早上和晚上凉的时间就要延长喽。刚才我们那个录的秋叶的那个提醒啊，就是晚上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身体哦，是吗？哈，多穿一些呀，不要光着脚，不要什么让我们的后背着凉啊。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好，北京时间的17:47，欢迎回来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零距离现在正在直播，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也正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然后在这儿呢，也要跟抖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因为毕竟是在抖音那边，它有平台的一些规则啊，特别是人要是一多的话啊，就是我这么长时间直播，按道理说我已经碰触了好多的那些什么不应该说的词或者什么样，抖音还一直非常包容我啊。如果突然断掉的话，大家可以转到广播端啊，大连云 APP 啊，也可以，里面有收听广播的那个子栏目啊，我们还是可以保持连接的。刚才说到注意力经济是吧，就是有一些事情成为公共事情，不是比如说在餐厅当中发生的那几分钟，而是传播机制，就是大家带着各自的立场，意思就是说大家想发泄一下情绪。我也想过，比如说当大家的嘴替嘛是吧哈，就是替人骂一骂人，表达一些情绪，但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生活里也不是这样的人啊。当然如果生活中大家一对一跟我表达一些就是情绪，我会跟你一起来骂一骂人，但是在节目中我一般不会这么干的。我觉得生活当中，比如说朋友之间、家里人之间该解决的问题啊，是首先那两个人的事情，然后在那两个人之间如果发生的什么，然后我们可能旁观者才会介入。就是有一些真相不是在热搜的评论区当中啊，或者我不是类似这样的人是吗？哈，嗯，大家不用提醒我说刚才说了什么啊，因为我在做整个节目当中我都没有这种提醒，说我不应该说什么，应该说什么。如果按照那个规则来的话，我觉得我的节目可以应该说都不用做了，我们单纯做音乐节目吧，聊一聊情感和爱情好吗？好，下面这个新闻啊，来说一说，今天我看到的一个事情，是一个老师发的，就是一个老师啊，他拿了好多罐的那个可乐听的啊，然后就放在前面的讲台上，小学一年级，然后让同学们啊排队来领这个可乐。老师拍了视频，小朋友们就到前台啊，就到那个讲台，然后从座位到讲台，然后拿一罐再回来，都很开心啊。我觉得有些时候开心不仅仅是因为喝可乐，是这种啊形式挺有意思的。然后有一个小男孩，他在去领这个可乐的时候呢，就是他不是说拿一罐就走，他是看了看，然后发现其中的有一瓶可乐可能是摔过啊，就是那个罐子都变形了。然后那个男孩大家知道吗，他主动的拿走的是那一瓶变形罐子的可乐。哎呀，这个老师当然是表达一种可能是被感动还是被喜欢，然后就把这个视频放到了网上，网友们啊，这个事情成为热搜。我觉得网友们从中可以看到自己，比如说有人夸这个孩子是太懂事了，说还想再给他发一个。也有人担心啊，说不要表扬孩子，说这个小孩特别会替别人考虑，他在生活中容易委屈自己啊。我能理解这两种感受，我觉得夸他的人是看到了这个小男孩身上的那一份善良和谦让，担心他的人呢，也许是想到了自己，比如说习惯把好的东西让出去，把委屈咽下去，这种懂事如果成了他以后的人生的一个模式的话，那这个人他会活得很累啊。对，就是你们能体会吗？就是让我想起我们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孩子，甚至很多成年人，就是被夸奖真懂事啊，真体贴呀，然后我们就学会在所有的选择里面默默的主动的去承受那个最不好的选项，然后我们以为这是美德。但你知道吗啊，咱们先刨开是不是美德，我觉得它其实真实的一种状态是我们害怕冲突，害怕让别人失望而做出的一种本能的退让。所以这个小男孩啊，看起来他做了一件好事，他选了那个罐子都瘪的那个可乐，这没有错。但如果我有机会想跟他说话的话，我希望他长大之后慢慢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时候你可以坦然的去拿那瓶好的，对别人善良和对自己善良是可以同时存在的。然后呢，昨天还有一个类似的新闻啊，说一个婚礼上，然后呢，哎呀，婚礼上现在也录视频嘛，然后说新郎不见了，新娘说新郎不见了啊，说新郎哪去了呢？都是就是在敬酒那个环节吧，
啊，后来发现这个新郎啊，在奶奶坐的那一桌上，在帮奶奶打包饭菜呢。就是这么一个画面。哎呀，很多人说这个男的是个好男人啊，说这个女的嫁对人了。你们会怎么想啊？就是我们也先不说啊，这样的男人是不是就一定是一个好男人、好丈夫？就是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那么多人容易被这种被人照顾的细节打动啊？你看，一个小孩主动拿了那个不好的可乐，我们感动啊；一个新郎在帮奶奶打包，我们也感动。我自己的想法是，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啊，或者上一代人啊，真的太累了，对吧？就是我们在外面要做体面的员工，要当情绪稳定的成年人，要照顾所有人的感受，然后我们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座孤岛，好像什么都扛得住，但心里面啊，就有一个很疲惫、很想被照顾的小孩。

继续聊啊。我们说就是必须说要有人牺牲才有人是幸福和快乐的，但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和环境啊，是一定可以对别人善良也对自己善良同时存在，你们说是不是？明天节目我们再会啊！我们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账号，广播端呢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的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的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我叫丹琳，我们明天见。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
3: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10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呢是20到28摄氏度，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海都是19到27摄氏度，长兴岛20到26摄氏度，普兰店15到28摄氏度，瓦房店15到29摄氶度，庄河14到28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啊，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早晚呢天气比较凉，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增添衣服。那么早晨冷暖宜人，适合大家户外晨练，白天阳光充足，风不大，也适合户外晾晒。同样有车的朋友，您可以放心的擦洗汽车。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1.3摄氏度，南风3级，相对湿度38%。

0: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1: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2: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0: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2: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0: 傍晚六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 93.1，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
1: 请相信有彩虹。
0: 我们说每一段成长呢，它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引领啊，同样呢也离不开我们家庭的托底滋养。教育呢肯定不只是分数的比拼啊，更是习惯、心性、格局、抗挫力的一个长期修行。那在这一周呢，我们也是特别推出了一个主题哈，叫师者引航，家校同心。我们是从小学到高中啊，贯通了全学段哈，来解码真实的家庭教育痛点。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分享，帮助大家打破养娃的误区，更新我们家长的认知啊，同时呢找准家庭定位，夯实孩子成长的一个底层能力。我们的那一句口号是什么？就是让每一份陪伴哈，都可以成为孩子成长的能量。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啊，是咱们大连市第36中学的副校长刘耿。刘耿校长呢是中学物理高级教师，是咱们大连市“十四五”骨干教师，也是大连市家庭教育讲师团的成员。刘校长呢还先后哈荣获过辽宁省优秀共青团干部、大连市优秀教师、大连市德育工作先进个人、大连市优秀共青团干部以及大连市匠心俊青年等荣誉称号。那他指导的学生呢还多次获得过全国高中物理竞赛省市级的奖项。好吧，那我们今天哈要请刘耿校长来跟大家聊聊啥呢？哎，让我们先问候一下刘校长啊。您好，刘校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好。
0: 要对刘校长的到来哈表示一下热烈的欢迎。
2: 谢谢谢谢，很高兴呢今天能走进直播间，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关于每一个高中生家长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孩子的成绩起伏，以及我们的家长该用如何样的心态去面对孩子的成绩起伏。
0: 我想这个主题家长朋友们一定非常的喜欢吧，因为孩子的成绩哈忽上忽下，这是一个常态，但是呢一次考试就特别容易牵动全家人的情绪。
2: 确实是，从事教育这么多年也见过很多孩子，其实一次考试引发全家地震的这个例子数不胜数。我相信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绩提高，但是有 很多实际情况下，我们的孩子成绩有起伏也是正常情况。
0: 所以说我们就得聊聊哈，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样像过山车一样的上上下下的成绩哈。
2: 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孩子上高中之后可能成绩突然间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其实想跟各位家长先聊一聊就是现在我们的现状。从高中实际情况来看，每一个孩子的考试成绩都是有起伏的，当然肯定是有低有高。那么对高一年级而言，可能刚刚进入高中学习，很多学科才是刚刚入门，还有很多的知识方法需要掌握，很多初中时候感觉自己掌握好的地方，其实在高中阶段就需要重塑，所以它必然有一个重塑期。那高二呢，可能经历了选科课程的进入选修本的学习，难度突然间加大，假期的时候可能孩子也经过预习，但是等真正回到课堂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题型需要他逐渐去掌握。那高三更不用说了，面对高考压力很大，孩子正处于快速的变化期，那么他需要通过一个高三一整个过程的复习阶段来让自己成绩趋于稳定，最终高中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不管每个年级孩子成绩都会有起伏的，但是我也相信在家长和学校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孩子成绩都会达到一个高点的。
0: 我也想跟咱们特别是哈高一的家长说上两句哈，就我们说这个初中呢，其实是可以靠孩子的勤奋来稳住分数哈，但是高中更多的除了勤奋之外还有状态、节奏、心态。
2: 真的是，因为高中的话知识难度，然后整个知识的梯度和密度都和初中应该讲不可同日而语。
0: 对，
2: 可能在初中阶段我们一学期的学习内容，在高中大概也就是一个月的一个学习密度，所以说高中学生其实学习压力还真的是挺大的。
0: 所以家长你首先必须要有这个认知，就是高中的学习逻辑啊、知识体量啊、思维难度啊和初中哈、它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 哎，这个很重要哈。
2: 是因为就是高中而言的话，我也想跟各位家长先说一个最基本的关键点，就是高中的成绩和初中成绩其实没有天然的可比性。
0: 嗯，
2: 比方说高中的时候，可能一科考试考及格就是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结果，可能在初中的话，我们要争取优秀才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因为他在考试的逻辑上也不太一样。初中考试中考就是相当于把选拔考试和合格考试合二为一，而高考呢是完全的是一个选拔考试，所以说从第一题就承载着选拔的这个功能，所以天然的必然的它的题目难度是有上升的。那么为了结合高考，我们平时每天做的练习，每个月进行的检测，可能有的学校还会有每周的进行检测，都在不断的模仿高考试题，所以孩子在过程当中他一定会有一个经历的一个变化的过程。所以说我们现在不能以60分及格作为一个标准，而应该是说我们孩子的一个成绩掌握，从他的这个成绩来看，他的知识掌握程度是一个他学习的一个标准。所以也请各位家长放平心态，我们慢慢来，不着急。
0: 嗯，还有就是高中这个阶段哈，我们说也从一个孩子再向一个成人啊过渡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了，他的身心都会有很大的变化哈，刘晓。
2: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高中的孩子的年龄大概就是在17、18岁左右，高三可能有部分孩子已经成年，但大多数的就是16到18岁这个区间。其实这个区间的孩子的话，他的心理状态是很微妙的。从我的个人的这个接触学生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心态就是感觉自己已经能够控制自己，而且对世界已经有充分的认知。但咱们作为家长，咱们其实知道，孩子他毕竟还只是孩子，他现在其实毕竟没有成年，他希望有一个自己独立掌握的一个空间和时间，但是呢，在独立掌握的这个前提下，他可能有些事情的想法就比较单纯，也比较简单。所以说，咱们各位家长要认清孩子的心态。有的时候，高中真的像主持人所说，心态是决定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从高考的选拔，我们实际情况来看，高考不仅仅考的只是知识，还有孩子的状态，以及其实还有家长的状态和全家的整个一个精神状态。
0: 是，这说到状态，我觉得包括孩子的睡眠，
2: 对，就是
0: 都会体现在他的成绩上、卷面上哈。嗯，像以往我采访那些优秀的毕业生来做节目，我都会很八卦的问，哎，你几点睡觉啊？几点起床啊？因为我觉得睡觉这个事儿真的是很重要啊。当然了，家庭的亲子关系啊，父母平时怎么和孩子沟通，这都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哈。你就像刘晓，我觉得你们在一线工作哈，跟孩子接触，跟家长接触，那咱就说一个最真实的场景吧，就是分数，一旦波动下滑之后。你看，就很多家长在表达上可能就要出 bug 了，是吧？
2: 那当然，我见过也很多家长，可能我们自己也都是作为家长，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受。当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首先自己一股火就上来了。
0: 嗯，
2: 先不说孩子回家之后怎么样，我们自己可能就觉得怎么这次没考好，怎么样。当孩子进来之后，可能第一句话就是说，让你少玩手机，你不听，你看这次考试又考砸了吧？
0: 嗯，
2: 让你怎么样，你不干，可能又怎么样了。那这种所谓灾难化的表达以及翻旧账式的表达，可能对孩子本来就已经相对来讲比较焦虑的心态就更加恶化了。可能孩子本身在学校里面已经经过一定消化，其实很多孩子在拿到成绩之后，他的第一反应他也会感觉到自己在这一阶段出现问题了，他也想调整。在学校里面呢，毕竟同学嘛都是17、18岁，相互之间还要个面子，可能也不方便也不好意思把自己的相对来讲比较焦虑然后比较后悔的情绪表达出来。结果回家之后刚想表达，家长第一句话这么一嗨上来，那我觉得他回家之后也就是可能就是只是说，哎，我就这样怎么样，哎，我也无非就是某一次怎么样。其实孩子内心他有体会，他也想变好，所以我们家长也在自己拿到孩子成绩的时候，也自己首先放平心态，也不要看到孩子成绩下滑我们怎么样。当然反过来讲，孩子成绩也会有起伏，他也会有上升阶段，可能某一次孩子成绩也会突然间很高，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其实也要理性看待，我们在高点的时候要施予适当的鼓励，在低点的时候我们也要施予援手，这样的话才能让孩子保持一个平稳心态，把每一次从考试当中的成绩关注点转向到知识关注点。我们考试的目的不在于成绩的高与低，而在于检验这一阶段我们的学习是否有效果，我们是否要通过一些改变，通过我们家庭家长和孩子的共同努力来改变这一阶段的学习方式，以助于后一阶段的学习，可能这个才是考试真正的价值所在。
0: 嗯，你看刚才刘耿校长说的那个哈，翻旧账 啊，说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让你少玩手机你不听是吧，这家长特别爱说啊，我让你怎么怎么样，你看你不怎么怎么样，然后包括还有那种就有些家长我觉得他就是挺悲观的哈，就也能理解，就毕竟嘛现在大环境特别卷特别焦虑哈，就会说哎呀你这样的话你高考怎么办呀，你这个成绩你想上什么大学，你什么好大学你都别上了，这太吓人了。
2: 是，其实我们的很多家长呢就是以当年自己学习的这种经历来反馈到现在孩子身上，可能当年说句实话我们不见得每个家长当年学习成绩都很高都考入名校，但是呢可能我们一些同学有些朋友他呢当年学习非常好，我们有时候就把他带入到现在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当中。我不知道在座的听友当中有没有这种教师家长，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有一些教师家长反而这种焦虑情绪更大，他其实更加懂得教育，但是他看到了更多优秀的孩子。很多时候家长就希望把那些优秀的优点集中到自己的孩子身上，但是我们得承认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孩子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禀赋天赋，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不见得一个孩子能够容纳所有孩子的优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想到哎呀如果你这样之后以后考不上大学怎么样，其实真正在面对高考的时候，现在高考的话口径很多，我们就以考医学为例，我们可能考700分可以学医，考600分可以学医，甚至考400分也可以学医，只不过可能考高分的时候我们是可能研究的是好的学校，可能是这种临床医学，那可能相对分数比较低，我们起码动物医学兽医也是医嘛。
0: 对，哎，刚才您说到这个很多老师哈，因为看到了更优秀的孩子，所以他会把这个优秀的点集中在自己家孩子身上啊，可能不由自主的就会做那么一点小小的对比哈。
2: 对，人之常情。
0: 对，我想起我先生就是他提醒过我的一句话，他说高一涵我跟你讲哈，你的这个交友圈子是不正常的。我说怎么不正常，他说因为你看了太多优秀的孩子都考清北的。
2: 对,
0: 对，然后呢是上什么复旦呀人大呀上交大呀什么的，说你这样你容易焦虑啊，你别把这些要求放到咱孩子身上。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还是挺有成长型思维的妈妈哈，我说你错了，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担心哈，我说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我见到优秀的孩子太多了，我再回头一对比，我看到了咱们的差距。
2: 对，
0: 然后说所以这样的话我反而把我心中那个无限的期待，我说我反而会收一收啊，就是找准适合咱孩子的定位，给他规划一条路，我说就足够了。
2: 真的是，就是我们可能看得多，但关键点我个人感觉就是所有优秀的孩子其实有共性，有他天然天生的一点，一定是能够促进他优秀的一个本源。咱们看到更多的优秀其实是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个天花板，但同时我们也给自己的孩子然后定一个地板，我们要在这个之间，在对孩子而言是一个可以最近发展区的区间内，我们不断的去提高，我们不会因为孩子一次的失误或者一次的失利降低对他的预期，当然也不会因为他某一次的偶然间的表现来过高的预期。其实合理的预期是一个能够稳定自己心态也是稳定孩子心态一个关键点。
0: 你看我们高掌柜驾驭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哈，有家长说哈，他说其实说白了就是家长吧，他也好面子，同事之间呢可能八卦的最多的就是孩子在哪个学校啊，学习怎么样啊。
2: 是，我们之间
0: 能理解，
2: 我们之间也说曾经有一个可能也不是特别恰当的一个举例，就是可能名校的校服啊，这本身就是一种荣耀的表现。
0: 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了，就是在家里跟孩儿说话的时候咱不要去做那种横向比较哈。你看人家谁谁谁是吧，人家怎么就如何如何如何，这孩子不爱听啊。
2: 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分数最后对我们会有一定的巨大的影响，其实不在于分数的本身。心理学有个理论叫情绪 ABC 理论，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理论还挺具有指导价值的。这个理论大概是怎么说的呢，比方说一个孩子，咱们就以成绩分数为例，比如说孩子分数如果考低了，那么这只是这个现象，而最终导致的结果的关键点在中间的那个 B。A 是现象分数低，而 C 是最终的结果，而 B 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看待成绩的一种 方法。比方说有的家长可能觉得成绩考低了，那我回来之后我就很焦虑很不好，那么 C 的结果就是那最后孩子也会更焦虑，不见得能起到好作用。但是如果说我们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的家长会觉得没关系，我们这次分数的低是为了下一次的高，我们从中找到问题来解决问题，那么反而这个事儿就会产生一个正向影响。所以不是事情本身对最后的结果有影响，而是对事情的看法其实才是真正对最后的结果有影响的一个关键因素。
0: 嗯，所以哈，你看我们刘耿校长呢给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个情绪 ABC 的理论哈，大家可以自己对标一下，你看是不是像刚才刘校说的，就是成绩不够理想是 A， 然后你看看你那个 B， 你这个过程咱们家长自个儿咱是怎么来给他进行解读的，这个是很关键哈。哎，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高掌柜家与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留言啊。我也看到很多人在听完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之后呢，都说哎，说的太对了，刘校你这说的太好了。嗯，我在想哈，其实我们首先呢，咱是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哎，咱们天天跟孩子打交道，也跟家长打交道，但同时呢咱也是很现实的父母，所以说我们说的话呢，就是一方面我说来听我的节目哈，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想降低缓解我们家长朋友们的焦虑，因为咱们其实是一类人哈。哎，你有的焦虑你说难道我们没有过吗？也都一样，都有，对吧？但是就是说你在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处理的，你是怎么去想的，就像刚才我们说情绪 ABC 嘛，你这个 B， 你这个过程你是怎么做的，这个太关键了，然后你才会有 C 的那个结论。
2: 所以也是希望各位家长一定相信一件事儿，就是你不是唯一焦虑的人，其实所有的家长，我沟通过的家长好像就没有不焦虑的。我们学校可能大连市大概处于在中上游的一个学校，那么这里面第一名的学生其实成绩也很突出，相对靠后的学生可能成绩也相对比较落后，那么无论跟哪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焦虑，我觉得焦虑可能就是一种常态。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意义就所在在哪呢，就是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唠唠嗑，然后呢互相交流一下个人的这种教育体会心得体会，其实我们有一群共同志同道合的人，那么慢慢的我们的焦虑有一个释放的出口，那么这个焦虑就会得到缓解，最终呢对孩子端我们可能就相对受益。其实在家庭也是如此，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当情绪产生之后要有一个合理的出口，无论是说这件事情发生的结果到底会怎么样，那我们必须要积极的看待它。有一天我在家做饭，然后呢就把菜做糊了
0: 啊，
2: 菜做糊了之后呢，那现在当时我想如果菜做糊了我就特别生气，今天把菜做糊了，那可能这家晚饭可能大家吃的都不是很舒心，但后来想那菜做糊了没事，咱就出去搓一顿，
0: 你看坏事变好事了吧，
2: 对啊，孩子很高兴，那咱就搓一顿是，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但是真正在工作的时候或者说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其实也挺难。因为真正的时候当成绩出现之后，或者说抛开成绩之外，其实学生的一天在学校里面人际关系交往这种都是他的一个困难点，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家长能否以相对理性的这个观念去看待问题，以及能否我们家长首先从自身角度我们就把它想成一个积极的事儿。成绩这方面比方说可能孩子今天在学校里面有点小矛盾小摩擦，其实高中也是一个小环境，他每一天在学校相处的时候他也要考虑自己的一个人际圈子，可能没有咱们实际成人世界这么复杂，但是互相之间也会有一些小语言呢，都会有。那么回来之后咱们的家长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其实咱们每一个家长对孩子都很关爱，我相信回来之后都会关注到孩子的各种心情表现，有的家长可能比较睿智，可能我们不用通过语言表达，我们可能通过一些孩子回来的一些表现大概能感知到，有些呢可能需要跟孩子聊聊天，但是当有这个事之后咱们家长首先自己能不能放不心态，把它看成只是咱们孩子正常学校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某一天被针对，因为如果我们家长觉得孩子被针对，孩子他自己也会觉得被针对，那么这个时候是不利于他在学校里面进行一个合理的人际交往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理论呢归理论，但真正做起来可能还真的是需要我们再想办法再努力。
0: 所以说啊，又回到了我们节目就是经常跟大家唠叨的一句话哈，孩子在成长，我们也要跟着孩子不断的在成长。而且我说家庭教育其实这个理念呢，它也是在不断的更新的。哎，可能你在今年此时此刻你是这样看待问题，这样想事情的，那在过明年后年大后年它又是不一样的。
2: 当然了，因为每一年社会都在发展，就现在就人工智能咱们现在应该是冲击千行百业，那其实对教育行业也有冲击。
0: 对，
2: 现在孩子的话接收信息的渠道非常多，他对问题的理解其实有些时候我个人觉得也很深刻，在很多时候他的理解可能超过于我们的家长对问题本身的理解。但是孩子他的劣势可能在于他理解归理解，他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0: 对，毕竟人生阅历还有限，
2: 对，他还有限，他对可能有些问题的解读还不见得是那么精准，但是呢咱们平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就可以引导他在很多方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助于现在比方说人工智能，比方说 AI 这种的，其实借助它来引导孩子正向思维，引导他独立思考。你说我们家长可能上岁数的家长可能用这个东西还不是很顺溜，但是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孩子来帮助于我们家长完成一些任务，那可能这种的话对于我们缓和家长的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让我们的亲子关系更加和谐，也是一种比较切实的一种做法吧。
0: 我在节目里我之前特别爱说一句话，这两天我又想起来了哈，就是我们家长千万不要有那种总有刁民想害朕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否则你看什么东西你都是负面的，你看负面了，你传递给你孩子的这样的视角，它必然它也是负面的，不是就是没有那种积极正向的作用。其实对孩子的心态情绪包括学习啊，你最关心的成绩都不是什么好事儿。
2: 对，主任说的特别对，其实这个是有心理学研究的一种结论的，这个不是我们个人感受，而真的是这样。心理学研究发现就是焦虑会传染这种叫做情绪的代际传递，也确实会这样。其实情绪可以代际传递，焦虑会，那快乐也会，我们焦虑会促进恶性循环，快乐就会促进正向循环。其实对于高中阶段，尤其是像我们学校的学生，他自己对学习是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性，他是可以完成学校的高中学业的，他现在全靠自己是可以进行高中很好的有效的预期复习，完成本天的作业。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是过多的把自己带入到了学生的这种视角当中，有的时候可能学生在学习，不只是他，是背后的家长也在学习，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慢慢的这个焦虑也就带给了我们家长。其实我们家长可以换个角度想，学习是孩子的事儿，咱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是营造良好的这种氛围的，我们把这种氛围通过代际传递传递给孩子，那么他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表现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家庭就会非常和谐，孩子必然成绩也会提高的。
0: 哎，说到这儿哈，我想起来我们节目还有一个专门的板块哈，就是会请咱们大连市各个高中的优秀的语文老师，然后呢来推荐一些非常适合家庭教育、适合我们家长读的书。其中呢有一本书叫《随他们去》。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2: 对，
0: 就是让你能够学会什么是孩子的，什么是自己的。有的时候你真的你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随他去吧。
2: 真的是
0: 随他去了你就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纠结啊，然后那么多的矛盾，那么多的摇摆不定。然后我看到哈，我们高掌柜家育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哈，有家长提出了很实际的问题哈。这样刘向，咱们现在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到了，我们先稍微的休整一下，然后呢等我们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他们的这个疑问，从您的这个一线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哈啊，给我们的一些疏导和答案，好吧。然后大家有啥问题的话，你还可以继续啊在高掌柜家育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留言，我们很快就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0: 93.1，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
6: 这
7: 个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背，背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背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每一段成长都离不开学校的专业引领，更离不开家庭的托底滋养。教育不只是分数的比拼，更是习惯、心性、格局、抗挫力的长期修行。师者引行，家校同心。值此教师节，我们从小学到高中，贯通全学段，解码真实家庭教育痛点，打破养娃误区，更新家长认知，让每一份陪伴都成为孩子成长的底气。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的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啊，是咱们大连市第36中学的副校长刘耿。那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话题啊，也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哈，就是面对成绩起伏，我们的家长该守住怎么样的心态呢？来吧，让我们赶紧啊，再和刘耿校长问声好。你好，刘校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好。
0: 再次对刘耿校长的到来啊，我们要表示热烈的欢迎。
1: 谢谢。
0: 哎，掌声来一波哈。
1: 谢谢。
0: 好，我看到啊，刚才说了，我们高掌柜家与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大家的问题还是蛮多的啊。这样，我们从头开始梳理，跟大家唠一唠哈。
1: 好的，好的。
0: 刚才呢，有一位家长哈，这个我记得昨天节目也来过了啊，高一的家长，我没记错的话，他就说，这个建不建议上晚自习到晚三哦，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学校的啊，那就肯定是晚自习是要上最后一节呗，放学时间比较晚呗。
1: 对，因为大连市的晚自习的话，各个学校时间不太一样。大部分的高一晚自习应该是到7点半，可能有些学校的话是到8点半或者9点或者甚至更晚的时间。其实高一上晚自习这个事儿也是因人而异，不见得说某个孩子就一定适合和不适合。但普遍来看，其实我觉得孩子他只要在学习就可以了。以高一现在的学习难度来看的话，应该是本校规定的时间差不多就足够。回家之后的话，那可能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学习任务，毕竟在学校他集中学习，可能学习任务相对比较统一。回家之后可能根据个人的情况，有的孩子可能需要先放松一下，然后呢再能够提高自己的注意力。有些孩子可能就是直接延续学习，可能注意力相对比较集中。如果说从普遍来看的话，可能按照现有的这种作息时间表，对大多数孩子而言是最恰当的。他回家之后稍微梳洗一下啊，稍微缓解一下，那么接下来他可能要自己针对自己的博士学科再加强一定的训练，可能相对效果要比较好一些。
0: 因为我们家有个高中的孩子哈，他就是一直在学校是上到晚自习结束的。然后回来之后呢，首先要有20分钟，至少啊20分钟的卫生间时间。卫生间时间呢，就是把这个世界全都交还他自己啊，然后呢我们都不能打扰。这个很重要，当然也得根据他之后作业量啊、学习任务啊再定可长可短。反正他这20分钟的卫生间时间过后，我就发现哎，就小伙就很开心了。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学习时间不等于学习效果。最终的可能是学习效率才等于学习效果。
0: 对，
1: 所以说大多数学校在规定的时候一定是考虑到本校的实际情况，相对来讲适于大多数的学生，所以可以根据咱们学校的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学习安排。如果说需要上晚自习的话，也可以在回家之后我们简单梳洗之后，在家庭里面可能继续延续这个过程就可以。
0: 反正我家小孩是还挺好，挺愿意上这个晚自习，因为他基本上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好，然后呢，下面一个问题哈，是说上高中之后啊，感觉学习知识难度高啊，作业多呀，又容易熬夜呀，怎么正向的疏导孩子去接受初中和高中的区别呢？
1: 其实这个家长提的问题呢很现实。我看刚刚也有家长提问的，就是我们高一之后，比方说我们已经确定了选科，那么未来的选科，比方说假设我们确定了选物化生，人数最多的，那么政治地我们是否还需要学习？其实高一为什么相对来讲学习量会比较大？因为高一刚上学，可能我们需要学9科的内容，每一科都会有课程，必然也会有相应的作业，可能任务量就要比较重一些。那这和初中是截然不同的。那高中的话，也是知识的密度和难度，刚刚提到过，也是非常大的。那他可能在每一科的这个学习上都需要花费精力。那无论说以后选什么课，我觉得至少在高一阶段，我们现在的这个高中教材目前叫必修本。必修本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他在学习水平考试当中的合格考当中是必考的内容，我们要通过这次考试才能够拿到高中毕业证。当然呢，如果说我们已经确定有了一个选科方向，那我们一定也会有一个学习的

0: 的侧重点。我们这里面不可能说我们不选的科目完全不学，那把不选的科目可能作为课上作为重点，我们重点听课，完成课堂作业可能就可以了。可能选的科目我们着重的在进行练习。那我也见过有的孩子，可能他呢也希望在考试当中取得好成绩，而高一考试呢是考九科，他就每一科都全部用力，那这他的学习压力确实也很重。可能在高一选课之后，在很多孩子身上体会到的就是学习压力突然间减轻了。所以可以跟孩子一个建议，就是你现在的压力大或者是任务量重是暂时的，那么可能等到一学期一学年之后，这个压力天然的就会减轻。再有一个，初中的时候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一周的课程当中只讲两到三个知识点，用一节课去讲，用两到三节课来进行练习巩固加深。而高中的课堂绝大多数都是一节课一个知识点，一节课一个知识点，这样学完就过，学完就过，可能一周大概有一个习题课进行一个汇总。那么这种学习方法不一样，给孩子造成了一个心理的冲击，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知识，那么这个也会有个天然压力。所以这也是给孩子进行疏导的一点，就是高中学习你要学会学习，那么在每天接受新知的过程当中，你要能够有一个独立自己独立进行一个回顾的时间，每天拿出点时间，哪怕说可能作业上我们稍微放那么一点点，也要拿出点时间把今天所学的知识进行一个回顾。尤其是像化学生物这种学科，它在高一阶段它的难度有，但它本身它的知识量也有，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积累，然后把这个每天的学习知识进行一个总结和回顾，对自己学习效果其实很有帮助。
1: 好，还有家长问哈，这个问题我看也挺集中的哈，就说哎呀这个数理化不太会哈，然后呢说这个作业题还多呀，然后还有家长特意点到说大面积空着老师也不允许呀，咋整啊，愁了。
0: 这个也很现实，我本人就是教物理的，
1: 对呀，我
0: 想说就是物理老师，
1: 物理很难呀，高中的物理
0: 物理首先肯定是不简单，但是我觉得是难了不会，会了不难然后这个高中阶段的话，那每一学科的这个作业量其实主要取决于难度。比方说以物理作业为例，每天可能我们留大概12到14道题，题量这个可能家长没太有概念，但是这12道题如果难的话可能要做很长时间，那简单可能一会儿就做完了。那么这里面其实大家所谓的不会，这个也因人而异，因每个学生的个人情况。可能对于一些学习比较学优生，他的不会是指难题不会，可能对于一些相对来讲还需要再努力的，可能他的不会真的是基础知识上的不会。那么这个时候作业是面对统一的，很难有一所学校能够每个人设置不同分层作业，一个班级作业能有2到3层，那这个学校已经做的是非常好了。我们学校也在努力做这种分层作业，也实现了一定效果。那么在这里面就是给家长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不会的话，那至少第一点，为了第二天能够顺利上学，空着肯定是不太合适。因为老师的话，他面对班级，他要有统一要求，他也很难说每个孩子都给个性化的要求。可能像我自己实际教学的感受是，我确实知道这个孩子他可能做不完我的作业，但是呢，我也不可能要求说我的作业可做可不做，那么要求是统一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需要第一，咱们家长首先跟老师取得沟通，跟老师沟通一下我们孩子的实际情况，他的未来，像可能有的家长就是有选科上的一个倾斜，有的可能孩子回家，他回家之后都已经学到很晚了，我们可能确实是没有能力去完成这个所有的作业，那这个时候我们提前跟老师取得沟通。第二个就是在作业上，其实我个人觉得完全空着的题其实也不太存在，每一道题孩子其实都有能思考的点，都有能思考的地方，就是这个题上他一定能写上去一点东西，或者说能有自己思考的痕迹，这个也对于他听课其实也有帮助。有的时候也这个是非常现实，尤其到高三后期，由高三后期在复习的时候，那每天每科可能都是一套卷，那么这个时候他孩子希望着重于，比方说我现在觉得我需要提高语文，我需要提高英语，我本身数理化我觉得已经到达一个水平线了，我很难再次提高，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在数理化的这个题目上花的时间天然就要减少。那这个题上他要写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当我审完题之后，我能想到的一些关键点关键步骤，可能我不进行完整的一个思维分析，或者说可能我不太会的题，我就只把我会的点给写上，这样第二天第三天再听这个题的时候，他能回想起当时我的思考过程，其实这个对他的学习是有意义有帮助的，他比全空着肯定相对来讲听课效果要更好一些。所以咱们这位家长你可以尝试一下，第一呢，让孩子尽可能在上面写一点东西，留下自己的思考过程，第二呢，也跟孩子本身的这个任课老师取得联系，我相信很多任课老师都是很人性化的，他能理解各位家长的难处，也能够给予孩子适当的关爱，然后在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上也给咱孩子方面开点小绿灯啥的。
1: 好，还有啊，这个问题我觉得两个可以合

0: 并成一个哈、
1: 嗯，
0: 就是一个是孩子，这不是听不懂吗？然后不会做就着急，那着急肯定是情绪不好啊。还有一个就直接问说怎么样帮孩子来调整他的坏情绪。
1: 嗯，那这两个问题咱就连起来说，就是假设我们的坏情绪是因为听不懂课造成的，那这样的话，首先听不懂课是孩子一个普遍反馈。其实，在我跟我们学校的学生交流的过程当中，听不懂课可以再细分，到底什么叫听不懂课？一个课堂当中是听不懂基础的知识点，还是听不懂老师的习题，还是听不懂这里面的思维逻辑，这都不太一样。每一学科其实听不懂课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咱们的家长首先要帮助孩子先细化听不懂课到底是听不懂课堂的什么。我见过一个孩子是这样说的，说老师我听不懂课，其实他听不懂的是那种课堂当中比较困难的问题，但困难的问题真正在高考当中，在考试当中出现频次天然较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可以说，那现在这个问题你可以听不懂没关系，因为这个可能未来也不会，可能不太可能会出现。那有的孩子可能听不懂课，真的是相对基础的知识也听不懂，那这个时候家长就要建议，那你现在听不懂，那你要想到这节课可能40到45分钟，大多数的课程肯定是先易后难，一定是有这种这节课相对简单的和相对难的，咱们的孩子起码有一个能力是能够分辨我接下来老师讲东西我大致能不能听懂。那么这个时候他只要把他能听懂的部分听懂就好，那那些相对较难的我先天有一个心理铺垫，这个我听不懂没关系，我再慢慢努力就可以。如果说现在这个听不懂课真的是相对来讲就是基础知识也不太行，那这个时候高中还有一个法宝，就是阅读教材做课后习题。因为高中的课后习题相对难度还是比较低的，比较直接契合于我们的这里的课堂课本，这里面哪怕是数理化，哪怕数理化其实书本上的例题就是很好的一个对知识的反馈。反正我觉得高中学生他对自己的自学能力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基础的，他现在通过阅读教材把握教材也能够掌握基础知识，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逐渐的去跟上学校的一个课程节奏。就是核心点还是在于我们想解决孩子的焦虑得给予孩子方法，而给予孩子什么样的方法，就是首先先分析问题所在到底在哪，那也可以跟学校的老师取得沟通。反复说这一点就在于，其实我们作为一线老师，我们特别希望也特别欢迎与家长取得沟通。我在跟很多学校老师在交流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希望得到家长的反馈，到底孩子懂了还是不懂。我们问学生，学生就一句话，听懂了。他可能也不好意思说自己听不懂，然后听懂了问听懂啥了，我也不知道听懂啥。如果再问没听懂那更完了，那没听懂啥，老师不知道，就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家长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跟老师反馈，老师是欢迎的，那这里面共同努力找到孩子的问题，根据的问题我们再来想细致的解决办法，都有办法。这个家长请放心，没有听不懂的课，无非在于我们怎么听而已。
0: 刚才刘校说的有两点哈，一个呢就是咱们说家长哈，你可以跟老师去沟通一下啊，这个其实挺关键的啊。当然了，就沟通的时候吧，家长咱也得把握一个度哈、啊。有些家长吧，他实在是，我这可能说得罪人哈、啊，就太磨叽，然后抓不着重点。哎，
1: 这个我们也理解，因为家长确实很焦虑、
0: 哎、啊。对，就是本来是说这一个点，然后噼里啪啦扯出一堆、啊，咱没必要，咱就有事儿说事儿，是吧？哎，就把这个言简意赅说清楚就行。还有呢，我觉得其实也应该鼓励孩子，现在学校都答疑嘛，每个学校都有答疑，老师们其实很辛苦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答疑环节，孩子们要把握住。你看我之前采访的那个优秀的毕业生，有一个考到北大的小孩。他跟我说的一个细节我就印象特别深，他说我就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去薅我们老师答疑，老师下课了你想从我们教室走出去不太可能，如果说课间没整完他会拿其他的时间跑到办公室就去堵老师。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他说他跟我讲，他说有的时候我一去我一看啊，我们班那么多同学都在那儿排大队了啊、
1: 是这种个性化辅导一定是对学习帮助很大、
0: 嗯、
1: 像我们学校也是一直在秉承的一点，已经传承了20年，我们每天下午都有一节答疑课，而且是所有老师全员答疑，然后为了就是希望孩子的这个知识能够天天听堂堂听、
0: 嗯、
1: 然后孩子的话他有不会的问题他下课多来问一问，然后我们的老师也是如果说现在没有学生来问的话我们也会主动去找，我们会去找，就是觉得这个孩子可能今天这个知识不太会，因为我们教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对孩子的大概能力都有所掌握，今天的题他大概能不能听懂，其实我们作为老师而言，课堂上学生的眼神就能看出来，
0: 嗯，
1: 都不需要孩子说表达什么，我们就大概能知道这道题他会还是不会，他能会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就我们学校的老师而言，也会主动的去找， 我们高三的话会有早晨也会有老师的答疑，就希望增加答疑的时间，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第一时间找到我们的老师，解决我们现在所存在的问题。那咱们的孩子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那如果学校里面有这种条件的话当然更好，如果没有这种条件的话，也可以像刚刚主任所说，我们利用我们能用的时间，课间呢、下课啊，包括一些相对空闲的时间去找一找老师，我相信每位老师都非常欢迎。
0: 是，我们家小孩吧，就是小的时候有点腼腆哈。我打小我就鼓励他，我说老师啊，就喜欢爱问问题的孩子，你就多去跟老师交流，多问老师，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害怕。
1: 而且是教学相长，很多时候的话，学生的提问对老师是一个正向的促进。很多时候，我们的老师他可能对问题的思考呢，也不见得就能比所有学生都深。有的时候，学生提出的问题点其实也很好，对老师而言也是一个思维开阔的过程，所以学生也不用怕。我们家长也不用怕，多鼓励孩子去，我们的老师肯定会积极努力的帮助我们的孩子解决我们的问题的。
0: 其实咱想想哈，老师的目标是啥，和家长的目标是一样的呀，希望我们孩子能够考到一个适合他的好的学校去，有一个好的平台，好的环境。我就不相信了，难道还能有老师说我就不希望我的学生考好？
1: 那
0: 不可能的， 对吧、好，刚才呢还有一位听友的问题哈，我猜搞不好这应该是个小男孩哈，说孩子不是很重视语文和英语这两个学科咋办呢？
1: 我相信这可能不光是男孩这是在高中阶段孩子的一个普遍情况。其实包括我们学校的老师也觉得说，我们的文科老师觉得孩子的重视程度不够。那现在他其实不重视天然的，其实我们往回推，可能孩子在小学的时候甚至幼儿园的时候，那最重视的是什么？可能就是语文和英语，他只是曾经已经重视过了，而且这两科他相对来讲他的见效比较慢。可能不像说理科课程，我听懂一道题，听懂一个知识点，马上能反馈到分数上。可能我们的语文英语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他不重视是天然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引起他的重视。那关键在于怎么能让他重视，或者说重视的表现是什么。你说现在孩子回家之后的学习时间大概多的可能也就是四小时，少的话可能是两小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他如何分配自己的六科或者是九科学习？我相信可能更多的家长也认为数学一定最重要，150分相对难。那对于文科而言，他现在在高中阶段，他其实依然需要保持一定量的阅读量，当然这个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困难。语文和英语的提高其实是一个长期的慢功夫。那现在语文和英语的考试题更加考察素养，我个人体会素养怎么能形成，主要在于自己的一个积累，尤其这两科。英语的话可能他现在需要通过不断的来阅读英语的文章来积累自己所谓的英语语感，语感其实素养的一种体现。其实想让他重视的关键点在于我们能否通过努力让他的成绩见效，但这个说句实话文科确实相对偏慢。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更希望咱们的孩子能够重视语文和英语课。我个人有个体会，不一定对啊，个人体会就是因为我教物理嘛，我觉得真的是难了不会，会了不难。我觉得最后理科靠背，文科靠理解。我真有这种体会。当然我们理科的背不是说把知识点就完全一二三背下来，而是不断的积累题型、方法、规律，通过一种像模式化的一种套路，当题目出现了 A 我就能想到 B， 当题目出现这种方法我就想到就应该这么做。可能对于咱们物理卷，对于辽宁卷物理而言又不是难度特别大，难题可能最终它毕竟是有区分度的。相对比较中档题的话，它都无非是一种复杂，不见得是一种困难。那可能我们通过一种模型化的掌握，这种题大致分数就可以拿到了。但对于像文科的话，尤其像语文英语全国卷，语文又是全国卷当中的相对比较，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难拿分的一个学科，它的这个满分率其实相对很低的。那么这两个学科它可能最终就是它需要上课去认真听讲，来体会一件事，就是我是怎么错的，而不只是答案是怎么对的。因为他如果不能知道自己是怎么错，去跟老师去交流，去契合老师的那个思路的话，他永远就会觉得啊，答案说的有道理，但我觉得我写的也有道理。我觉得答案那个五分，我觉得我也有5分，但可能他那个只有3分。那差2分在哪？他真的需要去理解，去悟。那像政治、历史其实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他光背肯定是不够的，他需要课堂的听讲，他不能只靠自己的以自己的思维去代入，而是通过专家的这种命题人的思维去代入，才能在这两科取得相对比较好的这种成绩。
0: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容易引发家长和孩子之间的矛盾哈。问 孩子学习没有主动性怎么办、
1: 嗯、
0: 他怎么判断的呢？就是除了完成作业不肯再主动拓展。
1: 我相信这个孩子一定是曾经学习主动性非常强、
0: 嗯
1: 啊、非常强。其实我觉得这个家长你的焦虑呢就可以这么想，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一种情况。

0: 试。我不知道这孩子是高几，假设是高一，那高一学校可能会安排测试。当测试之后，当孩子主动的发现，哎，我这一科不太行，尤其是他会有小朋友。在学校里面的话，他会觉得，哎，我跟谁谁谁应该还差不多。结果呢，我这一次没考过那个谁谁谁，那谁谁谁那科为什么好？我觉得我也能行。当他有了主动性之后，那么这个学习上的主动性也才能提高。所以说，可能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恰当的契机，大概是这样来提高。
1: 就是你千万不要直不愣登的跟孩子说，你怎么也不做点拓展呀？这样特别容易影响亲子关系哈。
0: 但我相信这个家长能提出这个问题，那首先这个孩子本身应该是非常优秀。这个家长本身对教育也很关注。
1: 哎，其实我想说就以咱们成人为例吧，我想问刘校长，那难不成你工作忙了一天之后回家还要再给自己安排点什么学习任务吗？然后如果可以的话难道你还非得要加个班不成？
0: 那当然不会。
1: 是吧，反正我是肯定不会哈。我就是在台里的活弄完了，真的回家了，多一个字的稿子我都不想写。其实孩子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咱就是从咱们自己的角度考虑考虑吧，其实你是可以理解我们的孩子的。
0: 对，因为咱们今天聊的主要话题呢是从成绩入手来缓解家长焦虑。其实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咱们现在对孩子而言，我们是育人，不只是育分，我们培养的孩子是终身学习的能力，培养的孩子是能够在未来适应社会的能力，而不只是简单的高考的成绩。当然高考成绩一定是适应未来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入口以及敲门砖。所以从更大尺度的来看，我们的学习无时无刻不再存在，我们每天每时每刻其实都在学习。那有的孩子可能说，我就喜欢动漫，我就喜欢音乐，那我现在我做的这件事儿，从及时来看很难对他现在的物理化学成绩有明显提高，但是当他升入大学之后，可能就是因为他喜欢动漫，那么未来在大学里面有一个恰当的机会，他可能在这里面有崭露头角的机会，建立了一个自信心，那可能在学生会里面担任什么职务，那可能在他未来发展更有效。以前我见过一个孩子就喜欢演话剧，那演话剧的话他喜欢看话剧，很多时候呢就占用了大量的学习时间，其实家长并不是很赞同。但是这个孩子呢后来考到大学之后，就在大学里面组建了话剧社，然后一步一步呢咱通过这个建立了强烈的这个个人的这种自我成就感，在大学里面发展的其实是非常好。所以也希望各位家长，咱们从更大尺度上来看这件事，我们现在成绩呢是暂时的，但孩子呢是永远的。学校对孩子呢只有三年的培养，但是孩子是你终身的家人，所以说我们得为孩子的终身发展来考虑，如何让他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如何能够在高中能够顺利的完成他的学业，如何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以及最终考入理想大学，能够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基础。
1: 好，我看到直播间里还有问题哈，这样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就能回答了。您看我说对不对啊？他就问，他说啊，这正好还是咱们36中的孩子哈，说这个我不知道啊，首先问物化症是不是需要跑班上课。
0: 在我们学校实际情况的话，物化症和物化地两个是捆绑成一个班级的时候，然后上地理课的时候呢，同时另外一个同学上政治课，那上政治课和上地理课老师上政治课上地理课就会分到两间教室，可能这就是这个家长所谓的跑班吧。
1: 这个很正常，
0: 分到两间教室。
1: 对，我儿子他们学校也是
0: 这样
1: 的啊。然后问生物和政治如何选择，我就告诉你一个答案吧。你得看孩子，孩子喜欢什么，不是说孩子喜欢生物你觉得政治好你非得让他学，没有用，就是真的就是要看孩子。
0: 除非极个别的可能是不是家长对孩子的未来有一定设计，如果说你觉得孩子以后想上军警类院校，可能你需要必须学政治这一类的，其实现在军校都不需要了，警校还需要。或者说你现在未来孩子可能需要学医啊，有这方面的家庭资源可能必须学生物，如果抛开这两项而言的话，可能更多的就真的是尊重孩子的实际情况。
1: 对，
0: 如果说孩子现在天然的在生物上就有优势，我们就选生物，如果说现在在政治上我们确实成绩很高，我们就选政治。因为首先有一点，没有简单的学科。
1: 是的，
0: 没有简单的学科，
1: 就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什么历史啊政治啊什么这种地理所谓的传统大文说你背一背就行哈。
0: 对，没有简单的学科，
1: 没那个，绝对没那个。
0: 高考是选拔性考试，
1: 对，
0: 如果各位家长能看看高考题，因为文科的题相对有情境，你会发现情境其实很困难。
1: 对，非常的难，真的就是刚才咱们刘校不也说嘛，他觉得从他的一线的教学经验来看哈，就给我们打了一个比方说，其实理科更需要背啊，文科是需要理解的，真的是这样，文科哈很难的。我们很多家长还停留在过去说背一背不就得了吗，那有啥的呀，然后也这么跟孩子说，然后孩子就很生气。
0: 因为现在高考命题要求要让孩子从解题到解决问题，这几个字的变化其实对题目变化是非常大的。现在高考讲究无情境不

0: 命题在文科当中体现得非常明显。那文科当中每一道题都有情境，地理都有题组，所以那个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背诵就可以完成的。
1: 嗯，哎呀，这个我们高掌柜嘉玉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哈，这有很多家长就说没听够啊。作为高中家长哈，希望刘校长能够经常来我们电台做节目啊。
0: 谢谢
1: 那非常愿意哈。今天跟刘耿校长呢，我这聊的也是特别的愉快哈，真的有好多的话感觉还没有说完。但是咋办呢，我们广播节目就是这样一个特点，到点了我得给人让位置了。再不走一会儿后面主持人该撵我了啊。那么这样我们就期待着下一次吧。
0: 好的，
1: 然后希望刘耿校长呢能够经常来我们幸福家计划哈，来坐一坐聊一聊。其实我在想哈，我们总说嘛，一群人咱们一起走才能走得更远。
0: 对
1: 啊，当然了也能走得更加的坚定哈。其实无外乎吧，就是我们对未来的担心啊，然后呢对现状对未来不确定，然后之间产生冲突的一个焦虑，我们多聊一聊也能帮助更多的家长。嗯，那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我们说声再见，然后咱们下次再见喽，
0: 下次再见，
1: 拜拜了各位。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10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呢是20到28摄氏度，旅顺口区、金浦新区还有长海是19到27摄氏度，长兴岛20到26摄氏度，普兰店15到28摄氏度，瓦房店15到29摄氏度，庄河14到28摄氏度。

0: 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7章，善于审时度势的叶公。白公胜把楚惠王关押在后宫的仓库里，一个叫石启的人是白公胜的亲信，由他负责看守大门。但他们不知道这个仓库有一条地道是太监们挖的，平时好进去偷点东西。晚上的时候，有个小太监从地道钻进去，把楚惠王背了出来，悄悄地送到了楚昭王夫人那里藏了起来。第二天才发现楚惠王不见了，人质没了，这下可麻烦了。白公胜非常恼火。现在你们谁的官最大？白公胜问。别人告诉他说令尹死了，司马死了，现在就是左尹最大。

0: 左隐是一个叫管修的人，管修是管仲的后人，因为齐国内乱逃到楚国来的，在楚国做官。白公胜把管修抓来，命令他说，你升官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令尹，你去给我召集军队，准备讨伐郑国。白公胜不管别的，一心只要报杀父之仇。你是谁？为什么命令我？管修不听他的。你不听我的，不怕我杀了你吗？杀了我也不听。于是白公胜又把管修给杀了。终于有人忍不住了，率着军队杀到郢都，秦王平乱来了。这个人是谁呢？沈朱良，号为叶公，也就是成语叶公好龙中的主角叶公。叶公听说白公胜发动叛乱，杀了子西子期，他没有行动。又听说白公胜劫持了楚惠王当作人质，他也没有行动。又听说白公胜已经控制了朝廷，正在对各级官员们发号施令，他还是没有行动。直到有一天，听说白公胜杀了管修，他这才决定动手。我现在可以进兵国都了，因为他知道管修的人品非常好，杀管修就会激起公愤，所以叶公在外面召集了许多人马，杀奔郢都城来了。出发的时候，叶公说，我听说靠冒险而侥幸成功的人，他的贪求就不会得到满足，做事不公平的人，他必定会使百姓离心。快到郢都北门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对他说，您为什么不戴上头盔呢？国人都盼望着您，就像盼望慈父慈母一样，如果你万一被叛贼一箭射死了，百姓们岂不就绝望了吗？您为什么不戴上头盔呢？叶公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戴上头盔前进。刚戴好头盔，走了一段路，他又遇到一个人，那个人对他说，您为什么要戴着头盔呢？国人盼望着您，就像盼望一年的收成一样，天天都盼望着您来，如果能够见到您的面容就会安心了，百姓们就知道还有生的希望，就会有奋战的决心，还要宣扬您的功绩并通告全城。但您却用头盔把脸遮起来，好像很怕死的样子，百姓们岂不是都很失望吗？您为什么要戴着头盔呢？叶公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摘下了头盔，继续前进。又走了一阵儿，他遇到了一大群人，为首的是甄隐固，他带着他的部下人马，也是往楚王宫方向而去。叶公问他去干什么，甄隐固回答说，我们要去支援白公胜，因为他的人手太少了。叶公又问，为什么要支援他？因为他是王孙呢。甄隐固说。叶公告诉他说，如果没有子西和子期，楚国早就完蛋了，国家危亡之际是他们收复的，如今白公胜这是在造反，你不去评判还去帮他，你不想活了？背弃有德行的人去跟随叛贼，难道你不要命了吗？甄隐固一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改变了主意，那我跟着你。于是叶公和甄隐固两路人马一起杀来，白公胜抵挡不住，退出了王宫，逃到一座山上，被团团包围后，他找到了一棵歪脖子树，上吊自杀了。白公胜的亲信石启把他的尸体隐藏了起来，叶公抓住了石启，追问他白公胜尸体的下落，要他交出来可以免他一死。石启回答说，我知道他的尸体藏在哪里，但白公叫我不要告诉你们。叶公说，你不老实交代，就把你放大锅里煮。石启说，要煮你就煮吧，无所谓，这种事儿，成功了就当大官，失败了就做死鬼，这本来就是应该的结果， 招不招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能卖主求荣。于是叶公就把石起捆绑了，扔到大锅之中，须臾就把它煮得稀烂。平定了叛乱之后，叶公找到了楚惠王，让他继续当王，又找到了子熙的儿子，让他担任令尹，又找到了子期的儿子，让他担任司马，他自己还是回到他的封地当他的叶公去了。楚国在经过了这次白宫之乱后，也就更加混乱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58章，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来历。白宫剩不过300多人，既无内部策应，也无外部支援，就轻易地杀死了令尹和司马，占据朝廷一个多月，可见楚国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了。楚国的内乱给吴国提供了机会，吴王夫差又有了新的想法。由于干旱，越国人的伪劣种子，再加上连年的征战，吴国的储备粮食所剩无几，都饿瘪了肚子，怨声载道。吴国急需粮食渡过难关，夫差苦皱着眉头思考。他看了看周边的各国，还只有楚国好欺负一点，所以他打算拿楚国开刀。楚国国内乱得一塌糊涂，寡人想趁着这个时机去讨伐他们，你们怎么看？夫差问他手下的一帮大臣，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总的来说认为楚国现在比较好打的要多一些，伯嚭还是只会拍马屁。
2: 好好好，
0: 这事儿夫差就这么定了。夫差养了一帮人叫做舍人，这些舍人都是从各国不同的地方来到吴国效力的，暂时还没有安排工作，都住在王宫附近的一个院子里。这天早上，夫差转到这里看看，他看到了一个叫邵孺子的舍人，手里拿着弓，怀里揣着弹，在树下窜来窜去，把衣服弄得湿漉漉的。哎，你拿个弹弓在那干嘛？衣服怎么湿成这样？吴王夫差感到奇怪。邵孺子回答说，我在打鸟，早上的怒气太重，所以把衣服沾湿了。
2: 打着了吗？
0: 夫差问。我刚要打，结果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2: 那是什么现象？
0: 邵孺子这才说道。园子里的树上有一只蝉，这只蝉高居长鸣，在那里引路。早上的露水很多，蝉欢快地引着，但他却不知道有一只螳螂就躲在他的身后，正准备去捕捉它。螳螂欢快地看着那只蝉，但它却没有发觉有一只黄雀也躲在它的身后，准备随时吃掉它。黄雀盯着那只螳螂想去啄它，却不知道我在后面用弹弓瞄它。
2: 有点意思，你想说明什么呢？
0: 夫差问。
2: 邵孺子说，
0: 我说的蝉、螳螂、黄雀这三者，他们都是只想尽力获得眼前的利益，却不顾身后潜在的危险。
2: 这个故事出自《说愿》，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从这里来的。
0: 夫差听了若有所思，我们吴国去攻打楚国，或许越国也正惦记着吴国呢。
2: 善哉。
0: 夫差说了两个字，然后改变了主意，不去攻打楚国了。缺粮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夫差只好硬着头皮派出使者来到越国找勾践借粮。
2: 吴国的使者拜见勾践说：“

0: 以前你们越国遇上灾年，是我国借粮给你们渡过了难关，而今我国也逢上饥荒，恳请越王借粮给吴国，以解救吴国饥民的苦痛。不借。越王勾践怒骂道，以前我们越国每年向你们上交无数的贡品，我们遇到饥荒，吴国借粮是理所应该的，只因为你们北欺齐晋，南欺楚越，连年征战，闹得民不聊生，上天才会降灾给你们，这正是天怒人怨之彰显也。如果我们借粮给你们，就是逆天而动，上天是不会答应的。吴国使者被臭骂了一顿，赶了回来，向夫差汇报勾践不肯借粮。夫差听了，竟默默无语。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59章，吴越争霸中的利泽之战。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准备正式挑战吴王夫差。由于吴国连续干旱，闹饥荒闹得厉害，民心仇怨，朝纲不振，所以越王率领全国之兵大举伐吴。大军在城外集结，勾践发表誓师演说。越国的将士们，上天先让我们受辱，后让我们复仇。吴国以大欺小，屡犯我境，杀我百姓，毁我社稷。现在敌人遭受饥荒，这正是上天赐予我们的良机。将士们振臂呐喊，斗志昂扬。有些士兵的父母送他们一直送到郊外，都痛哭涕零地与他们告别。勾践又发话道，战争是肯定要死人的，怕死的都回去吧，家中有父母无兄弟的可以回家，兄弟几个都在军中的可以只留一个，其余的回家，体弱多病的回家发医药费。将士们都感受到了越王的仁义，反而士气更加高昂了，只有少数人走了出来。他们的父母哭着骂道，都跟着大王去吧，去吧，此行若不灭了吴国，你们不要回来见我。于是那少数人又走回到队列之中。勾践继续喊道，要回的现在请回，一旦上了战场，谁要是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杀无赦，全家都将卖为奴隶。越国必胜，越国必胜，将士们疯狂地喊道。出发。这一年的三月，勾践带领着越国大军主动出击。吴王夫差听说越国杀来了，也起兵迎敌。双方在利泽摆开了阵势。利泽在今江苏吴江一带，所以这一战史称利泽之战。越兵屯于江南，吴兵屯于江北，两军隔江相望，安营扎寨。这是吴越两军主力在夫交之战后的首次对决，双方都非常的小心，因为这一战即将决定今后的命运。勾践站在高处远远眺望，虽然吴国遭受饥荒，军心有所涣散，但队列整齐，阵型稳固，中军一片白，望之如荼，左军一片红，望之如火，右军一片黑，望之如墨，很不容易找到攻击的位置。这种阵势勾践看得焦躁，问范蠡道，吴军久经沙场，作战经验极其丰富，咱们有把握吗？ 范蠡说，我们是新练的军队，都还没上过战场，不好说呀。勾践问，怎么办？偷袭。范蠡说，吴军常年在外征战，他们的水准肯定要高于我们，对付这样的对手只有一种办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速把他击溃，否则的话我军将陷于被动。怎样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范蠡对勾践悄悄耳语，听得勾践大喜。于是勾践开始布阵了，他也把越军分作左中右三军，中军由勾践率领，左军由文仲率领，右军由范蠡率领。阵型摆好了以后，越王勾践派人到江对岸去下战书。吴王夫差看了战书，只见上面写着，明日辰时一决生死。夫差答应了，好吧，明天上午咱们定要分个高下。到了这天晚上的时候，越王勾践命令文仲率左军偷偷出发，溯江而上，绕道五里，偷偷渡过江去，慢慢靠近吴右军。命令范蠡率右军从下游绕道十里，悄悄接近吴左军。半夜子时，天空是死一般的寂静。突然，左军文仲鸣鼓而进，鼓声雷得通通响，喊杀声不绝于耳。吴军吓坏了，慌忙摸着黑，仓促应退。夫差知道是越军偷袭他们右军来了，急忙调兵遣将前去应敌。岂料还没看明白，鼓声突然停了。吴军正在疑惑，那边又是鼓声大响，杀声震天。原来右军范蠡从下游擂着鼓叫着杀，急攻吴王左军来了。就这样，左军击鼓，右军擂鼓，右军击鼓，左军擂鼓，冲杀之声此起彼伏，两军相应，合围而来。夫差大惊，即传令分兵迎战，吴左军追击越右军，吴右军追击越左军。不料越王勾践带着中军6000敢死队，既不鸣金也不敲鼓，他们摸着黑径直冲杀了过来，直奔吴王中军。在春秋时期的古战场上，不擂鼓而进攻就是偷袭，完全出其不意。黑灯瞎火的，夫差被杀了个措手不及，顿时方寸大乱。那越兵首次上阵，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操持着强弓劲弩，朝着吴王夫差的中军部队乱发乱射，吴兵纷纷中箭倒地，哭爹叫娘。越兵全力猛扑，短兵相接后，再用他们所学到的越女剑法在吴军中尽情的实践。而范蠡的右军和文仲的左军仅仅只是虚张声势，一旦将吴军从两边调离开来，他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迅速回撤与勾践会合，三军合力夹击吴王的中军主力。此时天还没亮，吴王夫差看不清对方的情形，摸不着东南西北，喊杀声叫哭声一片嘈杂，只觉得前后左右中央尽是越军。吴兵不能抵挡，是有劲儿使不出，被冲得七零八落，也不知道究竟来了多少越国人，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被包围着，遂丧失了斗志，大败而走。吴军崩溃了，满地的死尸，漫山遍野，到处都是被杀的吴军士兵。吴王夫差在众将的保护下逃跑了，勾践率领着三军紧紧追赶，他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他一定要趁着对方手忙脚乱之际彻底将其击溃。天渐渐亮了，吴王夫差停止了逃跑，士兵们又重新布好阵型与越军决战，但是人心涣散得太严重了，勉强战之又被打得大败。吴军还不服气，再战，一连三战三败，王子姑曹、胥门朝等吴国将领俱在这次战争中被越人打死了， 夫差见势不妙，只得退回城中闭门死守。勾践穷追不舍，赶了过来，兵临城下，将其团团包围。夫差躲在里面，进不得进，出不得出，犹如困兽。勾践这才出了一口长气，心里总算是踏实了。这次的场景就是上次的翻版，上次是吴王围困越王，这次变成了越王围困吴王。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60章，越国对吴国的全面围攻。却说越王的大军兵临城下，围困住了吴国的国都，但是历史并没有反着重演，因为他们无法拿下这座当年由伍子胥亲自设计建造的阖闾大城。夫差只要死守着大城，里面的粮食也还够吃，他就可以不被灭亡。越国军队没有攻城的经验，虽然他们已经赢得了这次战争的全面胜利，但面对这座坚固的堡垒，他们啃不动，无法拿下，只能望城兴叹。而吴军被打散在外面的残兵败将们又陆陆续续地汇聚来了，吴国各地自发组织的秦王部队也纷纷赶来了，他们要誓死保卫他们的大王。
3: 撤军，
0: 范蠡对勾践说。勾践好失望，这一仗吴军主力大半被歼，即使这样他们还是灭不掉吴国，所以勾践只得失望地撤军回去了。历泽大战之后，范蠡一边加紧训练越军，一边苦苦思索着破城的方案。这样过了两年，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范蠡对勾践说，
3: 大王，我们进攻楚国吧。
0: 勾践不解，攻打楚国？咱们为何要攻打楚国呢？范蠡说，
3: 做做样子，演演戏给吴国人看的，误导他们。
0: 于是越楚之间发生了一场春秋时期最轻松的战争。范蠡率领着越国大军攻入到楚国境内，越国派人追赶，范蠡又回撤，双方就这样你追我赶的演戏，尘土飞扬，杀声震天，就是不死一个人。吴王夫差听说越国和楚国打起来了，心里乐开了花，打吧打吧，你们打得越凶我们越安全。但是很快夫差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他没有任何贸然行动，范蠡的计划落了空，他很焦虑。为了攻城，他日夜操练士兵，两年来将士们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高，作战的水平也更加专业。但是吴国经过了这两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国力也有所恢复，时不我待呀，再不加紧灭掉吴国，只怕他又重新强大起来了。可是怎样才能攻克他们的阖闾大城呢？没有好的方案，再用调虎离山之计吗？一次两次还可以，用多了就不灵了，夫差不会上当了，怎么办呢？
3: 大王，我们正式进攻吴国吧。
0: 范蠡对勾践说。
3: 你有把握？你找到破城的办法了？
0: 勾践问。
3: 没有，
0: 范蠡回答说，
3: 我虽然还没找到好的办法，但必须要向他们开战。吴国就像一头受伤的野兽，我们万万不能等他把伤养好，即使拿不下阖闾大城，也要给他们再次的创伤，不能让他们抬头。 你说的有道理，这次怎么打？勾践问。范蠡说，我们这次去，吴王一定会龟缩不前，他不出城他就不败，所以我们要做好长期的打算，把他长久地困在里面。我们的策略就是包围困闭，等待他弹尽粮绝，最后把他饿死在里面。
0: 公元前475年，越国再次攻打吴国。越军的攻势非常猛烈，吴军缺乏斗志，很快越军就又把阖闾大城给包围了。为了防止吴国各地的军队赶来援助，为了能够安心的长久的驻扎在这里围困，范蠡派出使者分别来在了齐国、鲁国、宋国、楚国等等周边的国家，正式向他们宣布，如果灭了吴国，就把吴国曾经占领各国的土地全部归还，其实就是大伙把吴国给瓜分掉，但若援助吴国的，就是越国永远的敌人。各国诸侯得到消息之后，无不欢喜，他们太痛恨夫差了，只要不插手坐山观虎斗，就可以得到战后的巨额分红，这实在是太划算了。越王为吴多时，吴人大困，而吴国的太宰伯嚭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他就说他病了，起不了床，上不了班。夫差被围困的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派大夫出城过来求见越王，向越王俯首称臣，叩头请罪。孤臣夫差以前得罪了大王您，现在我投降，心甘情愿做您的臣子，希望您能看在过去的份上，也赦免了我的罪过。勾践听到夫差服软的话之后，心中就不忍杀害他了。回想往事，虽然受过吴王的侮辱，但吴王毕竟饶过他的命，后来放他回国，还增加他的封地，有仇也有恩。现在他服输了，我雪耻了，总算是扬眉吐气了，就可以放他一马，没必要赶尽杀绝。于是勾践就有了赦免夫差的念头。
3: 不行，范蠡生气地阻止，大王，我们谋划了将近20年了，每日吃不香睡不好，没过上一天安逸的日子，眼看就要成功了，你怎么突然又想放弃？
0: 范蠡强行把吴国的使者赶走了。
3: 你回去叫夫差准备好，咱们两国做一次最后的大决战。
0: 夫差又继续派出请求投降的使者向越王求饶，前后一共有7次，每次都被范蠡赶走了，不许他们投降。
3: 你们不决战也行，那就接招吧，我们马上就要攻城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61章，晋国人的最后一次探望。越国围困吴国，围了多久呢？史记上说，而越大破吴，因而留围之3年，这一围就围了3年。在这3年中，吴国各地自发组织来解救京城的吴军都被范蠡他们消灭了。范蠡把姑苏当作一个钓饵，又使各地吴军纷纷吞食上钩，把他们一一歼灭。等把吴国的有生力量全部都消灭了，最后再一举攻城灭亡吴国，这是范蠡的策略。 前来解救夫差的吴军差不多都被消灭干净了，姑苏城外越来越安静了。这个几年前在黄池会盟中成为诸侯盟主的风云人物已经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了，真是世事难料啊。吴王夫差知道这样被包围下去迟早就是死路一条，因为他已经耗不起了。怎么办呢？到了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求援了。向谁求援？楚国是仇人，齐国是仇人，谁肯帮他呀？算来算去，也只有晋国了。按照当年黄池会盟上的盟约，吴国有难，晋国有义务解救他。于是吴王夫差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派出使者化妆了混出城去，悄悄前往晋国寻求支援。此时晋国的国君晋定公去世了，执政官赵简子赵鞅也去世了，晋国当家的人是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赵无恤。赵襄子当即表了态，盟主有难，八方支援。吴国的使者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请他快快发兵。可是赵襄子话锋一转，我们可以支持吴王，但我们不能出兵啊。为什么？我们的国君去世了，国家还在丧期，不能打仗啊。赵襄子还特别强调说，守孝要守三年，这是礼仪。吴国使者极其失望。这样吧，为了表达我们对盟主的支持，以及我们对我国不能发兵表示抱愧，我把我自己的饮食标准再降低一个档次。赵简子假模假样地说，因为国君死了，他的饮食标准已经降低一档了。
3: 元帅，您这样虐待自己，吴王知道了一定会很感动的。
0: 赵襄子手下一个叫楚龙的人连声附和。赵襄子说，
3: 那这样吧，楚龙，你去一趟吴国，表示表示我们对盟主的慰问与支持。
0: 于是楚龙就代表晋国来在了吴国。楚龙此次吴国之行有着三重目的，一是表示对盟主的支持，二是探查吴王还能坚持多久，三是证明晋国方面并没有违约失信。楚龙来到吴国郊外之后，他首先去拜见了越王勾践。
3: 大王，吴国这种蛮横的国家早该收拾他们了。
0: 楚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3: 贵国讨伐他们，中原各国欢欣鼓舞，我国特地派我过来看看，顺便您看您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没有。
0: 好吧，你去看看。勾践答应了他。于是楚龙进到城里，见到了神色沮丧的吴王夫差。
3: 大王，您受苦了。
0: 楚龙说着眼泪都落下来了。然后楚龙把晋国国内如何困难，内斗如何激烈，主人赵无恤如何支持吴国，如何被其他家族打压，日子过得如何艰难，特别是赵无恤怎样自责，怎样降低伙食标准等等等等，都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最后代表主人赵无恤，代表晋国方面向吴王表示歉意。夫差可不是傻子，慢慢地听他忽悠。等他忽悠完了，夫差叹了口气说，
3: 哎，看来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呀，真是难为赵大夫了，让他操心了。
2: 哎，我这一次是过不去喽。
3: 放心，楚龙安慰夫差说，我家主人说了，我国虽然国丧不能出兵，但专派我来与越人交涉，并动用国际舆论让勾践退兵，总之我们是坚决支持盟主您的。
0: 夫差摇了摇头说，
2: 勾践不会放过我的，他曾经做过我的奴隶，我天天踩着他的背上马，他还尝过我的粪便，这已经让勾践在天下人面前丢尽了脸，他只有杀了我才能挽回面子。
0: 临行的时候，夫差客客气气地为楚龙送行，还特意送了他一盒子珍珠，让他带给赵无恤，算是补偿他降低饮食标准的损失。楚龙接了珍珠，边走边想：好人呐，自己已经山穷水尽到这个地步了，心中还不忘别人的难处，夫差真是个善良仁慈的人呐。也难怪他这种人最终还是该败给勾践。楚龙走了，城内严重缺粮，夫差已经弹尽粮绝，他们先是抓老鼠吃，然后杀马吃，能吃的都吃了，老弱病残之人也杀了吃了，最后把宫女也杀着吃。而城外的勾践、范蠡他们则已经做好了攻城的准备。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62章，失国者吴王夫差的逃亡之路。上一回我们说到越军准备攻城了，范蠡对勾践说：臣夜观星象，数日后即有狂风暴雨，咱们就在这个时候攻城，敌人必然难于防守。勾践说：好，就这样定了，破城之后寡人与你同分吴国江山，世世代代享尽荣华富贵。到了这一天晚上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急雨如注，电闪雷鸣，飞沙走石，风是越来越大，雨是越来越急。勾践举起剑来，发号施令道：进攻！越军冒着风雨，斗志昂扬，急速奔向阖闾大城的南门而去。城内的吴兵早没了士气，又遇到这种恶劣天气，没料到敌人会选这个时候猛然发起进攻，猝不及防，于是方寸大乱。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一阵怪风吹来，卷着石沙瓦泥，一股脑朝着越军打去，力道之猛甚于弓弩，越兵碰着急死，擦着急伤，根本无法攻城。天空之中雷电交加，显现出了一幅巨大的伍子胥的头像。据《吴越春秋》上所说，见伍子胥头巨若车轮，目若耀电，须发四张，射于十里。于是越国将士无不恐惧，只好暂且屯兵，停下来就地休息。大雨下了很久，直到第二天天亮才渐渐下小。范蠡和文仲说，两人居然做了一个同样的梦，都梦见伍子胥了。伍子胥乘着白马素车而来，衣冠甚伟，和生前差不多。他说：我知道你们会来，所以要把我的头放在南门之上，看着你们灭掉吴国，但我的忠心还在，不忍心你们从我的头下进入，你们换个门走吧。范蠡和文仲就冒着雨遥望着南门，祭拜了伍子胥，然后改道从东门进攻。须臾，风息了，雨也停了，越军一鼓作气破门而入，一阵呐喊，吴军就崩溃了。城中的军民不顾一切开了城门，蜂拥而出，纷纷交出武器，宣布投降。不投降没办法呀，城里早就断了粮，连死人都吃了。吴王夫差知道城已破了，绝望之极，只得率领着一些亲随近臣们奔往姑苏山而去。夫差慌不择路，昼驰夜奔，饿得饥肠辘辘，头昏眼花。 残兵败将们相互搀扶着坐在一片树林之下。这个时候夫差已经很饿了，只好趴在地上喝小沟里的流水。他抬起头来又环顾左右道，
2: 你们还有吃的吗？
0: 左右四下里寻找，在山上找到了一些生稻子，剥了稻谷壳进献给夫差充饥。夫差生嚼硬吞了起来，边嚼边问，
2: 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难吃？
0: 左右回答说，这是还没长熟的稻子，这里也没锅碗，没法煮，还是生的。夫差叹道，
2: 可悲呀，这就是以前那个解梦师公孙胜说过的预言，他说我败走之后吃不到熟食啊。
0: 王孙洛说，
2: 大王，管他生食熟食，吃饱了就走，前面有个深谷，咱们可以到那里暂时躲避一下。
0: 夫差无奈地说道，
2: 妖梦已经应验了，死在旦夕，只怕是躲不过这一劫了。
0: 从会稽山到姑苏山，真是造化弄人呐。以前的时候，夫差把勾践围困在会稽山，勾践经历了怎样的磨难与煎熬，他现在完全体会到了。实在扛不过，那就投降吧，说不定勾践也会像他上次那样大人大量饶他一命，放他一马。上一次他们是派文仲来的，这一次我们应该派伯匹去，伯匹和越国人的关系不错。
2: 太宰呢？他在哪儿？
0: 夫差突然发现没看到伯匹，他感到很不习惯。
2: 太宰失踪了，去向不明，生死未知，
0: 手下人回答。没办法，夫差只好派王孙洛去向越国投降。王孙洛只身一人下山来了，求见越王勾践，请求投降。范蠡一口回绝了他，
2: 我们不接受投降，你们躲在山里藏好，我们马上就要搜山了。
0: 王孙洛说，
2: 杀投降的人对你们很不吉利的，上天必降祸端。
0: 临走的时候，王孙洛悄悄给了范蠡一封信，那是夫差的亲笔信。范蠡打开信来细细一看，不觉大惊失色，只见信上写着，狡兔死，良犬烹，敌国若灭，谋臣必亡，大夫何不存留吴国一线生机，用以自保。看了这封信，范蠡茶饭不思，夜不能寐，他开始重新的反省深思起来。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4: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63章，吴王夫差为何要蒙着脸死去。吴王夫差已经被重重围困，无路可退，越王勾践带着人开始搜山了。勾践问范蠡、文仲二人，
2: 你们谁去把他抓来杀掉？
0: 范蠡说，
2: 夫差好歹也是一个君王，何况他还是被天下诸侯们所推选的盟主，我只是一个做臣子的人，人臣岂敢诛杀君王？我不去。
0: 我去。文仲兴致勃勃地去了。
2: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0: 下面由文仲宣读吴王夫差的罪状书，列举他的罪过有六。其一，戮杀忠臣伍子胥。
2: 伍子胥忠诚守信，你却杀了他，抛尸江中。其二，公孙胜直言不讳，你却不明不白地

0: 魏国还想避免灭亡，这可能吗？以前与吴国你没要，现在上天就要把吴国赐予越国，越王又岂敢违背天命？当夫差听到第六条罪过时，他哭了。悲哀呀，寡人不杀勾践，忘了先王之仇，为不孝之子，所以上天要抛弃我呀。最后夫差放弃了抵抗，哀叹着说，今天就任凭你们处置吧。夫差一伙被带回城内关押，这里曾经是他的王城，现在却成了他的牢笼。究竟如何处置夫差呢？这对勾践来说确实有点棘手。杀了他，按照程序来说，诸侯国的国君是没有权利处决另一个诸侯国国君的，这种事儿应该通过周天子。如果擅自杀戮，就会在国际上造成恶劣的影响，对越国相当不利。放了他，会不会风水轮流转？说不定哪一天吴国又兴旺起来，把越国给灭了呢？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时候，夫差最后一次向勾践恳求，提出了最后一个条件。当年我没有杀你，反而使你对我的怨恨更深了，我现在又何尝不恨你？但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我想通了，我不想再复国了，也希望你像当年一样赦免我的罪过，让我做你们越国的附庸，世世代代都做你们的臣子，侍奉你们越国。勾践听完心软了，他不顾大臣们的激烈反对，答应了夫差的要求。史记上说，勾践廉耻，乃使人谓吴王曰，吾至王永东，君百家。勾践看到夫差的悲惨遭遇，不觉得也可怜起他来，所以看在往日的份上，特地派人来对吴王夫差说，把你安置到永东这个地方，给300户人家给你，你就在那儿颐养天年吧。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吴至王永东一句，史记吴太伯世家中有越王勾践。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3: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

0: 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引领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0: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0: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经历了前两天冷空气所带来的明显降温之后呢，今天槟城的风力比较和缓，气温逐步的回升。清晨的凉意依然明显，市区的最低气温 16.5 度，到了午后市区的最高气温升到了 25.9 度。夜间呢，云量不多，气温下降比较平缓，最低气温20度，早出晚归仍然可以根据体感来备一件薄的外套。明天我市继续维持着晴间多云的好天气，气温呢还会进一步的回升。市区的气温21度到28度，周六的天空云量是有所增多的，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市区的气温21度到27度，总体来看，明后两天呢没有明显的降水，气温也比较适宜，大家可以根据天气来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明天白天的日照较好，外出的话需要注意防晒。到了周日的白天，我市会转为阴天，并且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19度到27度，有周末出行计划的朋友要注意临近的预报，随身携带好雨具。周日的夜间呢，天气重新转好，云量减少。下个周一的天气较为平稳，市区的气温18度到26度。随着最低气温的再次下降，早晚的凉意也会更加的明显。

0: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1: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5: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经历了前两天冷空气所带来的明显降温之后呢，今天槟城的风力也是比较和缓的，气温逐步的回升，清晨的凉意从依然是比较明显的。市区的最低气温16.5度，到了午后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升到了25.9度，夜间的云量不多，气温下降的是比较平缓的，最低气温20度。早出晚归仍然可以根据体感来备一件薄的外套。明天我是继续维持晴见多云的好天气，气温呢还会进一步的回升，市区的气温21度到28度。周六天空云量有所增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市区的气温21度到27度。总体来看呢，明后两天没有明显的降水，气温也是比较适宜的，大家可以根据天气来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明天白天日照较好，外出的时候仍然需要注意防晒。到了周日的白天呢，我市将转为阴天，并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呢19度到27度，有周末出行计划的朋友要注意临近的预报，随身携带好雨具。周末夜间的天气呢会重新转好，雨量会减少。下个周一的天气是比较平稳的，市区的气温18度到26度。随着最低气温的再次下降，早晚的凉意也会更加的明显。
4: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5: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4: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 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5: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4: 与自在安然，
6: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2: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1: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量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印象环节当中，来了解一下全国的演出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大连本地的文娱演出。大连原创的音乐剧《海浪你轻轻地摇》会在2026年的9月19号到9月20号在大连大剧院上演。这部剧呢是大连的首部本土工业题材原创的音乐剧，演出是由37项文旅科技产业集团出品，历时17个月打磨完成，将在大连大剧院来上演。剧目呢是以大连造船厂作为故事的背景，主角电焊骨干张文汉和徒弟工友们在时代的浪潮下坚守抉择，用舞台的叙事展现出了几代大连产业工人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挖掘出了大连依海而生、因工而兴的城市底色。作品呢也是融合到了演唱、戏剧和舞蹈的表演，选取了《钢铁裁缝》《匠心》《船厂大事记》等曲目，将船厂钢板、焊花等工艺的意象和大连的海洋气质相结合，硬核的工业质感搭配着浪漫抒情的旋律。剧本呢也实现了本土的现实，跳出了宏大的叙事，聚焦在一线工人的理想、坚守和人生的取舍上，让厚重的工业记忆变得鲜活可感。作为城市的原创舞台作品呢，这部剧的音乐剧形式讲好了大连故事，以文艺载体致敬了平凡的劳动者，是本地文体融合创作的一次重要的探索。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刘若英飞行日2026巡回演唱会在大连站会在2026年的10月31号在我们的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来进行。这是刘若英飞行日的收官场。这个系列呢延续了广受好评的公转自转四面台的设计，舞台也是斩获到了多项的国际大奖，巡演横跨了多座城市。整场演出呢设置了七大主题的篇章，曲目编排横跨了刘若英数十年的音乐生涯，后来为爱痴狂、原来你也在这里这样的经典曲目会悉数的登场，搭配着部分的小众作品和现场即兴的互动。四面台升降的装置会让全场的观众都拥有着近距离观赏的视角，舞台光影的细腻温暖延续了刘若英一贯温柔治愈的现场的气质。历经了多轮的全球演出的打磨呢，这套巡演已经拥有了成熟的制作班底，万人合唱可以说是标志性的画面。作为刘若英里程碑式的巡演呢，飞行日以音乐承载着回忆，用歌声讲述了普通人的爱和成长，可以说这是华语乐坛口碑极高的大型室内演唱会。我们来听歌《当爱再靠近》。

我们来关注全国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万物安生》时李健的巡回演唱会，这是他开启的长线世界巡回演唱会，主题呢是意在喧嚣尘世当中寻觅一份内心的安宁，延续了李健一贯的诗意沉静的音乐气质。整场巡演采用到了无立柱、360度的圆形四面台、700余只的电脑灯，打造日月星辰、时光流转的东方意境。舞美呢，也是遵循着减法的美学，不刻意的炫技，一切视觉的设计服务于音乐上的叙事。演出呢，也是配备了顶级的环绕音响，兼顾场馆各个角落的听觉质感。曲目编排呢，兼顾了经典和新作，《贝加尔湖畔》《传奇》《风吹麦浪》《异乡人》等金曲，会引发到全场的大合唱。同时呢，也会演绎无时无刻专辑的作品。每站呢，设置了城市的限定曲目和改编的版本，加入到了弦乐的编制，编曲呢更具有交响氛围感。现场没有那种繁复的舞蹈配置，李健呢用到了干净的嗓音来进行演绎，演出的间隙穿插着轻松的对话，尽显人文的质感。这轮的巡演呢，覆盖了全国的多座城市，部分的场次延伸到了海外，门票的热度是居高不下的。整场演出呢，也是弱化了喧嚣，用音乐构筑起了静谧的精神空间，是华语乐坛兼具着艺术性和口碑的体育场级的巡演。我们来听歌，凌晨两点。

们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未闻歌名环节，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新歌好歌。来看到的是张彬彬、王赫也还有管健、嘉诚他们带来的这首《你的眼神》。在披荆斩棘的2026的二公舞台上，张彬彬、王赫也还有管健、嘉诚合作的这一版《你的眼神》算得上是当期很有层次感的一个表演之一了。听觉上是精致克制的老歌新编，然后呢，视觉上却藏着意料之外的鲜活笑点，两个维度同时的踩中了观众的记忆点。蔡琴的那个原版当中是浸在夜色当中的爵士柔版，全靠人声的醇厚拖住了欲言又止的暧昧，而这一版王赫也主导的编曲呢，彻底的跳出了复刻经典的惯性，把老旋律装进了更具现代感的听觉框架。开篇呢，先用到了一层复古的暖光，然后管健、嘉诚清亮的那种声线率先的切入，像是吧台边的第一撇的试探。然后呢，张彬彬第八度的嗓音接过了叙事，磁性当中低音把情绪往下一沉，原本轻飘飘的那种暧昧瞬间多了一种沉甸甸的故事感。这首歌整段的编排可以说是见得功力的，是三个人的声线分工，但是呢，没有走那种常规的套路，

整首歌三个人，他们用自己声音的特质给老歌换了一套表达的逻辑，有那种港风的暧昧底色，也有现代的律动审美，有歌手的专业完成度，也有竞技舞台当中独有的一种鲜活的张力。一首传唱了几十年的老歌还能够改出如此的新鲜感，我觉得单单靠的不是模仿的像，而是找对了新的表达切口。

0: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来听歌，要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最近这首歌的环节了，这是我们在改版之后新安排的一个环节，让我们来听一听最近有哪首歌被大家不断的循环呢？
1: 突然间红了，
0: 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是在2026的入秋之后，那英2011年的那一首旧作《长镜头》。这首歌的播放量最近悄悄地爬了上来，既不是靠综艺翻唱带来的流量，也没有靠影视剧的 OST 的加持，而是纯粹借着我来因为你在的这场巡回演唱会的热度余温，从老歌迷的私藏的冷门歌单当中慢慢地流进了更多人的日推列表里。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那又怎样》的首播主打，当年这首歌的确还有一点点叫好不叫座的那个样子，蔡健雅的作曲，小韩的作词，黄金搭档量身打造的都市抒情，撞上了那英最巅峰的国民金曲光环，比起征服的那种直白滚烫白天不懂夜的黑的沉郁浓烈，我觉得这首歌它走的是那种细腻松弛的路线，更像是专辑当中的一首私藏品。听众的基数这首歌一直不算大，据说呢，那英在录歌之前小酌了几杯，状态微醺，第一遍唱完的时候，制作人蔡健雅当场就红了眼，直接拍板就要用这一版，没有刻意打磨技巧的痕迹，情绪当中带着一点点松松垮垮的倦意，刚好对得上歌词当中的那种故事不必追究的释然之后的感觉。歌曲的这轮翻红更像是一次听众的反向考古演唱会，全网刷屏，让大众重新聚焦于那英的作品曲库，大家翻着翻着就撞见了这一首长镜头，才发现原来在印象当中的大嗓唱大歌的那英呢，也能够把情绪收得这么的轻。这首歌如果说你仔细听的话，你就能够听得到蔡健雅的痕迹，能够听到她那种标志性的都市文艺感，用彩虹啊风筝长镜头作为整体的意象，她不说撕心裂肺的恨，也不唱念念不忘的等，讲的是成年人分开了之后换个维度想通的一种温柔。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一句话把过往的磕碰都给滤掉了，只留下了凉风蓝海的开阔画面。他的走红路径非常的有意思，像是温水煮茶一样慢慢的发酵，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大家喜欢用它配上旅行的片段，配上日落的画面，配旧照剪辑，不需要那种强烈的情绪冲突，就用这份松弛的怅然当做背景。然后评论当中很多评论说，竟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好像是迟到了15年的第一次遇见，当年没有火起来的作品放到今天反而刚好踩中了大众的审美，比起歇斯底里的宣泄，大家好像更爱这种带着体面的释然。我们来听那英长镜头。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银铃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59。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银铃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3: 老话讲得好，
4: 句句藏珍宝。
5: 老祖宗的智慧，
6: 穿越时光的号角。
7: 短袖该竖起来
8: 了，连头都不
9: 见，盖不盖冬？
10: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经典不老，刚刚好。
6: 老话讲得好，秋夜凉如水，盖好肩和背。九月以后，大连的夜就凉下来了。老辈人总结了一句话：秋风凉，先盖被，被不凉，浑身暖。后背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后背一凉，人容易受寒感冒。睡觉的时候掖好被角，护住肩背，比多盖一条毯子都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南艺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2: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2: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4: 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

老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来听歌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进入到的是在改版之后我们的全新环节，不止音乐他点的歌。我们要来安排一下在这一周当中大家所点播到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抖音端口一位朋友的点播，来自于蔡健雅的《旧行李》。

很多人在循环蔡健雅现场演出的片段的时刻，都挖到了这首来自于2011年专辑《说到爱》当中的《旧行李》。这首歌在一众大热曲目之外，他靠着直白抽心的表达，慢慢的收获到了新一轮的热度。这首歌的词曲都是由蔡健雅一个人来完成的，放在整张专辑的叙事线当中，它像是一次坦诚的内心剖白，没有刻意渲染失恋的悲痛，只是摊开那一份很难完成情感断舍离的真实状态。

这首歌的本名就是一个很好的绝妙比喻，一段逝去的感情就像是一件笨重的旧行李，别人都劝你尽早的丢掉轻装上路，但是只有当事人清楚他装着所有闪光的片段。歌里面写到，朋友都说自己太过死心塌地，放不下这份旧行李，明明清楚相爱未必能够天长地久，却依然贪恋曾经拥有的那些快乐。编曲方面走的也是极简的路线，轻柔的吉他作为基底，然后配器非常的克制又收敛，不强行的给情绪加码。蔡健雅的唱腔是那种松弛随性的，她没有大起大伏的那种高音的爆发。在蔡健雅的作品谱系当中，旧行李可能算不上是那种主打的爆款，但是呢，它却是最能够贴近普通人内心的一首歌。它记录的不是撕心裂肺的分手瞬间，而是在告别之后久藏在心底难以一次性清理干净的绵长惦念。不止音乐，他点的歌，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林七玉《同花顺》。

不等于在蜜月套房游玩过，就可自入自出仙境，情愿获得你的尊严。

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

来吧，在听过了杨千嬅的这首歌曲之后，我们要接近下一首歌了，也是我们刚刚想要给大家安排的，来自于林七玉的《同花顺》，不止音乐他点的歌。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点播到的歌曲的话，你可以通过抖音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的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的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

很多人最开始听到《童话顺》这首歌，大概是刷到一些翻唱的片段，然后才回头找到了林区域的这个原版。这首创作呢，是他多年前的作品了，他自己做的曲，小韩来填词，藏着一套以扑克牌作为隐喻的爱情巧思，把感情当中的博弈、遗憾全都收进了一副牌局的意象当中。整首歌的内核讲的是一场没有胜算的爱情牌局，我们总是在期待两个人刚好能凑成一首同花顺，顺理成章，完美契合，以为自己的遇见就是天作之合，但是现实往往不尽人意，你手里握着的牌和对方的牌永远难以凑出想要的组合。歌词当中没有写激烈的争吵，而是一种冷静剖开了亲密关系的无力。缘分像是发牌一样不由人挑选，再好的期待也抵不过命运随机分发的手牌。编曲走的也是内敛的抒情路线，钢琴作为主线慢慢的铺展，然后弦乐淡淡的烘托出了氛围，不去制造出那种强冲击的听觉爆发。林区域的唱腔呢是克制又冷静的，声线平缓叙述，像是一个打完牌局的人坐在桌边慢慢的复盘自己的得失。很多人表示都被歌词戳中，爱情想要同花顺，偏偏世事难如愿，这也是这首歌能够持续出圈的一个关键。大家慢慢的读懂所谓的同花顺只是理想爱情的幻影，两个人的相遇更多的时候是各自手握零散的牌面，要不然勉强拼凑，要不然只能弃局离场。爱不是努力就一定能够凑出完美的组合，遇见合拍的人本身就是极小概率的幸运。他跳出了情歌一贯的那种苦情的套路，用打牌这个生活化的比喻讲透了感情当中的宿命感。我们可以期待一副同花顺，但也要接受大多数的相遇可能终究无法凑成圆满。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量子。明晚9点，更多的好歌会继续在等你。其他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大连云 APP 来进行获取。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4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明天见。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

0: 莲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1号，11号的8点钟到12号的8点钟，全市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1到27度，旅顺口区20到26度，长兴岛21到26度，普兰店、瓦房店18到29度，庄河15到29度，长海22到27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和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3: 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08，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老朋友 FM， 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老朋友早晨好。各位老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星辰。那么欢迎大家呢在早间的7点到8点钟来到我们的老友之声广播啊，也同时欢迎您打开大连云的客户端来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抖音端可以来搜索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的互动，来分享您生活当中关注的话题，让我们共同远离焦虑，拥抱自己的松弛感。早晨好。

晨曦初照，晨光正好，全新节目正式起航，伴着清晨电波里的第一缕声响，卸下昨夜的慵懒，唤醒崭新的日常。欢迎大家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分享更多的新闻热点，聊聊生活里的小知识，品读人间烟火的温暖故事。好啦，首先要看一下公屏上哈，有朋友们已经来跟我们问候了，早上好。那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变化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早晚的温差会大一点啊。那全国各地呢也都进入到了新一轮的降温当中，克洛泽都说了，说天凉了一直打喷嚏，哎呀，不知道到底是感冒了呀还是鼻炎呢。啊，我们前两天呢还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说这个到底是感冒呢还是这个鼻炎呢，该怎么区分啊？其实很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感冒，它绝对不只是鼻子上面发生了一些反应啊，不只是打喷嚏流鼻涕，更多的是可能会伴有其他的一些不适啊，尤其是。感冒大多数是上呼吸道的一些感染呢，有可能会有嗓子疼啊等等的一些其他的症状出现，所以说我们要对号入座啊。远航说周五喽，又可以傻了。所以每个周五的时候啊，我觉得来到直播间大家的心情都不一样了。今天是我们最后一个工作日了，要结束牛马的一周了。这样盼望着盼望着，其实离中秋假期就会越来越近了，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十一小长假了。一想到这下半年的假期还挺紧凑的，突然又觉得上班又有动力了。好了，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全国各地现在的天气情况啊。这两天的话，大连的气温呢在今天开始会明显的有上浮，最高气温呢还是会回到27-28度附近哈，那么最低气温呢会在20-21度左右，所以这个温度还是非常的舒适的。那整体的话，像

天气还是以西南风为主，所以冷空气不会那么的强烈了。好，我们再来看看北方多地呢，还是天气晴朗少云，秋高气爽。那么在今天呢，可以说是啊前天吧，是进入立秋以来的气温新低。那之后的几天呢，像四川的中东部、重庆、云南、贵州、湖南也会出现4到12度的降温。在这一轮的降温之后呢，那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退到广西和广东北部一带。今后几天，四川盆地及周围一带的降水会比较频繁，不少地方在今后一周几乎都是每天都有雨水相伴，也需要警惕次生灾害。那网友们也表示啊，说这个季节真的是优雅的穿衣节奏已经被打乱了，又到了一个天凉乱穿衣的时候了。你们今天出门都穿了啥呢？

0: 克洛泽说风衣都穿上了。昨天还在节目当中说这个东北很多城市真的是创下了历史新低啊，很多地方都已经最低气温达到了个位数了。这个时候突然很庆幸啊，我们在东北的最南方。远航说了依然短袖啊，你看今天我也换上短袖了。其实今天的话整体气温已经是非常的舒适了哈，这样的气温真的要珍惜，可能只有九月份才能维持几天了，马上进入到十月份之后也会再陆续的降温。哎呀，不管怎么说吧，到了这个秋天换季的这个时候，总是乱穿衣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该多穿一件外套还是少穿一条，多穿了怕热，少穿了又怕冷，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啊，这两天你会穿什么样的衣服出门呢？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24小时的新闻鲜货站，生活资讯随时购。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5、6、7、8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便利店。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多国的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企业代表围绕着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了交流对接。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和相关国家企业机构现场分享绿色算力、数字政府、中小企业数字创新等实践方案，推动各方在数字绿色发展当中加强经验互鉴和务实合作。当前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融合，智能化、绿色化成为了国际经贸合作的新趋势。那么在这一次的论坛上呢，像古巴、几内亚呢，也是分别介绍了这个关于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协议。参加方有52国，已经增长到了54国，合作伙伴网络进一步扩大。

那么这一届的服贸会呢，是从9号正式开幕的，在展会现场，联合国贸方发会，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在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中国发展起来的电商平台啊，真正的创造了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市场。

商平台呢，正在让贸易变得更加的普惠。中国同样是服务贸易进口领域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局面。而随着中国从海外购买更多的服务，也正在为其他国家、为其他的企业创造了商业机会。

说到了服务贸易，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年的整体互贸易的清单。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互贸易进出口总值34.77万亿元，同比增长17.6%，进口14.6万亿元，增长22%，每天的数百亿元的商品从全球各地涌入中国。中国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长，已经成为了近80个国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一个 AI 终端的订单，拉动的是一整条跨国供应链的协同狂奔。一个贵的秘鲁蓝莓到港，那么倒逼的是海外的种植园扩大了数万亩的种植面积。中国不仅是全球供给的超级买家，更是这个需求端啊，这个供给的超级卖家，同时呢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啊。当中国购物车满载而归，驶向的不只是工厂和超市，更是世界对于中国大市场的信心与期待。

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8号发布了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名单，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的创新集群数量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的第一位，其中呢，深圳、香港、广州创新了集群蝉联全球榜首，这也是我国连续第二年实现了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和头部集群排名的升第一。今年呢，中国共有25个创新集群进入到了全球百强，比去年增加了一个。那像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在今年是连续第二年位居全球第一位，北京位列的是第五位，上海至苏州是位列的第六位，杭州和南京也进入到了全球的前15位。从排名来看的话，我国入围的25个创新集群当中，有18个排名实现了提升。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医保新政的问题。从上海市医保局获悉，在今年的10月1号开始，上海医保的新政即将实施，孕产妇42项的基础产检费用纳入到了医保的全额支付当中，减轻家庭生育医疗费用的负担。在新政当中推出了42项的产前这个检查的服务包，覆盖了像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等等的42项的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待遇呢也是完全一样的。服务包内的这个费用的医保是全额买单，个人呢无自付的这个费用部分。那另外呢，像旧政策啊，花8000块钱只能报4500块钱，新政策呢就变成了花多少报多少，取消了报销的封顶。这一次上海的新政呢，还将分娩住院合规费用纳入到了全额的报销当中。新政明确，在定点的医院产科分娩，那么当前的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无痛分娩和产程的管理、顺产、剖宫产等等，全部是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无自付。此外呢，异地分娩与上海的待遇也保持一致，但因为全国跨省结算系统暂不支持无自付直接结算，需要保存好票据，分娩之后回上海的经办窗口来办理补差，住院伙食费以及单人的床位费仍需要个人来承担。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马上要到来的中秋佳节，就会在两周后啊。那么两周后呢，又会成为一个各大饭店都这个人气爆满的时刻，因为呢，中秋是一个团圆的佳节嘛，会有很多的家庭们一起来走进这个餐厅，来赴这一场团圆宴。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呢，有很多地方呢都在筹备着中秋的团圆宴，多地的团圆宴的预订热度已经在不断的攀升了。记者也走访了连云港市的多家饭店，发现今年的中秋团圆宴的预订格外火热，各大饭店也针对不同的人群的就餐需求，推出了多种的团圆套餐和包间供市民选择。有饭店工作人员也表示说，今年的这个预订啊，比往年要来得更早一点儿。从七月中旬的时候呢，就已经陆续的开始了。特别是中秋节当天的午餐的包间预订非常的火爆。其中呢，像12到16人的大包间是最为抢手的。中秋佳节，你准备上哪儿吃呢？

好，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说一个跟这个季节息息相关的话题。很多人说啊，春困秋乏，到了秋天之后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好累呀，每天都睡不醒，为啥呢？就哪怕是啊，前一天我已经睡了很久了，睡了够了8个小时，第二天依旧是哈欠连天的，发现你睡多久好像都睡不够啊。其实这个呢也是我的一个很明显的反应，我发现我早一点睡和晚一点睡，第二天好像对我的影响都不是很大。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啊，可能就是没睡好或者最近太累了，但有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明明不困却短时间内反复的打哈欠，也可能是我们的脑供血信号不足。严重的话呢，甚至是中风的前兆。大脑呢，虽然只占了我们体重的2%，却消耗了全身20%的氧气。一旦脑部的血管出现了狭窄痉挛，血流的短暂减少，那么大脑的供氧量呢就会下降。这个时候呢，身体就会启动一个自救的动作，打哈欠，让我们的身体呢尽可能的多地的来进行这个氧气的吸入，把血氧水平拉回到平常正常的这个范围当中。那如果同时出现了不困也一直打哈欠，或者头晕，或者一侧的手脚发麻，那这样的情况呢，相对来讲呢就会比较严重一点，建议尽快的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一定不要拖延。

好了，那么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的客户端以及抖音来搜索星辰的抖音直播账号啊 CAIXC9988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的来分享。

说到了今天是周五，那么到了这周末，大家肯定也会有很多的出行计划。这周末对于大连的朋友们来讲啊，应该是非常热闹的，因为本周末呢，我们会有文旅方面啊，包括这个体育方面、娱乐方面多方面的这个活动跟大家一起见面。首先就是从明天和后天这两天啊，9月12号和13号在大连东港商务区音乐喷泉广场举行的草莓音乐节。我们的草莓音乐节呢会在明后两天举行，届时呢也会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来到大连来奔赴音乐节。这应该是

目前今年的这个算是比较火爆的一场音乐节了啊。那么这一次落地大连呢，也会吸引很多的朋友们，同时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现场的交通指示。比如说9月12号的9点钟，一直到9月13号呢，我们的这个音乐节结束期间呢，我们的交通呢都会受到一定的管制。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人民东路是禁止车辆的通行和停放的。那如果在音乐节的现场发生了交通拥堵的情况，人民东路至广港浦路至珠联街至港龙路至人民东路的维和区域是禁止车辆通行的。社会车辆呢，可由人民东路至港龙路、大连湾海底隧道至港龙路、长江东路、鲁迅路至华乐街走出大连东港商务区。那么观众呢，是可以把车辆在封闭区以外的大连东港商务区的正规停车场来进行停放。当然了，现场呢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调整限时的时间和范围，通行车辆和行人呢要以现场的交通指示标志和民警的指挥为主。当然了，在本周末啊，除了有我们两天进行的这个喜力新营的2026草莓音乐节之外呢，在我们的这个大连松蕴湾足球场还会有一个同步进行的比赛，就是我们的东北超大连赛区的大连队和延边队的这场比赛啊，会在9月12号进行。同时呢，也为了确保赛事的交通有序安全，还是会对于大连松蕴湾足球场附近的道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具体涉及的哪些道路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一下两微平台来查询一下。好了，更多的资讯呢，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做分享，稍后休息一下，节目继续吧。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时间6:59，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精神头都不
7: 一样。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有烦心事儿，请拨打8256-1111，让我们来告诉您这事儿该谁管。
0: 好，早晨的7:3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我们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呢，将连线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舆监智库部的记者，来了解一下最近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民生时事啊。今天呢，我们将连线记者刘占新来看一下哪两件事儿啊。首先第一个呢，是关于公建的施工场地扬尘比较严重，那具体的施工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记者刘占新。占新记者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事儿呢，是关于在高新黄浦路这附近啊，有一个施工的场地，说是这个扬尘比较严重。那具体的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您跟我们具体来讲述一下。
2: 当天是9月6日是个周日，我到小平岛区域走访的时候，路过这个高新区黄浦路七仙岭地铁站附近。当时看见一个工件啊，尘土飞扬。为什么尘土飞扬呢？因为他那有马达声嘛。我过去仔细看了一下，我发现是他们施工人员使用的这一种绳锯，那种绳锯是软纸的哈，它能飞速的滑动过程中就对建筑物进行切割。这种施工场景还不太常见。在他这个绳锯在锯的过程中啊，就那个二楼阳台啊，他这是个，我觉得是探出来的，对整个这个探出来的阳台进行切割。施工人员也采取了一定的降尘措施，就是用一个小水管啊往上洒水，就是绳锯锯的区域他洒水，他其实是想降尘，但他那水管太细，水流不足。完了就吸附不了那么多的灰尘。我还看到工建一楼啊，室内也有工人在进行破拆工作。在大门是敞开的，从大门向外飘的灰尘啊，就是漫天。走过的居民啊，市民啊，好多都得捂着口鼻。我觉得这是个很严重的。完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块有围挡，是用那种铁围挡能有2米左右吧，就围那么一圈，而且是局部。我觉得他要是想真正的降尘呢，他得用那个架起来的那种软围挡，纤维布的东西，能吸附灰尘的，这个东西都没看到。
0: 所以就是现场的这个施工情况带来的一些这个尘土飞扬的情况，可能会也会影响周边的一些市民朋友哈，就是相对来讲呢，会给这个环境都带来一定的这个影响哈。那现场的话，您看这个施工的人员他们现场的这个情况是如何的呢？这件事儿的话，后续有没有联系一些相关的执法的工作人员呢？
2: 我看到一楼的，因为一楼的工件我能接触到。我就走进去了，因为一走进去啊，整个屋子就是灰呛呛的，空气中全是那种灰尘。两个工人正在进行破拆那个坚壁墙的工作。我看到一个工人啊，正在拿大锤砸墙。他没有戴口罩，另一个人他戴了一个类似防尘的那么一个东西，但是他放在下巴上，这个没有把口鼻罩上。我觉得很吃惊啊，我说你们不怕得尘肺吗？他说哎，这都干习惯了。我说那你们得采取点降尘措施啊，这往外的那个扬的灰尘太多了，影响了周围的行人。工人就说我们那室内没有水源呀。但是我觉得这是个事儿吧，我就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之后得到的反馈是，这个建筑物叫黄浦路602号。前期啊也有市民反映他们这个建筑物存在扩建情况。 执法人员到现场确认之后啊，就下达了责令停止、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当事人立即进行整改，当事人也配合执法，想自行的进行拆除。我当天9月6号遇到那个情形，就是他们在自行拆除，但自行拆除过程中，他这个扬尘措施不是不到位吗？执法人员得到消息之后啊，就立即要求他们进行洒水降尘，马上改正。啊，施工方也态度很诚恳吧，马上改正。9月7日的时候，整个拆除工程就完毕了。
0: 所以其实这一次算是您在采访的过程当中的一次偶遇的一个情况哈、啊，就正好赶上他们、
2: 类似的偶遇的情况，就是施工扬尘，我前期已经报道过两次了，一次是中山广场那块大连宾馆，他们在这个对老建筑物进行改造过程中有扬尘，扬尘很厉害，还有一次在联合路上，就是民清花园那块有个空间。我也是现场进行了监督，也做了视频，发到了大连云上。
0: 好，那这次好在这个您及时的去联系了相关的这个执法工作人员，他们也是进行了这个立刻的整改啊，所以现在的话已经是解决掉了这个扬尘的这个情况了哈，也算是这个完成了他的这个违建的一个拆除。那这件事儿之后呢，您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2: 我想分享的就是。因为我这是遇到第三起了，刚才说了是吧？第三起了，我就觉得就在施工单位呀、施工人员呀，就应该有这种降尘的意识。这个降尘不仅仅是保护附近的居民、市民、行人，对他们自己的健康也有帮助。你看他们在施工过程中竟然不戴口罩，连个那个医用的口罩都不戴。他们这个防护意识很差，环保意识也很差，这个所以说我觉得对施工人员的这个素质的提升是个当务之急。
0: 对，这个说的还很中肯啊，因为它不仅仅是对于这个市容市貌啊，包括这个市民的一些影响，更多是对自身的这个健康也是一种负责哈。所以说这个在遇到这个比较就是这个施工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现场的话呢，就是大家还是共同的来维护好一些这个我们的环境啊，同时也关注一些自身的这个健康问题哈。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儿啊，是在高新区的黄浦路这附近。那么第二件事儿呢，也是在这个高新园区小平岛，这是您本身要去采访这件事儿是吗？
2: 这件事儿也是我偶遇的。
0: 好，那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对，
2: 这个事儿虽然是偶遇，但是这块前期有很多市民反映了。我这次上小冰岛主要是看树去了，因为我关注到很多树在栽种过程中，它有一些防护防止它倒伏的一些木架啊、铁丝给它捆绑，我发现很多区域都存在这个不及时给它松绑，过了3-5年这个树就是那些铁丝已经勒进树皮树干，就是我发现市内4区、5区，就中心沙滩高基本都存在。我这次特意到小冰岛去看这个事儿，结果遇到了，咱们要说的这两件事儿。
0: 那这件事儿呢，具体是涉及，应该是跟也是跟道路占道相关的一个问题哈，您跟我们具体来讲述一下。
2: 就前期啊，就有些市民向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于坚智库部新闻热线8256-1111反映过，说小冰岛高新区小冰岛青海街临海街，他俩实际是一个十字路口吧，这两条街上有很多商户，这个商户啊存在这个占道经营的现象，就导致了行人无路可走，而且还有人反映，早晚高峰期啊，就是交通高峰期的时段啊，经常出现，每个方向停2排车，就是整个道路停4排车。4排车，它那块本身它那个，道路最宽的地方就是，单向2排道，这样的话，他们停了4排车，就是两侧各停2排的话，它中间那个行车空间啊就特别狭窄。当时我坐的是28路车过去的，28路车就被在堵在那儿了，因为它那个十字路口啊。有直行，有左拐，有右拐的，每个路口都有这样的车，它就打成了一个大疙瘩，因为它那块没有红绿灯， 就得需要那个自觉，因为他那个街边十字路口那块，因为买东西的人多，他把车就乱停乱放在那儿。到狭窄了之后，左右拐，这个他
0: 拐不过去是吧？
2: 公交车在那块耽搁了很长时间。哎，我说这正好是我们线索上反映的吧？我拿起手机就开始录，录的时候司机还说，他说他不知道我是记者，他说你录这个玩意儿有用吗？我说肯定得有人管呐。完了，司机就说交警在这块肯定好使啊。交警一走十分钟就恢复这种状况，因为他们28路车、531路车，天天走这条道，这些司机都已经见惯不怪了。
0: 对，就是相当于是因为这个，如果没有人在现场管控的话呢，这个很多人还是觉得，为了图自己的方便嘛，就会把这个车辆停在道路两侧。这可能也是我们在日常当中经常会看到的一种现象哈。那这个您进行了这个记录之后哈，有没有进行这个反馈？然后他后续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呢？
2: 这个事儿哈，说来也巧了，我在这周一，周二。9月8号我又去了一趟，我看看现场，用那个其他时段去的嘛，什么情况。结果周二去的时候道路很通畅，那个时候虽然不是高峰期，但是几乎没有违停的车辆。我就正奇怪纳闷怎么会变化这么大呢，我看到那块有执法人员，知道吧？执法人员是穿着蓝色的制服吧，蓝色的制服。我就跟他们聊了聊，结果他们是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中心的人员，他们也是了解到这样的民意之后啊，高新区的执法局很重视这件事情，就调集了一些精兵强将，还有一些重新部署了一下，对一个小平岛的区域，违章占道经营还有乱停乱放进行了一个纠正。当我8号那天看到情景，他们正在那块巡视巡查呢，因为他很早就是当天很早就去了，所以说就已经把秩序已经维护得很到位了。我就看到的这么个情景，而且我还看到执法人员和志愿者来回巡视，志愿者还沿途宣传。这个沿途宣传这个工作是前期做的，所以说现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还了解到小平岛这个区域啊，有300余家商户啊，他们都提前做好了宣传，而且有一些引发矛盾的那个零件尾件啊，他们也提前做了拆除啊，有让他们那个自行整改的，不整改的他们就是进行了拆除。目前执法人员和志愿者已经实现了常态化巡查，着力纠正占道摆摊，提醒劝离占道停车，因为这个违章停车是交警的职责嘛，交警也出了很多的力。但是交警不在的时候，咱们志愿者还有执法人员就对那些停在一些咱们说大连的话叫做障碍的地方的车辆进行对司机进行提醒劝离。
0: 所以今天这个事儿呢，就是属于是这个解决的也比较快啊，可能这个您也没有去及时。
2: 但是它是个长期过程，这个必须得长期维持。如果说一阵风的话，这个就像打游击似的，你一阵风过去了之后又恢复了这个原状了，以前的那个堵车的状态了，行人无路可走。
0: 对，因为他这个只要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有类似的一些车辆，包括一些小商小贩啊，都会集中在这儿，然后可能就又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说必须有我们的这个执法工作人员和交警常态化的来对于这个街区进行这个巡查哈，来维护我们这个道路的平整哈和这个安全的通行。好，非常感谢占星记者今天带来的分享哈。这个还有其他的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2: 我就像你说的，这个要是实现常态化了，严防死守啊，让那个附近的商户还有那个司机啊，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不抱侥幸心理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就算完美的解决了。
0: 对， 好，我们也期待哈，这条道路上可以看到恢复往日的这个平静哈。好的，好，谢谢，再见。
2: 再见。
0: 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两件事儿哈，这个都是在高新园区这附近的，那当然了可能也是我们日常当中经常会看到的情况。我们的渔监智库部的记者呢也会常态化的来对于我们城市当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情况进行及时的监管。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啊，如果看到类似情况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渔监智库的新闻热线82561111 82561111。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然要进入的是社区第一线的板块啊，我们简单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在周边社区有哪些新鲜事儿。
3: 大事藏于街巷，冷暖尽在社区。从网格走访到便民服务，从暖心善举到基层治理，社区第一线把发生在咱身边的社区故事讲给您听。
0: 今天的社区第一线呢，我们先来到的是马兰街道的西苑社区。这里的网格员在日常巡查的时候发现，彭城街三号楼的楼下污水井盖周边的封砖下沉开裂了，很容易造成行人的绊倒摔伤。发现隐患之后呢，网格员也是带上了工具，就地开展维修，清理破损的砖块，重新铺平。那经过了一小时的作业呢，坑洼的路段呢也是修缮完毕，路面恢复了平整，得到了周边居民的点赞和认可。在川甸社区啊，最近呢，辖区内的一名居民当中意外的飞进了一只蝙蝠，蝙蝠在屋内的四处乱窜啊，还和出现了扑人的情况，居民可以说是惊慌失措，立刻的向我们的社区求助。那社区工作人员呢，也是携带了防护工具紧急上门，做好防护之后，稳妥的操作，成功的把蝙蝠安全的驱赶到室外。处置完成之后，工作人员安抚了居民的情绪，科普了相关的安全知识，提醒一定要遇到类似的情况不要自行处理，第一时间联系社区。这种情况呢，相对来讲呢也是非常紧急的，那社区的工作人员呢可以快速的上门化解险情，为居民守住安全的防线，是让我们感觉非常欣慰的一件事儿。另外呢，在泉水街道的泉悦社区，近期呢邀请了律师来开展党建引领法治同行的普法宣传活动，在现场呢也为大家解决了一些常见的高频关心的跟民法典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啊来解读了法条，同时讲解结束之后呢，还现场的为大家做出了相关的法律咨询。而在泉水街道的俊腾社区也上演了暖心的一幕，社区的工作人员在上班的途中呢，发现了有一位老人独自坐在路边，神情恍惚，沟通之后啊，发现老人记忆模糊，属于是外出走失，并且已经摔倒了。那么工作人员也一边守护在老人的身边安抚，一边联系民警核查了身份信息，多方的方式联络到了老人的家属，并等到老人家属赶到现场才默默的离开。暖心善举在身边，那么同样呢也看到了有很多的文化活动也在我们的社区上演，比如说在连山社区近日就开展了中秋手做月饼团聚邻里乡情的 DIY 活动，社区也备好了相关的物料啊，给我们的居民讲解中秋的习俗，示范月饼的制作流程，大家亲手做出属于自己的月饼，感受传统节日的乐趣。而在桃园街道的环山社区近日开展了女性健康专题科普讲座，中医主任医师结合中医理论讲解女性不同的生理阶段的身体特点，针对更年期气血不足等常见的问题分享了起居饮食和食用的方法，现场互动答疑帮助女性居民掌握科学养生知识。无论是身边的小事儿，还是体验传统的民俗活动啊，社区工作呢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却把每一件每一桩小事儿办好办实，也立足民众的急难筹盼，快速响应贴心服务，守护辖区群众的平安幸福。好了，那么今天早上的社区第一线。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体验过程，而非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